0: 微碗，但它的光照更充足，果肉的风味也更浓郁，还有一点就是价格更亲民。它预计6月8号前后，露天杨梅将会大批量的上市。谈及到销路，王家定信心很满，他说多年来我种的杨梅品质有保障，老客户认可度高，在本地就能销售一空，完全不愁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冷链是怎么做的。杨梅的采摘窗口期很短，保鲜就是头等大事儿。为了让杨梅尽快地从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咱们浙江在农产品的仓储保鲜和冷链物流技术应用上持续发力。截止到目前，已经建成位于田间地头的产地冷藏保鲜设施3293个，具有集货和散货能力的乡镇产地的冷链集配中心230个，还具有跨区域的流通能力的县域产地骨干冷链物流基地24个，冷库的总容量将近1330万立方米。为了方便农户就近使用，这里冷库微信小程序也应运而生，农户就可以根据冷库的地址、储存的空间，还有储类的类型等等，精准的来匹配冷库资源，确保农产品能够尽快的入库冷藏。你看啊，你知道有些采摘后半小时的杨梅，它把果芯的温度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半个小时嘛，要降到2到4摄氏度，目的就是抑制杨梅呼吸。从预冷车间出来之后，一粒粒的杨梅经过人工的挑选分级，又装入到特制的盒子，铺上冰袋，封进储冷箱，然后再贴上浙农码标签，然后踏上冷链之旅。而且采摘之后，苏浙沪当天就可以送达，3、4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消费者手里。这样一想，今年的杨梅，尤其是咱们浙产的杨梅，是不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呢？我在这里也真的很放心的，希望大家不要把杨梅拒之门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6月2号晚上，连锁餐饮品牌老香鸡就部分门店出现携带宠物进店现象发文道歉，承认呢是管理疏忽，禁止宠物进店的标识不够显眼，员工呢也没能及时的提醒劝阻，空间设计呢缺乏宠物安置区。老香鸡明确重申，所有的餐厅是不允许宠物进店的，将会立即更换醒目的进入标识，并且呢开展员工的服务培训。那关于宠物安置区域，品牌呢自今年3月开始已经设置了木质的 PVC、 不锈钢等多种材料的宠物屋，目前呢仍在测试优化当中，力求呢尽快解决方案，并且呢推广到更多的门店，在保障室内用餐卫生安全的前提之下，探索更人性化的服务细节。老香鸡的道歉啊，可以说呢态度比较端正，不甩锅拿方案，难能可贵。那么餐饮场所呢禁止宠物进店是食品安全底线，但是品牌主动研究宠物屋也体现了对宠物顾客的善意，希望呢测试成熟之后能够稳妥的推广，守住卫生红线，也留住人情温度，这才是负责任的连锁品牌模样。其实啊，关于宠物能不能够进店的这种事情呢也多次发生了，除了餐饮企业自己要多提高服务意识，哎，进行监管，那么带宠物的人也应该自觉，宠物啊在你的内心当中是家人，但是在别人那儿他可能是个外人。好，咱们接着往下说。2026年高考临近啊，教育部呢发布了高考预警信息，梳理典型的作弊诈骗案例，提醒考生以及家长要警惕了。其中呢就明确指出啊，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都属于刑事犯罪，参与者呢将会面临着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 不法分子呢，常以真题保过、内部指标加分政策这些名义呢去敛财，实际上是

骗。教育部门也强调啊，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遇可疑信息呢，及时向公安部门或省招生机构进行核实，切勿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和个人权益不受侵害。高考公平是社会底线，组织作弊要坐牢，保过班内部指标都是骗局。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紧绷两根弦，诚信应考，不碰法律红线，理性防骗，不被焦虑裹挟。寒窗十载，别让一时糊涂或者是贪念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那考试呢，就犹如攀登高峰，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人想要去挑战一下珠峰。曾几何时啊，挑战珠峰呢是人类的难题，但是现在呢，似乎很多人都能够冲顶啊。6月1号呢，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了登峰的计时，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离顶峰只有77米的时候，因为冲顶路线呢严重拥堵，需要原地呢等待2个小时，而且呢风暴逼近，经过评估全员下撤，计划呢2027年再战。据此前报道呢说，5月20号啊，珠峰尼泊尔侧单日有274个人登顶，创造了记录。因为攀登季的窗口短，许可证呢发放多，商业队伍集中冲顶，所以说呢就导致路线堵了。那么这一次下撤呢，也引发了公众对于珠峰过度商业化、登山者安全以及环保议题的再度讨论。自然之巅值得敬畏，非盲目拥挤的打卡地。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演的就是这个登山队员攀登珠峰的事儿啊，觉得那个时候好难哦。那现在突然之间发现攀登珠峰怎么这么简单，是吧？你看，距离顶峰呢只有77米，最后呢选择了下撤，这是理性的勇敢。珠峰呢，其实它不是炫耀场，拥堵致死的阴影啊，曾笼罩多少悲剧啊，对不对？所以说，当商业攀登让顶峰变闹市，更需要攀登者保有对自然的敬畏和自我判断。接下来咱们说说三星堆。6月2号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三星堆最新的研究成果，2578号祭祀坑一共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那经过人工钻孔抛光，而且呢据能够长期佩戴有相关的痕迹，这个就属于高等级的遗物了，是同期当中境内已知的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红玉髓呢，它这个伴随着出土的象牙、金器还有青铜器，就表明说三星堆已经深度参与了青铜时期跨区域的贸易和网络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以及呢珠宝的东亚来源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以前呢，三星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面具，现在呢有首饰了，而且呢还有佩戴过的痕迹，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又把这个佩戴首饰啊推行了1000年。小小的红玉髓珠子，哎，串起的是3000年前中外交流的线索。三星堆呢也是不断的用实际啊给我们证明，中华文明的源头从来都不是封闭孤岛，而是在多元交融当中发展壮大的。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早安资本财经播报。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关注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周二，美股三大股指整体小幅收涨，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度明显，科技内部轮动加剧。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0.45%，标普500指数上涨0.1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微涨0.03%，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表现强势，收涨1.83%，中概股涨跌分化，消费与科技类标的相对抗跌。盘面最大亮点集中在海外光通信板块集体爆发，成为昨夜最强主线。迈威尔科技单日大涨超32%，创下2000年互联网泡沫以来最佳单日涨幅。Coherent 大涨超17%， Lumentum 康宁同步大涨超13%。全球高端光芯片、光器件估值持续抬升。AI 服务器板块走势分化，硬件制造端延续强势，汇宇科技大涨19%，超微电脑走高，但终端品牌承压，戴尔大跌超6%，软件端集体回调 ，SaaS 板块走弱，微软、赛富时均跌超4%，市场资金从 AI 软件再度回流算力硬件与光互联赛道。全球地缘局势迎来大幅缓和，彻底扭转此前紧张预期。特朗普公开表态，美伊有望在一周内达成新协议，将延长停火周期，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方面同步配合，正式开放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线上申请系统，全球商船可24小时自主申报通行。中东航运风险快速回落，原油阶段性上涨逻辑降温。海外宏观与市场情绪层面，华尔街持续警示美股窄牛风险，当前指数新高仅依靠少数 AI 巨头拉动，绝大多数个股走弱，盘面特征高度对标1999年互联网泡沫末期 ，AI 局部泡沫化争议持续发酵。经贸方面，欧洲议会正式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双边贸易壁垒进一步缓解。同时，欧盟拟出台新规，限制亚马逊、微软、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参与本土战略性政务云招标。全球科技地缘博弈持续升级，全球科技产业迎来密集技术落地与产能规划。英伟达新一代 Spectrum X 以太网硅光 CPU 技术全面量产，光电一体封装方案大幅提升数据中心算力能效，助力 AI 工厂规模化扩张。国内技术同步突破，青岛建成全球首条 S 加 C 加 L 三波段超低损多芯光缆，大幅突破传统光纤传输上限，为超算互联算力干线建设打下基础。存储赛道景气延续 ，SK 海力士官宣5年晶圆产能翻倍，凯霞锁定至2029年超长 NAND 存储长单，行业高景气周期持续拉长。国内政策与产业动态同样丰富，上海加速推进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明确将研发算力期货、电力期货等新型衍生品，完善新质生产力金融配套。宇树科技 IPO 进入提交注册阶段，人形机器人单款量产突破11000台，国产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北京亦庄重点布局太空算力新赛道，打造航天与数字经济融合新高地。金融端，多家民营银行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长期定存产品，银行控压降息、稳定净息差意图明确。老虎国际官宣6月12日起暂停境内新开仓，跨境证券业务监管持续落地。消费端，国内骑行用户突破1.3亿，折叠车、专业骑行装备订单饱满，产业链产能持续扩张。此外 ，IBM 宣布未来5年100亿级加码量子计算，目标2029年落地容错型量子计算机。前沿科技赛道持续迎来资本加持。整体来看，隔夜外围市场利好 A 股光通信、CPO、光纤光缆产业链，中东局势缓和压制能源避险行情，科技硬件再度成为资金核心偏好。 短期市场延续结构性轮动，建议重点聚焦光模块、高端光芯片、先进存储等高景气赛道，规避高位 AI 软件回调风险，合理把握板块轮动节奏。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在今天早上呢，我要给大伙儿先派发一波福利啊，这波福利是真金白银，不忽悠啊，是真实有效。大家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早高峰三个字啊，可以领到我们的代金券。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牛的啊，就是可以直接膨胀啊，然后呢你到我们小商城去买任何东西就直减，咱们也别说别的，比如说这东西100块钱，你领到我这个券是50，那你直接就50块钱拿走，就这么简单。我只在早上发放啊，只在早上这个节目时间段发放。所以说各位现在我后台已经准备好了啊，您直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呢能领到这个券了啊，早高峰三个字，先把这个券领到，领到券之后咱们再说别的呵呵，这个很重要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天呢正好赶上咱们这个618嘛，618年终大狂欢啊，一价到底。所以说呢今天给大伙准备的一个产品呢，它的名字呢叫做小灯泡。哎，您直接回复小灯泡就可以看到了，是499的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再加上一个大瓶的面霜15毫升啊，那简直就是太合适了啊，499啊，只需要499。所以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呢您需要回复两次啊，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抢到券了就不用回复了，那个是我专属发的，就是在我这个时间段发，别的时间是没有的啊，那上面有我照片啊，这个就是代金券。然后除此之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在没有券的情况之下，

0: 小灯泡499啊，就是 SK2 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再加上一个大红瓶的面霜，15毫升乘以4，哎呀，划不划算？是不是？这个618就得有618的态度。所以说，各位啊，小灯泡现在回复起来，赶紧看一看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当然 ，SK2 我不过多介绍了，人家是大牌，反正你自己看平时价格多少，那今天更便宜。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所以说啊，你看现在呢，好多的平台啊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带货呀、福利啊，但我们是完全福利的啊。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百万网红的带货，他这个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他的直播间卖合成的牛肉卷儿，然后呢谎称是纯牛肉的，结果呢就被人家给投诉了。山东的邢先生啊，在某平台百万粉丝主播大新的直播间购买了肥牛卷，主播呢现场输血，并且承诺假一赔万。我经常能看到啊，就没看到谁把这10000块钱给人赔了。支持任何机构检测，这是他写的啊。商品宣传呢是100%的纯牛肉，结果邢先生买完之后收到货，发现啊这配料里头有大豆蛋白淀粉。于是呢他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说对方虚假宣传，对公司呢要罚款6.5万。另外按照这个假一赔万的这种说法吧，邢先生要求对方呢赔偿179.8万。那你自己说的假一赔万吗？是不是你赔我179.8万。庭审主播辩称啊，说这个纸板呢是助播他拿着的，违约金过高啊，请求呢调低。你这别判我赔179.8万，我好像还没赚那么多呢。但是原告呢这个要求呢说，你既然说到这个假一赔万，那你就得赔我。后来呢双方说，那咱们同意调解吧，啊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呢，还请法院择期判决。那所谓的调节呢，就是俩人要谈，哎，说我到底赔你多少钱，这个事儿算了。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引发了公众啊，对于直播带货假一赔万这种承诺的法律效力，以及呢网红虚假宣传的责任广泛关注。这假一赔万啊，我经常能看到，啊，经常就有人就喊啊，我这假一赔万、假一赔十，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真正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他又不认账了，对吧？只要你把这东西写在纸板上，那就不是空头支票。网红带货影响力越大，那责任就越重。你虚假宣传不仅说是伤害粉丝的感情，更是触犯了法律。所以说无论是法院如何最后裁量违约金的数额，主播呢以及 MCN 都应该呢先直面虚假宣传的事实。流量不是免责金牌，如果说你真心里没底，就不要写那个牌子假一赔万。你能赔得起吗？让你赔个179.8万就怂了，那还有那么多人没起诉你呢。好，咱接着往下说。上海徐汇警方接到保安公司的报案，说呀他们这个餐费异常。审计就发现呢，说某驻点负责人赵某5年多虚报餐费，套取了20万元。实际呢只给保安提供工作日午餐，却按照1日3餐去申报。这就是属于这个保安公司的驻点负责人啊，够损的了，克扣这个餐费。就是本来呢应该给保安吃的饭，最后他不给，他就给人吃一顿，然后剩下的钱他都报完之后揣自己兜了。那么每月呢虚报100余人次的这个餐费啊。涉案保安呢证实说，此前呢公司说呀成本高，仅提供午餐，自己解决晚餐和节假日的用餐。赵某呢对利用职务便利虚报侵吞供认不讳，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涉案的餐饮公司也被同步调查。那此案也是暴露了部分外包驻点内控的漏洞，公司表示呢将全面复核驻点的账目。哎呀，你说你连保安兄弟的钱都贪啊，而且是吃饭的钱，你这底线何在呀？20万看似不多啊，但是他是底层劳动者应该有的保障， 只供人家一顿饭，其他两顿饭让人家自己花钱。此案也是提醒企业啊，放权需有监督，内控漏洞呢就是职务犯罪的温床，严查啊更要完善制度，千万别让最辛苦的人最后寒了心。你看只要手里有点小权力，他就能贪污，你说这样的人可不可恨啊？20万其实都是从保安的嘴里头抠出来。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0: 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愁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啊，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各位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小灯泡，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啊。在我早高峰这个时段呢，给大伙儿专门准备了膨胀金，一块抵16，最高抵618啊，无门槛。真的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这样的话呢，还有这个满赠好礼啊，比如说像海蓝之谜的洁面啊，还有精粹水啊，以及呢经典面霜啊，都可以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那各位，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呢，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 ，SK2 小灯泡精华。网上的50毫升正装平时要1700，对吧？今天不是618年终大促吗？只要499，现在下单呢，再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所以说赶紧回复小灯泡去抢啊！这个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是很多女士的最爱，今天价格是降到底了，499，而且是正装啊，而且是正装。小灯泡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大红瓶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因为我们还不是赠送你15毫升大红瓶面霜的体验装4个嘛，对不对？这个所以说这个时间你要看好啊。小灯泡，哎，今天只需要回复小灯泡3个字就可以抢咱们499的 SK2 了。499的 SK2。反正我觉得这个女士啊，好像一年到头大部分花销都是用在了这个化妆品上啊，499的。平时你看那1-2000，毕竟面子上的事儿嘛，是不是？后来我就在想，我一个刮胡刀片25-26其实也算便宜的。啊，所以说各位啊，尤其是您是 SK2 的忠实用户，那不妨呢借着这个618的时间去买啊，囤一下。因为平时确实价格不便宜嘛，这玩意儿你一定要等到促销的时候再下手，是吧？你同样的品质，然后呢同样的货物，价格它便宜那么多，499多划算啊。所以说赶紧回复小灯泡啊，你只要有微信的朋友就能参加我们的活动。在这个商城当中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你今天如果说回复早高峰领到我发你那个券了，你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除了买小红瓶，你买这个小灯泡什么的，其他的也可以看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不买化妆品，我还有其他的东西，什么吃的穿的玩的用的啥都有，小商城里头你逛一逛，希望大家满载而归。记住那个券一定要把它花掉啊，还是很划算的。
2: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今天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颠覆我认知的一件事儿。说有一女子啊，为了瘦腿，她就频繁的爬楼梯，结果呢，导致自己的膝关节像60岁。哎呀，我就记得好多人都说啊，你要想让自己身体变好，没事你就爬楼梯。结果一看到这件事儿，我这认知被颠覆了。河南呢，有一名30多岁的女性啊，为了瘦腿，长期呢就是频繁的爬楼梯，她不坐电梯啊，结果导致她膝关节呢严重磨损，关节老化程度呢相当于60岁的老人，就是她提前了30年。那医生解释啊，说爬楼梯的时候，这膝关节啊承受力呢可以达到体重的3到4倍，下楼梯的时候达到5到7倍，持续高压加速了软骨和半月板不可逆的损伤。专家推荐啊，对膝盖友好的运动，包括像游泳啊，在水中减重的，骑自行车，还有呢椭圆机、快走以及瑜伽。特别提醒呢，就是大腿略粗、小腿细的，那都属于健康的腿型，你盲目追求筷子腿不可取啊。减肥呢，应该科学评估自身的条件，避免呢因错误的方式造成永久性的关节伤害。看来爬楼梯这事儿不能减肥啊，因为这件事儿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你可能肥减下来了，但是你的膝盖完蛋了。你看，用损坏膝盖去换细腿啊，我觉得是最不得不偿失的。关节软骨呢，一旦磨损就难以再生。30多岁换来了这个60岁的这个膝盖啊，确实，运动之前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啊，最好是科学方法去锻炼。原来我一直以为没事爬爬楼梯啊，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现在呢，又给自己可以坐电梯的一个理由，犯懒的一个理由啊。人医生说了，不能够随便爬楼梯，爬楼梯会损伤膝盖的。现在咱们这人怎么越来越脆弱啊？我也真是搞不懂。反正还是听专家的吧。毕竟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膝盖去冒险，是不是？好，接下来咱们说说取钱的事儿。四川容县农资经营者李女士带着自个儿的身份证、银行卡到四川省网点去申请提升转账额度。原来呢，她每天是5000块钱嘛，她就想提高一点，因为不够用。结果呢，被要求带户口本才能办。双方呢2次沟通无果，最后呢，她打了110。银行呢最终啊以特殊渠道审批，当天晚上把额度给提到了3万。解释说呢是内部的风控规定啊，经办人员对规则理解僵化引发了误会。银行业内人士也透露啊，说为了防止账户涉嫌诈骗牵连处罚啊，柜员呢经常会过度审核。法律界人士也指出啊，说这个户口本呢本来是非法定的不必随身携带的证明，你谁没事天天揣个户口本啊？我问你，你揣吗？那么大，是不是？身份证就是我们的唯一的合法身份的证明了嘛。那金融机构呢，你加码这个必须得有我国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得呢任意设置办理门槛。其实你这么看呢，跟国家法律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他们柜员的个人行为。因为柜员呢怕一旦这涉嫌诈骗自己受到牵连，然后要处罚他，他就自己人为的设置了一个门槛，说那你把户口本再拿来，就完全不管这个客户是什么心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令人很气愤，对吧？咱们都说呀，防范电信诈骗很重要，但是呢你不能把合规成本全部都转嫁给储户。身份证法定效力已经足够了，随意要求额外增加证件，如果说没有法律授权，那就是不当的增设门槛。银行应该在风控和便民之间找到平衡。要我是这位李女士，我直接就把所有的钱从他们家银行全部都取出来，我凭什么存在你这儿？我去找一个没有门槛的，对不对？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反抗的方式。那既然你这么对我，我也不想再热情的对你了。本身银行就是一个服务机构嘛，你既是金融机构，同时你也是一个服务窗口，你不满意我还有选择嘛？又不是全国就你一家，是不是？所以说呀，服务的态度和理解
这个都是不能缺的。咱接着往下说，近日呢，山东青岛一男子在极地海洋公园付费体验了一次和白鲸同游的机会。就是在他们青岛啊，这个海洋公园呢，你可以直接交钱跟白鲸呢一起游泳，一次呢是3800，可以游半个小时。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增长点啊。我估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尝试的，花3800跟白鲸游会儿啊。那他在跟白鲸互动的过程当中呢，被白鲸含住了头啊，还有呢尾巴青壮啊，发视频说被追着咬。俱乐部的教练说呀，说这个是白鲸非常好奇互动的正常现象，就是咬你的脑袋啊，这个也是正常的。它就像小狗逗你玩，但是呢它不会用力把你咬伤。只要用力咬伤的话，你说白鲸那么大的嘴含着你的头，是不是它就是轻轻的咬一下然后就放开了。所以说啊，为了避免意外

建议体验者呢不触碰，不追赶白鲸，不携带细小的物品入池，防止呢误食。这个项目呢推出大概20天了。哎，这个教练呢也是提醒海豚啊，它呢是属于一个应激性的攻击动物，建议呢一定要保持相关的距离啊，确保人和动物的双向安全。其实养一个白鲸也要花不少钱啊，这样的项目我觉得也是给整个这个海洋公园啊，带来了一部分收益，对吧？对于白鲸的这个生活能变得更好，起到一定的作用。咱们都说呀，这个白鲸呢是很可爱的一种小动物，大动物不能说小动物了。它的好奇啊是轻寒啊你的脑袋和人互动，这是本性。但是呢，野生动物表演和这个亲密接触啊，始终都存在着伦理的争议啊。俱乐部呢应该把安全告知呢前置，不要淡化风险。体验者呢也要明白，他们是动物，不是玩伴啊，保持适度的距离才是对彼此最好的保护。你说万一头被咬伤了？你是找白鲸说理去吗？把白鲸直接告到派出所吗？警察能来抓吗？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安全啊，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接下来说说压岁钱。上海5岁的男孩小诺，他账户5年啊，攒下了近30万的压岁钱和礼金。父母闹离婚期间呢，被母亲分批的大额转出，账户呢，最后只剩40块钱了。他父亲呢就起诉啊，要求母亲呢返还这30万，结果母亲辩称呢说这钱主要是用孩子补习班啊以及生活开支了，但是呢又没有办法举证大额转出的具体去向。法院审理就认为呢说账户资金啊是属于亲友对孩子的赠与，所有权呢归孩子个人，父母呢仅有代管权，没有处置权。那民法典规定啊，监护人呢他是可以去处置财产的啊，但是呢就是被监护人的利益啊不得随意的处分啊。那母亲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吧，转走了大额的这个资金，已经构成了侵权。所以说呢，法院当时一审就判必须要还22万。这妈当时就疯了啊，说这钱也是我给他存的呀，我拿我孩子的钱，我凭什么我还要还？这就是不懂法了，是不是？就监护人啊，怎么说呢，这个非为被监护人利益，不得处分他的财产啊。你要说被监护人就小孩吧，啊，上学呀，生病啊，或者什么，你说你拿出来，你只要有证据好像还行，但是你拿不出来证据，这不就不行了吗？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这个观念呢被法院给明确否定了。压岁钱啊，法律上呢是归孩子的，父母只是代管啊，挪用你需要有相关的证据，说这个钱我是用在孩子身上了，你报班也好，你练武术也好，你是给孩子买吃的了也好，你必须得有证据。哎，那么此案呢既保护了孩子的财产，也给所有的家长都上了一课啊，就是代管是信托责任，它不是所有权。你看看你自己儿子自己闺女的钱，咱们做父母的也只能代管，哎，你不能随意给花了，这孩子以后懂法了都得跟你要啊。所以说爸妈还是要在这方面特别注意一下

0: 着新手机号真不错，
1: 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4: 万兆美好家，一元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3: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4: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3: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5: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件令人怎么说呢，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的事儿。反正看完这件事之后呢，我是有点懵啊。我在想啊，如果换位思考，我要是碰上了这样的事，我应该怎么处理更合理更合适。今年一月呢，河北石家庄33岁的男子张某找妻子的时候，发现呢其与前男友在对方车后排睡觉，情绪激动之下呢，用鹅卵石砸坏了车窗，并且砸碎了前男友掉落的手机，损失鉴定是7250。后来呢，主动报警投案，检察院呢以故意损害财物罪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等从轻情节，依法判处拘役4个月。此案警示，情感纠纷不能通过刑事犯罪解决，遭遇婚姻问题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处理，暴力泄愤必将承担法律后果。各位，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都碰到类似的事儿啊，但是就

商人解决不了任何事儿，对吧？只会把自己送进看守所。情绪失控时的选择呢，也决定了你是维权还是犯罪。遇到背叛或者是矛盾啊，冷静地收集证据，走法律程序，这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方式。啊，所以说按照这个提示呢，你就直接应该把手机拿出来，拍一下照片，哎，对吧？然后呢，抑制一下内心的愤怒，剩下的就开始思考两个人到底能不能过，不能过那就分手了。是吧？因为这个气呢，肯定是压在自己的心口啊。30多岁嘛，以后该如何去慢慢的遗忘掉？收集好相关的证据，然后再走下一步这个流程，肯定呢是一个理性的人会做出的一个选择。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最大程度、最大范围之内，既保护了自己，同时呢也让自己变得体面。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陪着来到了9: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我是佳佳，伴随着这首林俊杰的编号89757，开启我们今天的方宇朋友圈。很难想象啊，这首歌居然是20多年前的歌了，但是现在呢，真的有了体会人类情感的 AI 机器人。说到人形机器人赛道啊，最近也是双喜临门啊。6月1号，英伟达官宣将宇树 HR Plus 定为 Isaac GR00T 的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的身体。这个消息一出啊，英伟达市值呢一夜暴涨3190亿美元，人形机器人概念股也是集体走强啊。那就在前一天呢，宇树科技刚刚顺利完成了 IPO 过会，那这场中美科技巨头的联手也是瞬间引爆了行业。说到这场合作呢，其实并非是临时起意的啊。早在2025年英伟达北京年会上呢，黄仁勋当时就和王星星并肩而坐。同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双方已经是开启了技术层面的深度交流。所以本质上呢，这是一场精准的互补共赢。因为宇树呢深耕本体结构和运动控制，同时也手握全球领先的量产能力啊，在2025年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占比是超30%，但是他们也是急需补齐具身大模型的大脑短板。那英伟达呢，它就坐拥顶尖的 AI 算力和机器人的基础模型，但是却缺少了将技术落地的硬件工程化经验，所以宇树就成为了它最优的选择。

看到网上啊，有朋友说呢，科技这一次双双联手啊，其实也是重塑了行业发展的逻辑。人形机器人将从炫技的功夫模式转向实用的打工模式，行业也是告别了硬件拼凑，迎来了统一的底层架构。那本土硬件加全球算法的这个技术路线也是正式落地了。所以大家放远未来啊，未来的这个竞争呢，不再是单款产品的比拼，而是平台生态的话语权之争。那这场强强联合也正在为人形机器人的万亿市场按下加速键。

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的同时呢，也在悄悄地融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六一儿童节当天呢，杭州地铁就为小朋友们送上了专属的暖心福利，儿童友好彩虹通道正式试点启用了。那这个彩虹通道呢，是专门为1.3米以下免票儿童打造的，也彻底解决了家长带娃乘地铁过闸的这么一个痛点哈。那之前呢，带娃过闸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难题，一般呢都会和孩子贴身挤闸机，也是时刻担心啊这个闸门会夹生孩子，稍不注意呢就会出现孩子过去了，哎，大人被拦下了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只能折返客服中心来处理。那现在呢，家长只需要正常的刷卡刷码过闸，孩子就可以从宽敞的专属通道通行。那通道旁呢，还贴心设置了身高标尺啊，方便家长现场比对。那目前呢，这个通道已经在1号线武林广场站、4号线市民中心站等4个站点落地了。那选址呢，都是在儿童客流密集的这些出入口。那专属通道也是大幅降低了拥挤和夹碰的这个风险啊。我们也看到呢，在第一天的运行当中呢，彩虹通道也收获了家长们的满满好评啊。所以这份藏在出行细节里的温柔，也让杭州的城市儿童友好底色愈发鲜亮。

城市的善意也藏在出行的细节里，与此同时呢，也藏在少年们逐梦的身影里。最近呢，杭州西湖边一段几十秒的街舞视频也是刷屏全网啊，收获了超63万的点赞。我们看到镜头前呢，有一位10岁的哥哥等等，他的气场全开，舞姿利落。镜头背后呢，是8岁的弟弟多多，手持手机，运镜稳准，卡点丝滑。那这一对来自余杭的兄弟也是圈粉无数啊。那谁能想到呢，现在自信炸场的等等啊，其实曾经是内向寡言的男孩。在6岁半的时候呢，他就因为一档街舞节目燃起了热爱，主动要求学舞。那在4年多的时间里呢，他年均练舞将近1400个小时啊，地下室健身房都留下了他的汗水。我们也看到他从动作生硬到斩获省市大赛的1等奖，再到现在和明星同台登上国际童装秀场，可以说舞蹈也是彻底的改变了他。那更加让人感到非常动人的就是兄弟俩之间的默契啊，因为他的弟弟多多呢从来都没有上过摄影课，但是呢却凭着天生的乐感和对哥哥的了解啊，自创了手机拍摄法。他呢懂得哥哥的每一个节奏，那为了画面也会流畅的去反复打磨他的细节啊，所以网友也是直呼这运镜啊简直比专业的还要在绝啊。另外我也看到网上啊有很多网友在底下留言说，更难能可贵的是兄弟俩的这个兴趣学业两不误，奖状奖杯堆满了一柜子啊。很多网友留言说，哎呀，这真的是别人家的兄弟俩呀。也有很多人啊说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能够教育出这么懂事的两个孩子呢？我们也从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啊，这兄弟俩的妈妈呢，对他们的教育其实没有太大的功利心，只有尊重和陪伴，也没有说刻意的去包装这两个孩子，也没有完美的剧本。这两个少年呢，纯纯是因为热爱而发光，同时也彼此守护，相信这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啊。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冯宇的声音世界。

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9:1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我是佳佳。刚刚和大家一起感受了少年的热爱啊，真的是千姿百态。那有的人呢在聚光灯下起舞，有的人呢在乡村扎根，用青春为养老事业注入了新活力。接下来带大家走进衢州龙游县塔石镇的后书村，在这里呢有一位25岁的00后童伟杰，他呢成为了同心养老院21位高龄老人的大家长。这位曾经在杭州从事电商运营的年轻人啊，去年呢毅然辞职回乡，在重阳节当天呢正式开办了养老院，为乡村养老注入了鲜活的年轻力量。那面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比较滞后的现状呢，童伟杰他用自己的巧思打破了养老院的沉闷，他呢打造了老年版的演唱会，成为了日常的招牌，像物剧啊、经典老歌也是轮番唱响啊，让这些失能和失智的老人们重拾笑容。除此之外呢，他还特意设计了一层平房院落，方便呢腿脚不便的老人去散步晒太阳啊。这个屋檐下的红灯笼更是增添了几分喜庆。很多这些老奶奶老爷爷都说啊，他看到00后童伟杰把这个暖心藏在这些细节里，尤其是会为老人提前暖好被窝，递上爱吃的黄桃罐头，同时也耐心地陪伴每一位长辈啊，这也让他们感觉到这份温暖。当然在开业初期的时候啊，童伟杰也遇到过困难，当时呢因为养老院还没有特别有知名度，所以呢一直是处于负收益的状态，但是这个困难也没有击退他。他呢通过短视频宣传和农村戏班合作来打开了局面。那现在呢养老院里不仅是出现了卧床老人重新下地行走的奇迹啊，更有着双向治愈的温情，很多老人都把他当作是亲孙子啊。当然他也是在陪伴当中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说，这位年轻的院长啊，也是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的在松动着乡村养老的偏见，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乡村养老的新可能。

这份温暖的坚守在高考季也是显得格外的动人啊。那距离2026年的高考呢还有几天的时间啊，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大关派出所60岁的户籍民警沈一峰正迎来他40年从警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户考。那再过2个月呢他就将光荣退休了。扎根户籍窗口24年，老沈啊早就已经把高考户考当成了每年的必修课。最近半个月呢他已经为30多名考生开通了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确保大家可以提前拿到证件啊。那作为离杭州第11中学考点最近的派出所呢，他每天提前1个半小时到岗，备好应急设备，随时为忘带和遗失证件的考生呢加急办证。曾经连夜帮临考前发现身份证过期的考生解了燃眉之急呀。那枯燥的重复工作呢在老沈眼里看来满是意义。他说呢，窗口的小事儿其实都是群众的心头大事儿。那现在呢浙江公安也是全面升级中高考身份证急用快办服务，推出了专窗优惠、当日质证、应急兜底等等6项举措啊，线上线下同步提速，全力守护考生追梦路。那说到老沈的退休路呢，他说打算重拾文史和考古的爱好啊。临行前呢他也特意提醒考生提前自查证件有效期，外省的户籍考生也要尽早的规划和办理。我们看到这位老民警同志啊也是用最后一次坚守为考生们送上了最踏实的祝福。

0: 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这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0: 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5: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5: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6: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4: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也是来到了9:3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我是佳佳。在全社会为考生们保驾护航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一些不法商家却盯上了高考焦虑。记者调查发现呢，网上有一批打着 AI 精准押题、大模型预测卷旗号的产品啊，销售火热。商家呢，利用家长和考生的焦虑心理啊，提供 AI 押题服务，借机牟利。他们宣称呢 ，AI 生成的考题和高考真题相似度可达60%以上，单科售价从十几元到数百元不等。在昨天呢，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其中就明确提到，高考命题已经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那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啊，是不现实的。考生将会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那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这是得不偿失的，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在这儿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和家有考生的这些家庭，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被所谓的高考 AI 押题给欺骗了。

高考考验的是日积月累的实力啊，那真正的成长呢，也离不开对于热爱的深耕。在衢州球艺中学呢，高一男生王延毅的专属重房里头，就藏着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大绿、异绿金龟、双叉溪金龟，还有锹甲等等等等，1000多只形态各异的昆虫啊，在这里繁衍生息。那这位16岁的少年呢，也是凭借着对于昆虫的潜心研究，连续2届斩获了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1等奖。那这份热爱的种子呢，其实在他3岁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在龙泉外婆家的山林啊，其实是他的第一堂自然课。当别的孩子沉迷于动画片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蹲在草丛里盯着昆虫看一整个下午。在11岁的时候，他就坚定立下了成为昆虫学家的志向啊。那开明的父母呢，是全力托举他的梦想，专门在家为他开辟了虫房。那虽然呢，也曾发生过啊，这个昆虫越狱啊，爬去邻居家的趣事，但是从来都没有打断他的这个探索的脚步啊。那王延毅呢，一边肯读专业书籍，向学者请教，一边呢，在饲养观察当中积累这些经验。那他不仅呢从甲虫的蜕变当中读懂了生命的坚韧，也更加关注到人类的活动对于昆虫生存的影响啊。他也树立起了守护生态平衡的理念。那也正是这份兼具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研究呢，也打动了科创大赛的评委。评委老师们也说啊，这份持之以恒的热爱，相信一定正是少年最珍贵的成长的底色。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在见证成长和温暖的同时啊，也要守护好身边的生态和美景。最近呢，有网友拍到啊，有人说在杭州西湖坐船的时候，看到有游客徒手抓起了一只水中的小鸳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在这段网传视频当中呢，一名男子在乘坐西湖电动自开船游览途中啊，伸手去抓正在水面活动的幼年鸳鸯，那护崽心切的鸳鸯妈妈呢，立刻展翅飞扑反击啊，凭借本能去护佑自己的幼鸟。那被抓住的小鸳鸯呢，趁机成功挣脱，又回到了水里啊。那针对这次游客捕捉小鸳鸯的不文明行为呢，西湖水域管理处也做出了回应，景区已经关注到这个视频了，目前也正在进一步核查当中。同时呢，景区方面也提醒大家，鸳鸯呢是西湖生态家园的重要成员，保护野生动物，珍惜西湖生态环境是人人有责的。当然，如果大家发现了真的有伤害鸳鸯等等野生动物的行为，也要及时的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

守护自然生态的同时呢，也别忘了要呵护我们的眼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浙江之声也是联合好视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家里的孩子用眼过度的，都能够贴上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尽早缓解。那现在打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中，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体验一下，全家老小啊都能够试用一下，周期购买更加划算，额外呢还会送一份叶黄素大礼包，搭配眼贴护眼效果更好，全天限送100份，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份吧，4008331912 4008331912。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3: 孩儿考上了哟，
4: 恭喜恭喜。
2: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6: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7: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

0: 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有一些生命会发出光芒，有一些声音会久久流传。在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邂逅有缘的声音，遇见有光的生命。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继续陪伴大家。那端午节临近了，大家有没有购买好香喷喷的这些粽子呢？杭州有一家店铺啊，推出了糖漆枇杷肉粽，凭借清甜独特的口味走红。您没有听错啊，这款网红粽子的就叫枇杷肉粽。很多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啊，这又甜又咸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而这款网红粽子的诞生呢，其实也是一场甜蜜的意外呀。说的是隔壁卖糖漆枇杷的姚师傅，随手呢给粽子店老板姜鹏送了一些自家的枇杷，没想到啊，这一口清甜呢，让姜鹏就萌生了把枇杷包进肉粽的想法。那为了调出最佳的口味呢，他足足打磨了十多天啊，最终敲定将糖漆枇杷去皮去核，慢熬成浓郁果香的酱料，然后呢再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完美融合，手工包裹成粽。这个新奇的口味啊，是瞬间就引爆了味蕾啊。枇杷肉粽上市之后呢，也是火速出圈啊。现在呢，店里每天能够卖出将

很多听众也想去尝试一下呢。当然这不是第一次姜鹏去玩这样的创意了，之前呢他也推出过龙井茶香粽，就备受好评。那接下来呢，他说自己啊还打算跟着杭州的四季走，把本地的时令特产都包进粽子里头，让老底子的端午味道年年都有新的惊喜。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9: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之前看了主持人李静的一个纪录片哈，叫《看不见的更年期》，它是以亲历者的角度哈，讲述了更年期，而且让看不见的更年期被看见。其中呢有很多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比如说他之前去参加一个发布会，然后在发布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嘉宾都已经坐定了，他拿起话筒，突然之间一阵潮热盗汗，满头大汗啊！当时呢是访谈，然后嘉宾面对着他，他觉得特别的尴尬。他说：“此时此刻，我就希望嘉宾能够多看一看台下，我好用袖口擦一擦汗。”可能这样的尴尬，很多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都曾经经历过，因为有数据显示，我国女性更年期相关状况的发生率高达60%到80%。有人说，更年期跟孕期一样，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坎儿。还有朋友说，更年期是女性的重大的成人礼，你顺应生命的安排，平稳的过渡，将会达到一个新的生命周期的平衡。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识别身体给我们发出来的一些信号，又如何科学的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三科的主任周坚红主任，欢迎您，周主任，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各位网友晚上好。
10: 那今天呢，我们也开展这样的一场线上的直播，让更多的网友朋友获益，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关于更年期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关于妇科疾病你有任何的问题，那此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包括您的年龄啊，您目前的一些症状，包括以前检查报告的一些数据，也都可以分享上来，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准确的指导意见。那今天直播的开始，首先就请我们的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更年期？
11: 关于更年期，其实很多人的误区就以为是脾气大、月经乱、潮热，熬一熬就过去了。其实关于更年期这个词，是一个生命的重要阶段。40岁到65岁的女性同胞们，统称为更年期，人群非常的大。到2030年，我们全中国唯有2.9亿的绝经后的女性，还不包括正处于走向绝经的这些更年期或者叫未绝经期的姑娘们。
9: 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数据啊，2.9亿，接近3亿人，
11: 对，
9: 正在经历更年期。
11: 到2030年，估计会有2.9亿的绝经女性，还不包括正在迈向绝经的所谓的未绝经期的女性。
9: 你刚刚提到了绝经两个字啊，我们想知道这个更年期它到底和我们通常说的绝经它是一回事儿吗？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11: 简单的说，更年期就是一个阶段，年龄的阶段，跨度很大。刚才说40岁到65岁统称更年期，那绝经呢，是我们比较明确的一个医学术语。比如说45岁以上的女性，1年没来月经，我们才叫绝经了。那如果她是45岁，2025年10月来过月经，现在还不是不能称为绝经，还我们医学称为未绝经期的晚期。如果她是2025年2月1号来过月经，现在没来月经，那真的可以临床诊断绝经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排除怀孕哦。
9: 好，绝经它是一个时间点，是一个事件。
11: 是的
9: 啊，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说到更年期还有一个更年期综合症，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吗？
11: 更年期刚才指的是一个年龄段的这么一个时期啊，生命的一个时期。那更年期综合症，或者我们现在医学叫绝经综合症，也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造成的一个难受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潮热、出汗、脾气大、睡眠差、关节肌肉酸痛、心悸，这些就是统称为更年期。而更年期的这个综合征症状，稀奇古怪的、五花八门的，有1000多种。
9: 1000多种症状啊！稍后也请我们的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啊，我们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哪些五花八门的症状，你也可以对照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有类似这样的症状哈？到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实时的留言。刚刚呢，我们的周主任也讲了，更年期它是我们每一个女性朋友必须要经历的一个时间阶段。啊，更年期综合症可能就是你有症状了，五花八门的症状可能都是更年期导致的，我们叫做更年期综合症。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更年期不是病哈，我们要平稳地去度过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说到更年期，很多人进入更年期但是不想去触碰，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更年期这个词就意味着我衰老了，还有社会上好像对于更年期会有一点点的偏见。比如说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最近的脾气特别不好，很多人就会说你更年期了吧，对吧？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偏见。所以今天我也想问问周主任，从您的角度，您是如何看待更年期，想对我们的女性朋友说些什么，如何

0: 更加科学正确的来看待这件事儿。
1: 更年期就是我们女性生命中最漫长的，也是最难熬的一个时期。四分之一的人可以说没有症状。我只能说，她卵巢可能虽然排不了卵，但是还能产一点点雌激素，维持她身体所需要，没有不舒服。也有一种情况。 她身体其实对什么都没有反应，哪怕得了很严重的毛病，她也没有症状，是有这样的人。所以四分之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认为毫无症状。当然可能到我们这里来看看病，仔细的问一问，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症状，所谓的她认为不是更年期，其实真的是更年期相关的症状。有些人关节痛痛、膝痛，痛了骨科用了双肩膏药都没有用。有些人晚上睡眠很差，到了睡眠障碍科，用了六片的安眠药，终于一个晚上能睡2个小时，到我们这里后来她自己想到会不会是更年期，因为月经开始已经乱了，或者有些人停经已经2年了。那我们评估了以后，跟我们绝经相关，第一的雌激素相关，就是反过来，我们用了激素以雌激素以后，它的睡眠就改善了，才用了半片的雌激素，一个晚上6片安眠药能戒掉了，能睡6个小时，这就是我们医学，其实也不是一来就能够诊断它的，其实已经走了一些弯路，它自己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更年期这样的病人也很多，其他的还有更多的症状，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发现的，真正能发现的，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潮热出汗，一阵阵汗往上冒上去。第二个，其实最最常见的症状，40岁以上的姑娘。
0: 月经开始紊乱了，我们说第一个叫月经乱，周期本来28天左右的，逐渐往前提了，提到21天都来了，那已经很严重了。提前3天5天，这个时候人还没有不舒服，那也没事。第二个它就延后了，先提前，后面就延后。 延后到37天不来，2个月不来，3个月到半年不来，那其实已经比较重了，就来不了了嘛，卵巢已经排不了卵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人还是舒服的，我建议2个月不来月经，总应该来看了一下吧。万一子宫内膜长了很厚，突然来了，那就是大出血。所以有很多姑娘到我这里来看病，怎么说？ 他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提前，一会儿雪崩，蹦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就没有必要熬啊。我所以建议21天不到就来月经了，2个月不来，来了10天不干净，量特别多，那就是一定要来看一看，这就是把内分泌能够先调起来，平稳过渡。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更年期最开始表现就是月经紊乱。
1: 对，
0: 当你出现了月经紊乱的时候，首先你想到的要来看医生了，需要去干预了，让自己更加平稳的更早的来过渡。
1: 是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您刚刚是从医疗的角度给我们讲了更年期哈，其实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也在问周主任，我说周主任，您更了吗？
3: 我当然更了。
2: 周主任说，我更了。我说，那您结束了吗？然后他说，我还没有结束，我更着，这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不对？那从女人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看待更年期？
3: 我作为一位更年期正处于更年期的更年期专家，讲讲更年期应该怎么平稳过渡。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晰地意识到，50岁那一年，最早出现的是心悸。
2: 啊，心悸，
3: 查了心电图都很好，觉得心脏拎下感觉，我才体会到心脏特别需要雌激素。第二个症状就是关节肌肉，手指关节有点点痛。那我要做手术，痛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用不出力。第三件事情就是，哎，有一阵热，没有像李静那样的潮热，大汗淋漓，我是一阵汗，到了这个头颈，哎，它就消失了，消退了，我清晰地意识到更年期来了，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激素6项，发现激素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是用药最佳的时间，这也就是我们指南指出在合适的时间尽早启用绝经激素治疗。我就开始给自己用超低剂量的雌激素，也就是我们生理剂量的1/4的剂量，开始用，用了以后就很平稳的，等到我55岁的时候，我可能就用小剂量，等到58岁的时候，哎，小剂量用了可能也还不够，我会稍微再增加一点点，但是不会再增加到像要生宝宝的排卵期那么高的激素，我只要用到一点点，相当于我们有月经的时候的早卵抛弃，也就是在月经的排卵前的那段时间会处于最低的那个状态就行了。这也就是我们病人来的时候会给他们做个激素化验，也是有意义的，参考一下。所以我说平稳过渡，自己调整很重要，我们一直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女子中长跑队和女子足球队，我的肌肉是很结实的，
2: 体力很好，
3: 体力也不错。到50岁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腿都老了，松了很多，不是我们说人老腿先老，人老脑子先老，
2: 对对，
3: 所以是对女性来说这个时期你敏感的是很容易感受到。
2: 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要及时的来看医生，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对吧？
3: 对，
2: 我们要正视更年期这个事情啊，它不是病，它只是我们女性必经历的一个生命旅程。
3: 是的，
2: 对。那很多女性其实更年期就像刚刚周主任提到的，她首先的表现就是月经乱了，脾气大了，对吧？可能很多人记忆力变差了，他觉得我熬一熬就过去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及时的尽早的去干预。那么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3: 把更年期的过程我就归纳为几个字，再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乱，月经乱，体型乱，代谢开始紊乱了。第二个字就差，表现为大脑记忆差，睡眠差，脾气差。第三个字干，皮肤干，眼睛干，局部的泌尿生殖道的干。第四个字同时伴随的痛，关节肌肉酸痛，也有一些人表现为严重的心绞痛，头痛。到后面那就是不去管它，一个字老， 骨头老，血管老，脑子老，这个过程，国外1942年就开始关注女性的健康，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是靠李静老师在那里推，我们的很多医生对指南都不看，所以我有点看不下去。最近8年我一直在培训基层的医生，希望更多的基层医生到我这里来进修学习3个月，回去管好一方百姓，这是我一直在推的事情，而且我也是在政协平台上一直在提这个建议，希望更多的医院把这个工作给做起来，也得到了很多医院和领导的支持，非常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每一批人真的一起做宣传关爱女性健康，这一点非常重要。
2: 我们也希望更年期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啊。直播间小雨点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今年46岁啊，最近呢感觉像中了邪一样，每天晚上1-2点准时热醒，然后后背全都是汗，枕头都湿了，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呢是头昏脑胀，脾气有一点点啊。我老公说我作，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更年期。
3: 从年龄来看
2: 46岁、
3: 也到了这个时期了，第二个他的这些症状是更年期相关的，当然我们还要问他月经怎么样，
2: 可以补充一下，这个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补充一下您具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月经怎么样，是不是出现了紊乱。
3: 但是从这些症状来看，我觉得10有8九是更年期，不是他作，是身体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我很难受。
2: 其实更年期就是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发生了变化啊，在减少，就像我们怀孕的时候生孩子产后可能雌激素一下子掉下来，很多人都会出现抑郁啊，甚至情绪的崩溃啊，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在产后都曾经经历过，我们的更年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3: 更年期还是有些人还会波动，持续的时间还会不一样，慢慢的来，有些人是突然下降雌激素，大多数的人呢就是慢慢的下降，那就是这个症状会不一样，而产后它是从雌激素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状态，
2: 突然之间
3: 就是进入了冰坑里面，这个时候很多人真的受不了，好在这个时候年轻，有孩子，你很有爱心，觉得很对孩子真的很投入，可能会慢慢的过了这个时期，但是如果你觉得更年是个产后你心情很不好，也建议尽早看心理科，我碰到过产后抑郁自杀的，
2: 是的，女性一生当中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产后，一个就是更年期，这都和我们的雌激素相关，所以我也想请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雌激素，其实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它甚至是一种守护神，对吗？
3: 其实我们在12岁以前是很平稳的，还是个姑娘，身体在发育，雌激素其实是基本是处于零的状态，很低很低，因为人慢慢的在发育，慢慢的在发育，到12岁左右呢，大脑下丘脑垂体开始觉得我们人体已经发育好了，应该排卵生宝宝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在来月经的头5年，内分泌不够稳定，雌激素水平忽高忽低，因而造成了青春期的情绪波动，月经紊乱，确实跟雌激素是相关的，但是之前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去关注青春期，其实现在青春期你看学业的压力又那么大，如果老师家长不够关心不理解的话呢，青春期这个抑郁现在还是很高发的，真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也非常关心学校里的这些青春期的女孩， 那等到来月经的五年第六年结束开始会比较平稳，那其实也就进入了高中的阶段，学业压力更大，有些人甚至大脑就受到了抑制，下丘脑闭经。这个时候我呼吁这样的姑娘，如果月经紊乱，睡眠差，脾气差，还抑郁，一个方面到心理科去看，老师要关心，家长要关心，同时要到我们妇科内分泌来调一调月经。我之前碰到过女孩子高考考好了，半年没来月经才到我这里来看，我跟妈妈说，我说你早就应该给她来看了，如果你的女儿早点来看，高考成绩可能起码可以多50分，因为她雌激素没有的情况下面，记性差，脾气差，睡眠差，是不是会影响到她的成绩的。妈妈怎么说，我们想想不来月经干净，
2: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包括更年期，他觉得哎，我半年不来月经多好呀。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月经紊乱是非常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对吧？
3: 是的。
2: 除了更年期的月经紊乱，你平时
3: 青春期的
2: 月经紊乱也要重视。
3: 月经规律是有排卵的表现，那也就是有生育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嘛，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嘛，相当于身体。月经不规律的姑娘，10个月里面可能有2个月会排卵。那从生育的来看呢，那它影响到生育能力下降了。第二个，从子宫内膜的病变来说，月经规律的，它每个月由排卵前的雌激素、排卵后的雌孕激素同时撤退，把内膜呢就是完整的剥脱了，保护了子宫内膜。如果月经不规律的，大多数只有雌激素，雌激素忽高忽低，没有孕激素保护子宫内膜，雌激素的作用下面子宫内膜会增生，我就碰到过13岁来月经，23岁子宫内膜很厚，一刮宫异常出血，刮宫已经是子宫内膜癌了。所以我也是会跟姑娘们说，月经紊乱我要给你调，有些妈妈还不肯给女儿调月经，我就跟她讲这个事情，我说月经紊乱10年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10倍，我还没有说子宫内膜癌，只跟她讲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10倍，那是青春期这样的状态。那到了40岁以上的我们所谓的围绝经期的女性，其实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要比青春期还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当围绝经期月经紊乱的时候，把月经调规律，调了不多不少，把内膜保护好，减少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同时让卵巢适当的老得慢一点，平稳过渡，过渡到绝经的状态，身体各方面的状态好一些，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八 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0: 发送一万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其实我们说更年期它的表现有很多种很多种，刚刚周主任也提到了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这个不同表现的朋友都来问了。你看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周主任，我今年49岁，以前呢是脾气挺好的，现在是完全控制不住，然后看我老公刷碗溅出来的水我都想骂他。他说我想问问哈，他说我这是不是更年期，然后他还提到了，他说这个心慌，然后心跳砰砰砰，心电图显示是没有任何问题，
8: 那就跟我一样呗，
7: 跟您的症状很像。对不对？
8: 是啊，
7: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其实要来做检查，要
8: 来做检查，挂号来看啊，我们全面的评估。
7: 嗯，好的。说到我们情绪的变化，其实我们说更年期还有一种说法叫更年期抑郁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可怕，是这样吗？
8: 其实我们的大脑是需要雌激素的，雌激素管我们记性，管我们脾气，
7: 管记忆力，管脾气，
8: 管睡眠，
7: 管睡眠。
8: 那更年期有23%左右的女性会有抑郁的状态，
7: 23%啊？
8: 对，这个数据是比较可靠的数据，
7: 接近1/4。
8: 是的。或多或少的抑郁的表现，那当然抑郁很严重的，我们评出来是重度抑郁，那肯定要到心理科去看，要共同的来用药，如果只是个轻中度的抑郁，我们绝经管理的指南也非常明确的指出，是更年期的引起抑郁，轻中度的抑郁，尽早启用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能够缓解的比较好。
7: 所以你一旦发现自己情绪有波动了，那这个时候也要来看，也要及时的进行干预。
8: 是的，
7: 相关的治疗如果安排了，那么情绪会稳定下来吗？
8: 90%的人，我只能说不是100%的，我们医学从来没有100%。
7: 那这个90%其实也已经很高了，基本上你的症状都会有所缓解。
8: 是的。
7: 好，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刚刚我们提到了更年期，你可能月经紊乱啊，可能睡不好觉，可能记忆力差，还有朋友说这儿疼那儿疼的。茉莉花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妈妈52岁，她老说身体这里疼那里疼啊，今天膝盖，明天肩膀，去骨科拍片子说骨头没什么事儿哈，他总是怀疑自己得了怪病，一天唉声叹气的啊。请问这种叫游走性的疼痛，它是不是更年期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8: 这是确实是我们中国更年期女性最最常见的症状，
7: 就是浑身疼，
8: 对，乏力，关节肌肉酸痛。
7: 因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我们总觉得好像更年期就是潮热、盗汗、睡眠不好、脾气大，好像很少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8: 这里疼那里疼是中国女性更年期的最常见的症状。
7: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健忘哈，确实健忘它也是哈。那说到我们的更年期，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发胖。直播间有朋友说，已经 52岁了，然后最近感觉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问题，平时也健身，吃的也很注意，但是长胖了很多，感觉腰都没有了，这是不是也是更年期的症状？
8: 可能是的
7: 啊，
8: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到了更年期以后代谢率下降，其实代谢率下降10%-15%，你跟原来一样吃，那不就是10%-15%的能量就积聚起来了吗？那积聚首先积聚在腰部、腹部里面，还有背部、腿的内侧。
7: 哦，所以很多更年期女性会出现，哎，原来有腰，突然之间没有腰了。
8: 是的，每年喝水还胖3斤呢。
7: 啊，所以这都是更年期的一个表现。其实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也在跟周主任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哈、啊。我说周主任，我也快近40岁了，然后呢，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子格，你可能要进入围绝经期了，这个时候你要格外的重视一下哈、啊，你要看看你身体有没有一些变化。哎，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特别的恐慌。今天呢，我也向周主任来询问一下、求助一下哈、啊。女人到了40岁。他真的就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围绝经期吗？在这个时期身体会有哪些症状吗？另外这个阶段我们要怎样平稳的过渡？那在检查当中我需要额外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吗？
8: 说到40岁，其实对女性来说35岁卵巢功能就下降了一半，生育力下降一半，对大多数的女性来说，到40岁的时候生育能力又下降一半，这就是我经常说40岁左右的姑娘随时等候着更年期来敲门。那在这里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依然是月经有没有紊乱，其他的睡眠心情有没有改变，这是最主要的。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心慌，内科看了都没有问题，睡眠没有以前好了，或者觉得哎呀力不从心了，关节肌肉开始酸痛了，这些症状甚至在绝经前2-4年有些人就发生了，那很多人是不会注意的，所以我说做体检的时候，如果你的月经周期已经比原来提前3天了，建议内分泌可以查一下，刚好能够看到，哎，内分泌已经开始不稳定了，那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要去开始保养了，那我一直说保养，最好的保养，其实就是不熬夜，不熬夜，缓解自己的压力，开始锻炼，缓解压力，这是最好的保养，
7: 健康的生活方式。
8: 对，
7: 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在说感谢周老师，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更年期哈。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关于更年期的包括我们妇科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都可以在直播间来互动哈。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提到了一些指标和数据哈，春天花会开啊，这个朋友他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呢刚刚抽血查了激素6项， FSH 是18.6，医生说有点偏高，我网上查了一下说大于40才叫绝经，那我这个18.6算严重吗？是不是还能自己好？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
8: 那要看他是哪一天抽的，如果他月经很规律，在快要来月经前一周抽的，FSH 虽然18，但是他雌激素水平还不错，有400-500 picomole/升，孕激素提示有排卵，那我觉得也没事，第一月经规律，第二他有排卵，FSH 这个时候稍微高一点。

0: 问题不大。
1: 嗯，
0: 如果这个 FSH 是在月经的第二天到第四天抽的，那我觉得这个卵巢衰老已经有点严重了
1: 啊，
0: 大于17，再加上这个时候基础的雌激素也查了，大于150 pg/mol/升，基本就是很少有能力自己生育了。
1: 嗯，
0: 这个生育能力的问题，所以就要看不同的时间。
1: 好，这个朋友可以对照一下刚刚周主任提到的哈。
0: 如果你说自己恢复，那也是本来就是会波动的。
1: 嗯，
0: 这一次查出来18，哎，下一次你月经的第三天查出来可能是8，
1: 嗯，
0: 那就是不是自己好了，人体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这个朋友可能不到40岁，30多岁哈，而且这个朋友我们还是建议他、
0: 月经来的2到4天、
1: 月经来的2到4天，
0: 这个时候呢是基础的状态
1: 啊、再去抽血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好，还有朋友提到了骨密度的担忧哈，奔跑的蜗牛他在说，我50岁了，单位体检说我骨密度 T 值是-2.2。诊断骨量减少、我听说更年期骨头会变脆啊，我这才50，怎么就这样了？这以后会不会摔一跤就碎了？想问问这个周主任，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现在喝骨头汤还来得及吗？
0: 我不知道这位姑娘有没有绝经了。
1: 嗯，
0: 如果还没有绝经，骨密度就这么低，体脂小于-2.5，那就直接诊断骨质疏松
1: 啊。
0: 现在-2.2，那就是骨量减少。
1: 减少。
0: 如果已经发生过骨折了，那也要诊断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症。这个女性的骨质疏松跟绝经关系实在很密切。
1: 嗯，
0: 绝经后的女性是同龄男性骨这疏松的10倍，
1: 10倍呀、啊！
0: 对，10倍。到60岁以上，绝经10年以上，女性的骨质疏松可以达60%。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嗯，
0: 而这个问题是重在预防，这也就是我们国内《中华绝经指南与绝经激素治疗》这个共识指南指出，绝经激素治疗尽早启用。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时候我们的骨量不再丢失。
1: 嗯，
0: 而我们指南非常明确地说，绝经激素治疗其中的一大适应症就是预防骨质疏松。
1: 嗯，是的。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抽血，我们也想知道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来说还有哪些检查是必须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对吧？还有哪些吗？
0: 其实我们如果每年一次体检在做的体检里面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
1: 都覆盖了，
0: 都覆盖了。
1: 嗯，
0: 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胰岛素，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激素呢，是查一下更好，了解一下这个激素几个刚才所说的 FSH 雌激素这几个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因为目前认为不光是低的雌激素造成了女性的更年期综合征、骨质疏松，高的 FSH 可能也会跟这些相关啊，就是基础的医学都在研究当中。
1: 嗯，
0: 其他的骨密度做了，那当然，如果宫颈两癌筛查没有做过的，那建议45岁以上的姑娘们肯定是每年做一次，还是需要的，就是乳腺的检查。
1: 嗯，
0: 当然，HPV、TCT 宫颈的筛查，
1: 嗯，
0: 如果做出来 HPV 和 TCT 联合筛查都是正常的，可以5年查一次。
1: 嗯，
0: 这些都是要保障我们安全。
1: 嗯，但这些基本上感觉好像我们日常的体检项目当中
0: 基本都能覆盖的。
1: 覆盖啊。我这手上呢还有一个数据，周主任他说大约有30%到50%的更年期女性随着雌激素的下降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且是就诊花费最多的，就是骨质疏松。
0: 是的。都去骨科看了，老年科看了，他们很多第一时间不是来妇科内分泌看。
1: 嗯，
0: 其实对这样的绝经后的女性，低骨量尽早有条件的用上，没有不能用的情况下面尽早启用绝经激素治疗，
1: 嗯，
0: 那是预防

0: 骨质疏松是最佳的办法。当然已经骨量丢了很严重的，我们也会叫骨科的医生、老年科的医生共同的来把骨量能够提上来一点。
1: 嗯，所以一旦发现自己比如说骨量减少了，要及时的来干预哈。
0: 是的
1: 啊，
0: 所以我也有好多骨量减少的病人，他们是从骨科转过来的。
1: 嗯，意识到了他可能和我的更年期和我的年龄直接相关了啊。之前我在网上也看到说囤骨量这个说法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啊，就是在我们更年期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开始囤骨量吗？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囤骨量？
0: 囤骨量不是更年期到来以前才囤
1: 啊，
0: 当然你之前都没有囤，到更年期到来的时候你意识到也不错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中长跑、足球。后来呢，到了35岁左右，我是坚持每个星期爬6到8个小时的爬山，杭州的山爬山。这些就是一些运动，晒太阳，在年纪35岁之前，把我们的骨量提高。才有用，等到35岁以后能维持就不错了，能下降的慢一点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刚才说我到50岁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肌肉都松掉了，肌肉都松了骨量能不少吗？
1: 嗯，
0: 因为肌肉是带动骨头的运动，然后让骨量能够维持的好一点。所以50岁左右我又开始慢跑，做一些运动，能够希望我的骨量丢得慢一点。
1: 嗯，很多人说更年期最好的运动是抗阻。
0: 抗阻，是的。
1: 是吗？啊，
0: 抗阻，有氧运动加无氧运动，还要加上抗阻的运动。
1: 抗阻运动，
0: 抗阻的运动那也是要坚持的。
1: 嗯，那囤骨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晒太阳，
0: 锻炼，晒太阳，
1: 锻炼，晒太阳。
0: 对，
1: 钙，补钙，
0: 补钙那是必须的。
1: 嗯，
0: 这是正常的元素啊，原料。
1: 嗯，一般女性朋友她在多大年龄就需要去补钙了呢？
0: 我们指南指出40岁以上的女性就应该补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饮食里面钙是不够的。那钙里面比较多的含量的是牛奶。牛奶，1毫升的牛奶相当于1毫克的钙。那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钙其实是需要1200到1600毫克。那你看牛奶，比如说再吃点虾皮，有些芝麻酱，这些蔬菜一些里面补充一点钙，最好能够再坚持吃600毫克到800毫克的这个钙片。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做的，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就可吃可不吃，经常偷懒的。我自己也经常偷懒，
1: 坚持1个月可能还可以啊，坚持1年2年10年的不见得啊，但是还
0: 是最好是能够坚持。
1: 坚持，
0: 对，
1: 啊，坚持很重要，
0: 就是强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更年期的治疗。一旦我确定了我是更年期，我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
0: 到了更年期，我们倡导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吃，那就是尽量营养均衡。蛋白适中，多喝水。少糖少盐少油。戒酒戒烟，这是我们健康的生活的饮食，是我们倡导的。第二个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有氧运动加上无氧运动，还要抗阻力的运动。那抗阻力的运动其实现在视频上面都找得到。
1: 对，
0: 怎么样，就是要贵在坚持啊。第三个我们强调的是脑力和社交，对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有些人就退休了，
1: 对，
0: 把自己关在家里。
1: 还有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她会很不自信，
0: 是的，
1: 像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会说我记忆力变差了，我出现脑雾了。
0: 对，
1: 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她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由于更年期我突然之间就忘词了，
0: 会
1: 然后就会打击我的自信心。
0: 是的，
1: 然后她就不想去社交了，不想去工作了，不想去见人了。
0: 是的，这样的话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会更加增加更年期的各种问题，加速自己的衰老。
1: 所以要多去社交，
0: 特别强调脑力与社交活动。 这是我们做的，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全面的体检每年一次也是必须要做的。绝经激素治疗，缺多少补多少，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健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因为很多人对于激素两个字是谈激素色变，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您先来给我们澄清一下吧，就是这个激素治疗，它和我们日常担心的这个什么发胖激素啊，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给我们讲一讲激素替代治疗。
0: 关于激素，其实我们人体应该有200多种激素，最常见的大家很熟知的胰岛素，甲状腺素，这些非常熟知。你看甲状腺切掉了，要补甲状腺素。
1: 对，
0: 糖尿病的人到了这个自己的胰岛不能很好工作的时候，甚至有些现在医学说，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个胰岛功能我让它维持的好一点，很早就开始用胰岛素了。
1: 对，
0: 这也是一种替代，这就是其实广义的都叫激素替代治疗。而对我们女性来说，这个卵巢功能早早的衰退了，50岁左右衰退已经是普遍现象，可是我们女性要活到80岁甚至100岁，那这个生命的后半周期没有雌激素的作用下面，其实对我们生活的质量乃至生命的质量都是有影响的。国家已经强调把更年期全程全方位的管理放成慢性病一样的去管理，如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管理，那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很多。糖尿病管理那最主要的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管理加上药物，
1: 对，
0: 高血压也是这样倡导的，对吗？
1: 对，
0: 用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用药，首先也是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绝经激素治疗也是同样的意义所在。那至于怎么用，我们有指南。国际绝经协会指南、亚太指南、北美指南、中华指南，当然我们中国的医生肯定是参照中华的指南，我简称中华指南啊，中华指南写得非常明确，什么样情况下面可以用，什么样情况不能用，怎么用，个体化的方案，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的监测，保障安全，管理好，做到争取做到全程的管理，
1: 什么时候启用怎么用这件事儿交给医生，
0: 对，
1: 您不用过多的去焦虑，对吧？
0: 是的，但是真的怎么用是有讲究的。我们不同的年龄是否绝经了用法都是不一样的，这叫个体化的用药。我一直强调规范指导下的个体化用药。该用药的时候用药，该复查的时候复查。真的年纪轻的卵巢功能又好了甚至怀孕了，当然要及时的停药。 因而好多人到我这里来问的时候，他们会问周医生要用上了是不是一直要用，我说不是的，你还年轻，你才45岁，

0: 用就越乱，那很麻烦。
1: 周主任，您刚刚也提到您自己啊，您说您刚刚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您就给自己小剂量的用了一点点这个激素代替。
0: 对的，
1: 当然有很多女性，比如说年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啊，40多岁的，她首先不能够接受更年期这几个字，当她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在您的诊室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来到这儿？您建议她用药，可能激素代替用一点点，但她总是非常的犹豫，觉得要不我先不用，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试试吗？
0: 现在来挂了我的号的年轻的姑娘们，80%-90%都会遵循我的医嘱，会比较听我的判断。他们说你觉得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当然我是有铺垫的。之前他可能听过我的科普，或者没有听过我的科普，到了我的诊室，我把今天这样的科普录下来了，可以看回放的，让他们再听，听明白了再用。不明白的人我不会强迫他用的，这是自愿的。当然45岁以前我会特别强调，我们指南强调尽早启用，除非有不能用药的情况，我们不推荐他用药。45岁以上的姑娘们到我这里来看病，我就让她自己做选择。因为我们指南是这么说的。但是确实挂了我的号的姑娘们，她好不容易挂了我的号，越是好不容易艰辛的挂到我的号，那医嘱就是遵循的比较好。
1: 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科普直播，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我们的激素代替疗法。对，如果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之下，可以尽早的来启用。
0: 是的，
1: 对吧？这样对于我们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非常的重要。那说到这个激素代替，我想问问到底有哪些禁忌症？
0: 禁忌症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乳腺癌的患者是激素治疗的禁忌症。至于其他的癌症，应该我们在当面的判断。有人很担心的，我们比如说像肺癌、结肠癌、这些癌症、胃癌，他们很担心，但是我们指南其实写得很明确的，肺癌、胃癌不是禁忌症啊，都不是禁忌症，除了乳腺癌是明确的说禁忌症。
1: 得了乳腺癌的，
0: 得了乳腺癌的患者，我们不给用，不启动用
1: 对
0: 绝经激素治疗。
1: 但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说，哎，不能用这个激素代替，用完之后就会导致乳腺癌。
0: 那不会啊。
1: 我们
0: 在这里讲讲乳腺癌的问题。
1: 您讲。
0: 天然的雌孕激素用10年不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而你乳腺里有结节的、囊肿的，我们用药不会让你这些结节、囊肿转变成乳腺癌。而家族里面有乳腺癌家族史的，用药现在没有乳腺癌，本人没有乳腺癌，用了药以后不进一步增加你原有的风险。
1: 你看直播间就有很多朋友有困惑，就提到了这个乳腺结节，就可能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0: 对，我刚才已经说了。
1: 对，他说周主任，我48岁，有乳腺结节3类，最近呢潮热严重，实在熬不住了，想问问这个结节是不是不能够用激素？其实是可以的。
0: 对，是可以的。如果你潮热严重，再加上影响到睡眠，睡眠不良还会影响到心情、免疫，反而更增加那些各种的毛病。
1: 他说如果我用了激素代替，我这个乳腺结节的复查需要频次加多吗？
0: 半年查一次就可以了，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到乳腺科转过去的。
1: 好，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个朋友说，周主任你好，52岁，有子宫肌瘤好几年了，大概是3公分，最近呢潮热出汗特别厉害，我想问一下补激素可行吗？又怕这个激素把肌瘤养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个
0: 症状？子宫肌瘤是我们用绝经激素治疗的慎用的人啊，原则上面呢。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空气流小于五厘米，它是小于五厘米的。第二个，我们补的激素是很小剂量，还不到排卵期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这样的激素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效果比较好，而引起肌瘤增大的机会很少。
1: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用的。
0: 对的
1: 啊，问题也不大。他说
0: 是的，
1: 那就完全可以不管肌瘤了吗？
0: 那半年查一次啊，甚至需要的话我们三个月会查一次 B 超。
1: 就像我们周主任提到的，其实更年期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段。
2: 北京时间1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3: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4: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5: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6: 与我，
7: 与我，
6: 与我，
7: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

好，欢迎大家去锁听到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分享一个内容，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零大叔一起来分享，很适合我们都是汽车人这个节目。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啊，这些车的功能跟我们家庭跟孩子真的是密切相关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有多少是真正为孩子设计的？或者说你觉得在车载空间里面什么样的设计真的让你觉得非常有必要啊？或者说对于带孩子真特有帮助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儿童友好的汽车功能呢？在我们的金牌教育圈当中，我们诚邀多位啊跟儿童相关、为童年服务的一些行业嘉宾，通过一些生动的案例啊、观察分享啊，来他们的真实洞察、多维度的视角去探讨如何助力孩子们构建快乐童年，帮助从业者去把握未来的方向。那我们今天说到汽车，汽车它是亲子家庭当中一个重要的消费项目，也是一个家庭的生活空间啊，对吧？应该是第二生活空间吧。大家可能带着孩子去自驾旅行啦，啊，或者说呢，我们可能两三个小时的城市微度假呀，等等，几乎已经成为了亲子家庭周末和节假日的常态生活方式了。那汽车的设计与功能如何直接影响着家庭出行的质量和幸福感呢？我们也来听听看专业的视角啊，去车上看一看。其实从2010年左右，汽车市场换购用户逐渐增多，这些用户大多是处于我上有老我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家庭阶段，所以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安全性、内部空间以及家庭成员的使用感受。开车带孩子的家长可能都是知道，车上的时间并不一定是美好的。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啊，慢慢大起来之后，他的表达越来越多元，有时候呢，他的表达呢反而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就比如说他会说好晕啊，哎呀晕的不行，他这晕其实包含了很多，也有可能他真的晕车了，也有可能呢他这时候无聊了，也有可能他这时候困了，还有呢就是他觉得想吃东西了啊，总归就是晕。他说他晕，你就要去解决他的这个晕的诉求，为什么晕，怎么了啊，我们怎么办等等啊。就孩子啊，就是稍微尝一尝长一点点的时间，他就可能会身体不适，会无聊，而且呢，特别是二胎、三胎家庭，他会觉得更痛苦，因为在车上，可能因为无聊，因为吵架、打架的事情，那真的是不在少数啊。再精致、再讲究的人啊，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在车上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可控的糟心事情。比如说，我们随机打开一个有孩子家庭的车，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来给我们晒一晒啊。还有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也欢迎来晒一晒，有孩子家庭的后备箱，还有有孩子家庭的后座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描述一下画面啊，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共鸣。比如说后座上凌乱的玩具，椅背上带灰的脚印，散落的零食碎屑，果汁饮料泼洒的污渍啊，你在我车上安摄像头了。真的，而且呢它总是塞在一些缝里面啊，这些缝很难清理，很多的零食的包装袋可能你都没有发现。如果说你问一个小朋友喜欢什么样的汽车，他可能希望后座空间要大啊，我能够自己看书，我最好还能够看动画片儿，有没有可能我在车上写作业，这是孩子愿望的吗？他可能还希望后排座椅能不能也完全放平啊，就像一张床一样，我可不可以睡一觉啊，还希望汽车能不能陪我聊天啊，能不能说说话呀。我发现我们家孩子经常会有这样的愿望，因为他坐在安全座椅上面嘛，他坐在安全座椅上面，他其实很难实现他的椅背往后靠，或者说他的椅子这个区域可以进行空调通风啊，或者可以进行按摩啊等等啊，就他都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跟你一样。这部车要求更多了，然后有更加灵活的空间，有趣的交互设置，更加
细致的个性化程序。所以在家庭用车成为主流消费的当下，车企开始关注有孩子家庭的痛点，儿童友好家庭出行赛道上卷得不得了。首先呢，就是针对小朋友的身体发育特点卷细节和卷功能，比如说空气质量，他会跟你说啊，你的现在车内空气质量一般，你可以开始空气净化流程，还有温度啊、噪音啊等等。还有呢，有些车呢开始做我们是母婴级的牙胶级材质的内饰，儿童座椅也可以加热通风啊、尿湿的提醒功能，设计呢带护眼模式的车内灯光，推出可以一键调节车内空调风向并提升一到两度气温的儿童模式，通过调节车子选悬挂、转向、加速、刹车，达到防晕车的效果，等等等等，哇，真的是五花八门，但是特别贴心，对不对？相比成年人，我们小朋友个子小啊，力气小啊，对不对？所以有了方便孩子上下车的低地台、低扶手设计，还有呢，只需要脚踏车门感应区域就可以自动打开车门的设计。除了方便身高不够的孩子独立开门，也能够方便啊抱着孩子腾不出手的家长啊，想想这画面感真的是太贴心了吧，对吧？其实呢，他从小朋友的喜好入手，方便坐第二排的小孩拿取饮料的移动中岛，提供更大休闲空间的儿童床，还有呢，他们可能会有智能座舱的设计，具象化的人机交互，不仅十分的懂事儿，还对孩子指令会有更加温柔的语气回应。汽车呢，开启了小主人的模式，后排呢，娱乐屏它会筛选出更加适合孩子们看的内容，车内它设置的儿童教育 APP 可以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这个是车机系统不仅仅是娱乐工具了，它还成为了儿童学习的辅助设备。另外呢，你就会发现啊，这车到底是给谁买的？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功能真的是太有必要了。所以现在发现啊，女性去买车和男性去买车的时候，她关注的点都不太一样。像我当时自己去买车的时候，我就是被她的按摩打动了。我就特别期待，就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给你小小的按摩一下，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后来我就发现啊，就是越来越智能之后，我真的越来越离不开它了，就非常关注自己的驾驶感受的。所以呢，很多车现在啊，除了卷功能，它也卷家庭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有自己的家庭日，这一天家长或者孩子，你可以去探访车间啊，你可以探索汽车制造全过程啊，或者咱们有户外活动啊，来一场短途出行啊，甚至有车企通过与儿童教育、亲子领域等这样的一些品牌合作，为家庭用户提供个性的定制化的服务啊。听到这里，有听众说，什么车？到底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什么车？这么的全面啊，或者这么的贴心？当然是很多车的一起加起来的功能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你最最关注的是什么功能？你最最需要的，现在市面上还没有发展出来的什么功能？也可以大胆的畅想一下，也可以大胆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出你的想法、你的观点、你的畅想，或许我们这里就开出了一朵属于你的花。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留言，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是不是？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有朋友说，首先需要一个可以做作业的桌板。那我跟你讲啊，只要你这么说的话，孩子肯定会说，我更晕了。有朋友说了啊，其实现在啊，就是儿童友好、家庭友好的确是很多车企会用的卖点，但是口碑还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有用户说了，关照到了自己的特殊需求，在细节处理上做得很有人情味儿。但也有人说了，你这些都是啊，将可有可无的花边功能变成了营销的噱头了。比如说后排小屏和平板电脑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只能儿童模式的空调气温高2度，这不是按一下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吗？车载学习机真的有必要吗？孩子一定要无时无刻的学习吗？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疑问的一些设计的点。所以大家会说，这设计的亲子设计啊，就是会不会功能过剩了？是不是过于花哨了呢？但是也有专家说到了，你可以不用它，但是它有这个就是很关键，就有一些特定场景可能就用上了呢。比如说车载马桶听着好鸡肋啊，但是你在高速上堵车的时候，孩子想上厕所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真的是我谢谢你了。汽车的功能不断的叠加，但是不管你怎么花心思啊，我觉得乘车安全还是应该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像安全气囊方面，现在很多车已经考虑到儿童乘坐前排的潜在风险，部分车型呢也是配备了副驾安全气囊锁，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关闭气囊，降低意外发生的时候对儿童的伤害。还有呢，像儿童安全座椅接口，最初只是简单的固定装置，现在已经优化成了标准化的接口了，这点我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还有呢，就是部分汽车不提供第三排儿童座椅的固定锚点，因为要把孩子放在第二排是更加稳妥的选择。因为我们经常也看到一些新闻说，哎呀，有一些父母啊很粗心，把孩子单独留在车上了，造成了一些悲剧。那现在呢，CPD 就是儿童车内遗留监测功能也是受到人们的重视了。就当儿童遗留监测功能激活的时候，如果车辆检测到车内有儿童遗留，然后 APP 呢就将禁用车内空调的控制功能啊，就车主无法通过 APP 来关闭车内空调或者调高空调的温度，以维持车内的温度适宜，避免高温导致车内遗留儿童的伤亡。汽车在安全性方面的优化迭代显得实际许多，说白了，一辆车就算是车内空间再大，那它也不是游乐场，对不对？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辆车嘛，车只是车，它不是跑起来的 AI。 车的本质还是衣食住行当中的行，它不是衣食住行当中的所有，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跑起来要安全要稳当。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啊，就是除了对于儿童这个群体很关注之外啊，对于老人这个群体也开始慢慢的已经有一些关注了。另外呢，对于行动不便的儿童、有视力或者听力障碍的儿童以及高龄老人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是不是也可以关注的再多一些？生产一辆真正的家庭友好、儿童友好的汽车，它肯定不是简单的我们刚

0: 生活的场景和需求嘛，对不对？要在安全稳当的基础上，将人文关怀可以融入到汽车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当中，去打造真正的更加安全、更加舒适、更加实际的家庭出行的解决方案。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我们除了给孩子买礼物之外，我们也要真正的去思考，在社会当中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如何做到儿童友好，一米的友好的角度，一米的友好高度，还有孩子们也在密切的参与和接触的这些领域，比如说车还有呢像文具，是不是到底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发光发亮，如何让我们可以成为有温度的成长伙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你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在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给我们留言啊，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物品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您是非常关注的，关于孩子成长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让大家一起非常关注的关于书的这个事情，您既可以回复追光，也可以回复书单，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些推荐。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4: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5: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6: 那就父母觉得说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

0: 造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6: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5: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5: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9: 与我
10: 与我
9: 与我
10: 与我
5: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啊，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而且真的特别好用，在618的时候入手的也是很划算的，就是小灯泡和大红瓶 SK2 的啊。小灯泡和大红瓶在整个夏天的时候可以说成为我们维稳和美白的关键的两大利器啊。在我们的这个微商城当中呢，价格也非常非常划算，618的大促只要499元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因为在官网当中正装平时是要1700多的，那现在我们只要499元，而且你现在下单的话还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就是你用完小灯泡然后再搭配大红瓶，那这效果是1+1=2的啊。所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你只要回复小灯泡这3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微商城的618大抢购当中了。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两天呢，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大家有各种学龄阶段的报名啊，升学的相关的信息要进行报备啊。像昨天呢，小学新生网上报名已经正式开启了。没什么好，很多家长在登录报名系统之后啊，就发现啊，需要摇号的民办小学、民转公小学报名的页面，哎，有一些调整了。特别像拱墅区，就发现拱墅区的一大热门杭州官城实验学校小学部已经不能报名了，是不是就不能再摇号了呢？其实呢，之前网上就有各种信息说官城实验学校今年要停招，那打开报名系统之后，发现不能报名了。那目前来看呢，官城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确实是不能报名了，很多家长也在关心啊，不能摇号，学区目前也没有划分，那么接下来还会招生吗？有相关消息说，官城实验学校可能就此停招，直接接纳教育集团内的公办学校官城五零的生源，到底怎么样去操作啊？接下来肯定一切都会明朗的。最后，关于各个城区民办小学及民转公学校的最新的招生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教育局的相关的官方平台或学校的官方平台，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啊。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大家如果说有带着孩子坐杭州地铁的话，就会发现啊，好像悄悄上心了，试点开通了儿童友好通道。在社交平台当中呢，此举也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说杭州你太懂孩子的心了，好感拉满了。还有说哇，每次我带我孩子冲过去都怕卡住，这下终于可以放心了。从6月1号开始，杭州地铁上线了儿童友好专属的彩虹通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6: 上午，在杭州地铁1号线武林广场站 B 口，市民方女士带着5岁的女儿准备刷卡进站，发现刷卡闸机处多了一个儿童通道，一道高为1.3米的拱形门框立在闸机旁，门框设计非常鲜亮可爱。身高1.3米以下的免票儿童可以直接走过。方女士说，这个设计特别贴心，以前只能让孩子和自己贴身快速通过。
7: 小孩出去带人还关里面了，老年人带小孩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可以避免小孩子被夹嘛，然后可以避免就大人跟小孩子一下分离，挺好的。
6: 杭州地铁1号线武林广场站站长于莎莎说，武林广场站周边商场多，平时带孩子出行的乘客不少，客服中心经常接到乘客求助，孩子出站了，大人没跟上，被关在里面，卡刷不了。
8: 陪同儿童乘车的一个家长在我们的进出站闸机正常刷卡，我们的儿童就可以通过儿童友好通道正常的一个进出。我们也提醒一下，儿童友好通道是仅限于我们1.3米以下的儿童使用的。
6: 目前杭州地铁在1号线武林广场站、4号线市民中心站、5号线后朝门站、6号线建业路站上线试点。
1: 是的，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几条线当中有这个试点啊。另外呢，是1.3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乘车的，1.3米及以上的儿童呢，咱们需要购票乘车。另外，像杭州市中小学生、含职高、中专还有技校，凭有效证件或者乘车卡可以享单程票5折的优惠。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今天到6月3号了，距离高考的时间只有3天的时间了啊！这两天呢，杭州不少的高中应该说都陆续停课，开启全天自修的模式。那众多的高三家庭呢，我们也看到慢慢进入到了高考时间啊。有位高三的家长跟我们说，老师发通知啊，让孩子早睡早起，逐步的调整生物钟啊，建议晚上10点半到11点就可以睡了。没想到孩子调整了，我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说实话，高三的学生应该说这一年甚至这3年可能都基本没有早睡的吧。你说本来回到家如果走读的话，都9点多到家，然后你再吃点夜宵啊，你再刷刷题，基本上可能要到深夜12点以后才能够睡着了。那现在因为要以最佳的状态去应战啊，马上要考试了，所以呢要提前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可以有喜提高质量的睡眠。当然还有一大批的学生是选择继续住校的啊，跟着学校的节奏，所以对于孩子的家长来说，在上周日送进学校再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高考结束了。是的，很多孩子在这周日上周日返校之后呢，高考期间也是住在学校，和平时的节奏可以保持一致。那这么一算啊，从周一到高考结束差不多是有10天的时间。而且在学校里面，老师们照顾的也非常的细心，也非常的到位，而且呢也会很多的仪式感。每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到高考的节点或中考的节点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学校里面很用心啊，特别食堂啊都会给孩子们做一些很有仪式感的一些食品啊，又安全又健康，然后呢吃的又很有信心。前两天我就看到杭二的有家长啊，还有老师在分享说，杭二的饭菜夯爆了。怎么说呢？从图片上我们看到学校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自助餐，从10几道菜依次排开，而且每一道菜呢都有一个吉利的名字啊，为高考同学们加油鼓劲儿。比如说甲鱼蒸本鸡是独占鳌头啊，香炸蝴蝶虾是金榜题名，葱油巴沙鱼是鱼跃龙门，西芹炒腐竹是胸有成竹，小土豆烧牛腩那是鸿运当头啊。所以这顿饭吃的是太满足了，不仅仅是我们口腔很满足，胃很满足，当然啊整个心里也很满足。那对于这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啊是决定你人生方向的大考，有家长呢还是非常紧张的，甚至呢是失眠睡不着。同时呢也有些家长其实松弛感满满了，已经开始畅想这孩子终于不用再接送了。再过几天就再过3天的时间了，考生们就要走进考场了。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我们的孩子们可以从容应战啊，更多是我们的家长们也可以放下紧绷，可以卸下重担，希望我们孩子们可以从容赴考，金榜如愿。在这里提前祝福大家。
4: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0: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4: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0: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5: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0: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6: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0: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7: 是需要学校

为每一个走上考场的考生们送上的是启程，这是你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希望由此开启你人生当中的华丽的篇章。启程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烧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3日了哈，本周日开始，一年一度的高考将会正式的拉开序幕。虽然说高考每年有，但是呢，考生各有不同，对不对？这每年呢，临近高考的时候呢，应该说是社会总动员，大家方方面面各个环节都在最大限度的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和谐有序的一个氛围，能够更好的助力广大考生在考场上正常发挥乃至超常发挥，取得一个属于自己满意的成绩。这高考过后呢，紧接着是中考啊，这个高中考的每年的这个六月季都是最为集中的时段。我们这儿呢还是照例先要呼吁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这段时间不管是您开车呀，还是小区的这个周边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空间的互动时呢，尽量的确保呢安静一点啊，声音小一点，为广大考生的最后冲刺阶段的这个助把力吧，这个大家帮助大家让社会更和谐有序。当然了，这个高考其实不仅仅是那集中的几天考试这么简单了，这个考前考中考后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工作呢都是要及时有序的推进。那么每年呢，我们在临近高考的时候，包括高考结束的时候，都会梳理一些可能会被利用的一些心理，包括一些虚假信息，包括贩卖焦虑等等带来的一些这个虚假的一些诈骗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坑也好。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直奔主题，看看今年2026年高考前后，这个包括中考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儿。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正如前面所说，这个高中考啊，这个考生们忙，家长们忙，这其实呢还有一小撮人也在忙，就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啊、家长啊他们的心理，散布有关高考的虚假信息，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也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最近呢，教育部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

0: 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
2: 这些呢都是近年以来的真实案例，从案例当中我们要提高更多的警惕啊，在一些渠道当中所发布的信息要及时的明辨真伪，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得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和现实的边界规则要求，尤其是法律的底线。那么除了这些，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3: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知识点和题型是没有区别的。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 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2: 好了，这是相关的提醒啊，这个非常的必要，我们要及时的提醒公众呢，叫在纷繁的信息当中及时的去进行这个梳理和甄别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啊，这个高考呢本周日将会正式的开启，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广大的考生送上特别的祝福吧。
4: 量变质变，不变又半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能能过关，
5: 阿房功夫势必过，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6: 谢丽婷，不要直上九万里，积极型表现型，今年高考第一名，
7: 政协余协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8: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9: 电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热解水解电分解，我们高考一定能够前行。
10: 过去史，现在史，奋斗奋党史，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
11: 望大家以史为鉴，破釜沉舟，高考定胜，
12: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13: 记得点赞关注哦。
2: 好，刚刚各位听到的其实呢是各科的老师从这个知识体系当中选择一些关键词所送出的2026年高考的特别祝福语。各位您听清楚了吗？又能否分别出哪一个老师他说的又是什么呢？在高考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送上最诚实的祝福吧。祝广大考生这两天调整好状态，以最佳的状态完成这个高考的最后冲刺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关键词，六一国际儿童节刚过，但是呢相关话题的热度仍在线。
1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啊！就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发布这些案例呢，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呢？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我们依然说的是有关守护的话题。
15: 有没有3C 认证？材质是否安全无毒？玩法和形态对未成年儿童身心发展是否有害？近一段时间，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最高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关案例。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案例聚焦在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
16: 九岁的孩子刘某，他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用来使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这个针筒封堵件吸入了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刘某的父母就将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等。
15: 此次典型案例中，一起涉及儿童食品玩具的案件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主办的。案件中提到的针筒糖既是儿童食品，也属于儿童玩具，不少电商平台都有售卖，其最大的风险就是误食零部件引起窒息。
16: 这类玩具性的糖果在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奶瓶糖、针筒糖、水枪糖，里面都是凝胶类的糖果，而凝胶类的糖果呢，本就容易引起呛噎的高危食品， 而这些玩具外形的包装呢，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分不清玩具和实物，误食零部件就容易造成致命的危险。

0: 法院查明，该针筒糖外包装注明零至三岁禁用及食用方法等，但单支产品标签未标注食用方法。
1: 这个安全性的红线呢，它一定就是这类东西，它既属于玩具，它又属于食品，所以它既要符合玩具的安全标准，也要符合这个食品的安全标准。商家要注意呢，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标签上必须要展示警示的内容。那家长呢，尽量就不要给三岁以内的幼儿选择这类玩具糖果。
0: 法院最终判定，因存在设计缺陷，生产者应当对刘某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刘某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涉及到儿童玩耍的，除了玩具等一些具体产品，还有一些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场所。此次典型案例中，15岁的小王在一处娱乐室参加密室逃脱游戏，入场前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一旦受伤将由本人担责。结果在游戏中他奔跑摔倒，最终造成50000多元经济损失。此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定涉案密室未落实适龄管控义务，且未履行相关安全保障义务。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免责条款无效，涉案密室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
2: 此类这个游戏场所会造成哪些那个新型风险呢？首先，我们认为有安全防范风险，主要呢就是消防方面。第二点是呢特殊的设施风险，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心理保护的一个风险，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剧本类的游戏呢，它设计了惊险刺激的环节，未成年人参与这种恐怖啊、血腥的主题啊，容易出现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这种的伤害呢，比身体损伤呢要更难界定和追责。
0: 此次发布的案例还有一个特点是法律和行政监管协同治理。案例中有一起涉及对网红儿童玩具的行政查处，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查处中，玩具公司当事人存在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销售产品，伪造厂名厂址、产品包装缺失安全警示说明等多项违法行为。
3: 这是典型案例的梳理哈，这其实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能够联系生活经验来做一个梳理和比对，有些情况咱们确确实实就近距离的接触过。那么这些案例它的典型性到底体现在哪儿？它的普遍性又该怎么去梳理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的解读。
4: 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呢，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呢多有接触。比如说针筒糖，它里面呢是糖果，外包装呢是针筒形状，那么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呢，也是为广大的青少年所喜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呢，属于新颖性的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说这个针管糖，那么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那么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那么就容易陷入误区，容易出现迷惑，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呢，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我们通过案例一就明确了，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这些企业明晰了红线。那么发布这些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那么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3: 新风险就意味着这里边蕴藏着一些新的挑战， 你比如说刚咱们提到，在儿童玩具、儿童游玩设施里边，包括一些网红的儿童玩具里边，这法律现在还是否存在着一些盲点呢？因为相比较而言，管理呢，它总是具有一定的天然的滞后性。从日常的管理再到法律法规的完善，这本身呢，就存在着一个，无法完全严丝合缝的这个同频共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新的挑战？
4: 出现的挑战呢，主要在于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出现了这些新类型的案件，那么法官在判断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根据法律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个未成年的身心发展特点，根据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些纠纷到底应该怎么裁判，那么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又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还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比如说这个密室逃脱类的这种游戏，在判断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游玩的时候那么受了伤，那么判断这个经营者有没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这个设备设施是不是完善，那么也要考虑他玩的游戏是什么，那么这个游戏对于设备设施是不是有特殊的要求，还要考虑这个经营者是不是履行了适龄提示。那么的我们这个案例二，就判令这个经营者承担一定的责任，主要有三点考虑。一点呢，就是说他没有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涉案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恐怖类的游戏，灯光比较暗，玩耍起来呢跑动会比较多，那么但是这个经营者呢，在防撞的措施上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游戏适龄是18周岁以上，但是经营者也没有遵守这个规定，让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与了这个游戏。另外呢，就是说经营者和未成年人签订了免责条款，这个免责条款是违反民法典规定的。这个案例呢，精准地切中了新类型的这种新兴的娱乐场所、娱乐游戏，也是为这类游戏的经营明确了合规经营的底线。
3: 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城市里边，像密室逃脱等一些这个沉浸式的啊，体验感很强的、代入感很强的一些这个游乐场所设施，是深受年轻人，包括啊不少的未成年人的喜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其实从法律层面、从这个日常的管理层面呢，也释放出了更加明确的信号。
4: 一方面呢，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那么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怎么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第二点呢，就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这种违规经营的，那么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就是既让这个受害人得到这种实质的救济，那么又起到威慑的作用，那么警示经营者，那么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坚持特殊优先的保护。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深化协同联动，那么构建这种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 那么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未成年保护方面的这种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呢，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那么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那么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所以每一个时间节点发布的典型案例的选择都非常的有考究。那么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从效果预期来看，我们如何评价？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薛军的观点。
5: 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呢，聚焦于儿童玩具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可食性的儿童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以及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这个责任的追究和这个儿童一些用品添加的问题。应该说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呢，针对当前的儿童玩具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呢，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呢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的保障。
3: 这是典型案例的发布，从这个司法实践的角度，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积极作用的预期。那么就从这些具体的案例来讲啊，本身呢它体现出的是儿童玩具啊、儿童用品存在的一些新风险和新挑战。那么聚焦风险挑战的视角又该如何评价？
5: 现在由于随着这个网络经济的发展呢，有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就是这种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更加平台化、更加这个碎片化，所以呢对于儿童这些玩具它到达这个用户手上呢，这个管控的这个难度啊的确增加了。所以呢怎么来在这种新的这种营销渠道、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的来管控这些风险，来实现对于儿童玩具的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个新类型的需要去应对的风险。
3: 好，稍后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年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儿，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早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的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您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别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够早缓解。想试试，今天呢就有好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 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

0: 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8: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9: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10: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1: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2: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8: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睛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刚刚我们和各位说到的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相关的一个话题啊，有关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新风险，包括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如何凝聚更广泛的力量，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最近的最高法包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几个典型案例，这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新场景啊，新的一些商品，这个存在的潜在风险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健康包括安全。那么通过呢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呢，也能够更好的释放清晰的信号。当然这当中这个案例发布不等于这工作就完成了，如何在这个基础之上把好质量关和安全关，尤其是售卖平

0: 台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啊？你不能够说你只管做生意，而不管前前后后该应该承担的这种社会责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法律顾问薛军的解读。
1: 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的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那这样就导致一些生产商呢是小规模的小作坊的，那么在就导致啊监管上的一些难度。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我们通常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买卖就没有生产，那么我们还是着力发力管好这个销售端。那么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它就无法到达这个儿童的手上。所以呢，在这个销售端，特别是在平台呀、特别是直播啊，他们要切实的履行好一些，比如说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应的选品责任。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他经销的儿童玩具啊，要切实的检查他的，比如说生产的一些许可、合格的相应的资质文件。那么这样的话，我不管你前端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销售端能够把这个关卡住，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0: 通过典型案例的发布，凝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更要进一步的压紧压实售卖平台的安全责任底线。当然了，今天我们说和孩子有关的安全应该是多维度的，最起码是身心的安全啊，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维度。除了这些产品也好啊，这个服务也好，本身的这个客观上的安全之外，你还得关注到是否存在涉嫌暴力啊、色情啊、惊悚啊等一些不良元素，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带来一些这个伤害。那么这一块该如何进一步的遏制呢？
1: 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里面呢，的确舆情高度关注这个儿童玩具的一些设计啊、外观上的一些低俗啊、甚至惊悚啊、不良的一些诱导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强化一个社会共治的机制。因为这些不是特别合适的儿童玩具到了这个小孩手上呢，我觉得老师啊、家长啊，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们能够比较好的来判断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建议呢，要有一个社会的共治机制，比如说这个学校啊或者家长啊，可以他们认为有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儿童玩具啊，那么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的一个机制，提醒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来对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整治，那么及时让它下线下架，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管控作用。
0: 这当中我们从典型案例啊，这个正式的发布给市场呢明确了一道红线，而这当中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关的治理工作也在与时俱进的进行着。
2: 捏捏乐、水晶泥、拼豆，眼下儿童玩具样式越来越多，玩法也越来越新奇。然而在各类新潮玩具热销的背后，一些无生产厂家、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日期的三无问题玩具，也正在成为威胁未成年人健康的安全隐患。比如比较畅销的玩具捏捏乐，在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店，相关商品都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3: 那这个主要是什么做的？
4: 我也不清楚。
3: 就是那就这个卖的火一点。
4: 对，还有这个大的。
2: 除了线下，相关商品在线上也十分热销。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玩具大多用透明塑料袋进行包装，并没有任何生产信息标志。主播往往是直播接单后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而一些消费者则表示，部分捏捏乐玩具会有刺鼻异味，疑似用料并不达标。
5: 因为感觉我们捏的时候发现会有的时候会出水，有一点异味
6: 啊，有味道。
5: 对，只要发现了也会阻止他去玩。
7: 我玩过，这是玩具，就是闻了之后头特别难受，并且、啊、并且这种东西，就是很黏，然后弄到手上就搞不下来，然后也特别难受。
2: 就在去年底，安徽合肥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三无捏捏乐玩具进行了相应的查处。除了一些网红玩具，一些传统儿童玩具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近期，上海质检机构在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等产品开展质量检测时发现，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等安全隐患。
6: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弹射物呢，它们就是我们在经过滥用测试之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弹射头，那么这个小零件可能会被这把枪发射到小朋友的一个口中，那么产生一个窒息的一个危险。
2: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市场玩具零售总额达978.5亿元，比2020年增长25.5%。面对如此大的市场，严把玩具质量关口也显得额外重要。就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毛绒布置玩具 GBT9832-2026 国家标准就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事实上，我国新版的玩具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去年发布，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并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11月以后生产的相关玩具产品有着更高的安全门槛。
8: 增补了甲醛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短链的氯化的石蜡、硼元素等10类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2: 除了发布标准，相关监管整治工作也在进行。去年，市场监管总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针对包括儿童玩具在内的重点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进行全链条排查整治。
9: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共治，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0: 这是从典型案例深发开去的，我们看到了相关的治理工作啊，也在与时俱进的及时跟进。那么从未来来讲，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来加强协同治理呢？这同样也要主打一个精准高效的配合。对此，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的观点。
1: 这一块一定要强调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机制，换言之，我们司法，比如说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这个伤害的一些事件上，那么相应的这些案件的一些线索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样的，也是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呢，他可能要及时提醒这个召回呀，那么要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这个与儿童这个玩具有关的一些问题线索要能够及时移送到有职权部门去进行及时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咱们说完了一小，再来说一说一老。这段时间，浙江有不少地方在探索一种叫低偿互助的养老新模式，指的是邻里之间呢，相互帮忙收快递呀、丢垃圾呀、买菜啊等一些日常琐事，但是呢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啊，也就是所谓的低偿补助。那么这种养老互助的方式怎么样呢？这个老话讲谈钱伤感情啊，又是邻里哈哈，这个邻居就是隔壁的，这谈钱会不会伤感情呢？
11: 一大早，在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友谊社区，互助员王玲玉根据事先预约来到95岁的吴奶奶家帮忙理发，工具齐全，手脚迅速，不到15分钟，吴奶奶干净利落的头发就剪好了，她只需支付5元钱。
12: 理得很好，这个王师傅啊，水平蛮高的，我给王师傅讲了，每个月来帮我一次。
11: 王玲玉今年61岁，之前一直在机关单位从事理发工作。4月初，听说社区组织了邻里低偿互助小组，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13: 哎呀，这个邻里互助太好了呀！我就喜欢做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为了这个钱，为老人服务，我们也很开心。
11: 像王玲玉这样的互助员，友谊社区共有21人。 他们会帮爬不动楼梯、不敢独自出门或者不会手机下单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买菜、丢垃圾、收快递等各种日常生活服务。今年以来，社区和物管会在小区里发出180多份调查问卷，有近20%的老人有低偿互助需求。
14: 这方式可以的，只要是老年人腿脚不便下不去，解决了一些问题。
15: 长期的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钱的话，那可能很难维持下去。
11: 为了让互助机制更长久，结合老年人的消费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友谊社区制定了一个灵活定价机制，费用由互助双方自己商量，按次收费，低偿加公益，差异化定价。社区书记程文秋算了一笔账，现在家政服务市场价按一个小时50块钱算，他们要求低偿互助不高于市场价的50%，也就是25块钱。但实际操作中，单次价格基本在5到10元不等，远低于市场价。
16: 2块3块嘛，可能是这个情面上面也拿不出手。只要情谊在的话，说实在的话，大家都很愿意出的。我想也不会伤感情，这个是两厢情愿的。
17: 要想让这个事情更长久一点，可能低偿收一点费用，双方都是一种约定，高高兴兴的彼此能接受，这种其实也是一种契约精神。
0: 眼下的这种邻里低偿互助的养老新模式，正在杭州西湖区北山街道的多个社区呢探索试行。截至目前呢，已经有60多位互助员啊提供了400多人次的低偿互助服务了。我们再来看看点上的情况和面上的互动。
18: 这个邻里互助养老这个模式呢，其实也是组团养老的一种模式，也是我们多元化养老有益的一个补充，增加了邻里之间的一种融洽，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11: 除了杭州，我省各地也在积极探索这种新养老模式。在嘉善县魏塘街道中山社区，正在试点探索邻里互助1+1志愿无偿加适度有偿居家养老服务机制，为辖区60周岁以上老人开通小顾帮忙热线，推行无偿志愿帮扶、低偿暖心服务、有偿专业照料相结合的多元服务模式。在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迎恩社区，有一支34人组成、平均年龄64岁的邻里互助先锋队。他们和高龄老人签订邻里照护单，每天80元，负责老人的三餐和居家保洁。目前已累计提供养老服务3600余人次。
19: 这种模式既为低龄的健康老人提供了老有所为的平台，也为高龄老人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好了，这是邻里低偿互助啊，不知道各位如何评价啊？这个谈钱不一定伤感情，最重要的是这种呢，这个大家帮助大家的氛围如何更加健康、有序、可持续的进行下去？这其实也是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时候，来自这个身边的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了。那最近呢，全国首个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的专属 AI 服务系统也正式的落地杭州。它不仅能够提前预判老人的需求，还能够秒懂杭州本地的方言，哎，这个沟通上更加有优势了啊！我们就去社区里边看看这个 AI 示老如何从这个概念落地，然后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带有温度的带有科技范儿的民生服务。
11: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清波街道劳动路社区，准备跟随社工一起走访辖区老人。现场，社工打开手机里的亲友圈好安心 AI 智护系统，搜索当日待访名单后，一路跟着导航找到了83岁的陈大伯家。对方上来就是一口地道的杭州话，
20: 很温暖。来到家，他们年纪轻的，我儿子比他大点子了，他们来到很高兴的了。
11: 两人话音刚落，社工手机里的 AI 智护系统便实时弹出了方言文字内容，同时通过对陈大伯语言语态的分析，本人反映的身体状况与注意事项也一并生成并自动归档。
21: 我觉得也是提供了一个方便，然后在走访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回应居民的一些诉求，然后也是提高了我们的走访效率。
11: 据了解，这款 AI 智护系统能自动推送走访名单、走访路径和走访重点，也能对养老政策资讯对答如流。 此外，系统还融合了这里康养、互联网加及各平台现有数据，让每一位老年人的画像越来越精准。

0: 我们的老年群体呢占到总人口的40%几。通过我们后续不断的走访和不断的学习，我们的 AI 也在成长，它会逐渐的就是变得更加人性化。
1: 这是 AI 如何从概念更好的落地成为助老服务的一个小能手啊！你看，从这个手机点单再到智能硬件，其实立足杭州，放眼全省，不少地方正在以数字化手段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老年人在家里边也能够享受到便捷精准的照护。
2: 中午时分，杭州临平区梅堰社区邻里中心格外忙碌。志愿者从邻里食堂取好餐后，要送到81岁潘佳宁老人家中。
3: 腿痛呀，不好走了。我现在43饭了，天天有的新鲜的菜，啊，儿子女儿很放心，再送到我家里，很方便。
2: 这份便利依托的是当地推出的小溪助理智慧养老平台，老人只需通过小程序进入互助中心，即可一键预约上门送餐、便民理发、代买配药等10余项服务。志愿者根据自身时间，在系统互助大厅自主认领订单，每完成一单可获得相应邻里新币，可兑换米油等生活物资。目前该平台已入驻200多名志愿者。
4: 接下来呢，我们将搭建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平台，线上呢将持续优化需求发布、智能派单、积分兑换闭环，让每位老人在熟悉的社区里都能够感受到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暖。
2: 在舟山胜寺县青沙村，志愿者正上门为辖区内105岁的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剪指甲。
5: 哦，您好呀，人那最好那了。
2: 这次上门服务是邵云香老人家属通过淘宝闪购下的单，搜索胜寺县岛城志愿者协会服务店，进入店铺页面，手足清理、体征监测、协助下床、头部清理等服务项目一一列明。从今年6月起，胜寺县线上养老服务超市将实现全县覆盖。在宁波鄞州区，这款名为安心宝的智能台灯，外观与普通家居灯饰没有什么区别，但它却能精准捕捉其起居动态，并自动生成作息分析报告。
6: 通过毫米波雷达去监护老人每天的起居的行为，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包括你的生活是不是规律。
2: 同时，这款智能台灯还可以为老人播报天气、提醒用药，还能代为传达子女的语音留言。目前该设备已在宁波多个街道布设线下服务站点。
1: 随着各类养老新模式、新科技的陆续落地，养老呢早已经不只是解决吃饱穿暖看护的这个刚需了。那如何跳出传统框架，真正让老年人呢从将就着养老转向舒心安心的品质养老，再来听一听各方的声音，各方的期待。
7: 社区应该当好品质养老理念传播的第一站，可以多组织康养分享，推行邻里互助等，还可以尝试普及低偿互助养老模式，用身边的鲜活例子来慢慢换掉凑合过晚年的老观念，让品质享老真正走进家家户户。
8: 便捷性是保障高品质养老长效落地的关键要素之一，就像线上线下联动运营的养老超市，既支持到店体验、现场选购，又可提供送货上门的及时配送服务。这类便民暖心服务值得持续开发、大力推广，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
9: 我觉得可以把医疗和养老资源真正的打通，比如在社区设健康驿站，在医院开老年绿色通道，还可以鼓励社会资本建普惠的养老机构，让品质养老看得见、摸得着。
10: 可以帮助老人从被照顾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比如可以邀请退休教师开设4:30课堂辅导孩子功课，支持老党员牵头成立社区议事会，还可以组织有文艺特长的老人组建社区艺术团等等。
11: 品质享老则要让老人活得有尊严、有掌控感、有生活质量。真正为老人服务的科技，零学习成本，打开就能用，不需要任何人教。从基础养老到品质享老，核心转变不在于投入多少钱、装多少设备，而在于科技是否真正懂老人。
1: 好，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

0: 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6: 好的，节目开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第260607-2228-3031-3401-05，第26062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56703131，第260627-6+1中奖号码是75923111。再来关注的是浙江福彩，第26062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204071428-29-09，24147的中奖号码3D 啊，376，第26061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10161819202527以及26。
15: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全国爱眼日在今年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这是一个人人享有的权利，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眼睛看到世界的美好。但是如果你的眼睛出现一些问题呢，当然这些美好可能会打点折扣啊。如果你经常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严重的视疲劳，还有呢就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又流泪啊，看东西费劲儿，又或者是眼睛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等等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待于解决呢？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这样之声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节目中给大家发放全家的护眼礼包了，所以全家都能用啊。现在打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没有领到的不要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呢，不同的人群不同眼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啊，使用不同的眼贴，这样就更科学更安全了，效果也更好，用过就知道了，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啊。如果你想试试呢，今天就是一个好机会了，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购买4008331912，送给你的可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全家老小都能够先试用，周期购买更划算，额外还能送一份叶黄素的大礼包，搭配护眼效果就更好了，全天限送100份，所以抓紧机会啊，赶紧打电话来一份啊，4008331912，4008331912。
15: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6: 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7: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
5: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8: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4: 以案说法，
9: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 1500GB 超大流量，
1: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有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啊，说月薪10000是月薪5000的6倍。大家说那月薪50006倍不就是30000吗？怎么可能是10000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数学没学好，但点进去之后发现，哎，他说的并没错啊，他算的不是工资，而是剩在手里的钱。那这笔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从账面上看，10000除以5000当然是2倍，但是核心的算法呢是结余逻辑。假设两个人固定生活成本都是4000元，那月薪10000的人扣完剩6000，月薪5000的人扣完就剩1000了。那6000对1000恰好是6倍。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租房的成本啊是4000块，你必须每个月也支出4000块钱租房的成本，那么10000块钱的人是不是剩下6000？那么5000块钱的人就剩下1000了。的确是你手上可以剩余的可以用的现金，那真的就是6:1。另外的话呢，如果说有极端那个算法，这个人刚好5000全花掉了，那月薪10000的人剩5000，月薪5000的人直接清零了，这时的差距变成了50000倍。这也是话题下最下的争议点。有网友指出，这个算法默认两人的生活成本完全固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挣得多的人的消费也往往就上去了。比如说月薪10000的人可能不会继续合租顿顿吃食堂，而月薪5000的人则会想方设法的压缩开支。有观点进一步分析，收入越高，消费惯性上浮那必须是必然的，换了更好的房子，外出社交更频繁，打车不再犹豫，那这些涨幅会把涨幅这部分吃掉一大块。那有人举例说，自己见过月薪18000的月光族，也见过在包吃包住厂里月薪5000却能存下4000的人。所以单用一个固定的开销模型套所有人根本不现实啊。为什么会引发大家的关注？好像就是切中到了大家的一个消费痛点了。就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可能在这段时间收入有所下降啊，或者开始要省吃俭用啊，或者呢在成本支出方面它是固定的，比如说你每个月的房贷你固定要支出10000块钱，两个人加起来，但当收入减少的时候，是不是你可支配的消费就变少了？所以大家会开始会去计算自己花了多少钱啊，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我们也倡导大家理性消费。那说到理性消费，我们要说一个事儿，就是关于DHA 啊，这个 DHA 呢，可能如果没有当过家长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不就是补脑的嘛？但是你一旦如果成为一个家长，你会对这三个字母非常的敏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有一些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在咱们以前那些年代啊，比如说老师会说，这位同学你上课开小差，你注意力不集中，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男孩他就是比较多动啊，比较注意力不集中，会有这样的一些评价。大家觉得也没有什么啊，但是现在这个当下，一旦被老师判定为您家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可能意味着你就是要带孩子去医院看他是不是有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缺陷，然后可能会被冠以 A 娃的称号啊，这是一个套接着一个套，就是这不是说是陷阱的套，而是禁锢家长思维的，让家长焦虑的一个套。那么很多孩子去看了这个所谓的注意力缺陷问题之后呢，我

往往会被医生劝说说啊，你注意力当然是不集中，要不然老师怎么会反馈他注意力不集中呢？那当然还没有到特别严重的阶段，那么我建议你就补点 DHA 吧。这一套说辞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补脑焦虑催生了庞大的关于 DHA 的一个市场。那么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保健食品，它的主推功能就是辅助改善记忆啊，其中我们看到它的消费者报道这个平台呢，它是选了8款关于 DHA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发现价格呢售价不等，啊，月花费从109到461元不等，超过半数的产品是主打 THA 和 Omega 3的脂肪酸。啊，那举这些例子之外，其中还有一款是 DHA 软糖，它其实每100克仅含10毫克的 DHA， 啊，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的少啊，可以说是只占1/350。长期服用啊，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如果说它的补充剂过多，那么长期饮用也会影响自己的免疫功能，所以一款产品想要拿到标注辅助改善记忆，它其实都会通过国家功能的一个评价方法，包括动物实验和人体事实都是必做的项目。但目前很多关于辅助改善记忆功能的结论，其实大多数是来自于动物实验层面，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大规模的人体临床实验。所以你说补充这个 DHA 它到底能不能改善注意力不集中这一点，其实也只能说是但愿有啊，它会辅助于更多的一些辅助功能，比如说让孩子多做练习啊，多做记忆力练习啊，多跳绳啊，啊，消耗孩子的体力，他没有力气再去东想西想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家长确实挺焦虑的，我们的压力也很大的，就像刚才做了一个对比，要换作在三四十年前，我们小的时候20-30年前，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是调皮。啊，注意力不集中，开小差，就是这样的说法。但现在往往会冠于说缺陷，好像是天生，他就是带着一种偏向于疾病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哪个家长不焦虑呢？其实我觉得科学的看待这些孩子们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前额叶没有发育好啊等等的，就是每个人发育的轨迹也不一样。你看，你是小男生，在小学阶段个子很矮啊，你下一次见面同学会的时候发现，哇，他拔高的跟竹竿一样，完全不认识他是谁了啊。他只是说他的成长轨迹，他慢发。有些是早发早结束，慢发晚结束，那都会最终都会成长成为一个健康的成年男子啊。所以我觉得包括这个注意力也是一样，只是说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的家长会相对来讲比较辛苦一些，因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你不断的辅助，不断的催促他注意到这方面呢，就是没那么自觉啦。不要过分的焦虑啊，这个该发育成熟的总会发育成熟，只是说你儿子或者你女儿的成长曲线跟大部分的孩子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大部分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已经很成熟熟了，能自控了，但是一些少数的一些孩子可能他的成熟要晚一些些，仅此而已。那我觉得我曾经也非常的焦虑啊，这个补 DHA 呀，什么神经酸呐，什么这类东西，但事实上你会发现补了之后也就这样。关键在于你可能买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它是不是正规的产品啊，这个说是什么进口的，注册地在加拿大的，其实加拿大人完全没有看到过这种药，完全没有，在当地的药房是没有的，所以你就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的，我们过渡一下，我们继续来说。

昨天我们也说到关于豆包收费的问题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每个月要支出那么多呢？从百度云盘啊，再到各大的这个音频视频网站的月费，突然发现算下来一个月的支出还挺高的啊。那现在又有一波要来割你的韭菜了，那就是 AI 收费啊。豆包在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的内容，我们看到三档的订阅价格分别为每月68的标准版、200元加强版、500元专业版。

年费分别是688、2048、5088，好家伙。那2026豆瓣呢将不再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的指标，另外的话他们的免费服务会始终坚持在免费的基础之上才会推出更多的增值内容啊。所以大家都调侃说，怪不得最近发现豆包变笨了，原来是要为他推出的更高阶就是收费的标准做铺垫呢。因为免费的不能太聪明啊，免费的如果聪明大家就只用免费的了，发现免费的不聪明才会付费去用更聪明的 AI。 这个收费怎么样呢？其实我刚刚说了每个月支出太多了，比如说像我们媒体工作者每个月这个在这方面的支出确实蛮大，比如说云盘，再比如说剪映，剪映每个月好像也是要50-60块啊，原先没那么贵现在也这么贵了。然后就是这个像类似这种 AI 工具啊，它也变得比较贵。那我相信它的专业版可能到了5088，更多的还是企业购买。但是对于个人购买而言，我觉得这个标准也不便宜啊。你想，很多人连 QQ 音乐都舍不得买，那这个每个月68呢？我们简单算一笔每个月固定的职场人士的支出啊，除了手机的费用。这个手机的话费，然后就是各类的视频网站的费用， QQ 音乐啊，这个爱奇艺啊，这个腾讯等等的一些视频的网站，然后就是这种工具类的美图秀秀啊，这个然后就是这种剪映网百度云盘360云盘啊等等的一些费用，加上现在 AI 又来割一波，这个一算可能这些都500-600去了吧，有可能啊。这就是最最基本的他每个月固定的一个支出啊，加上其他的交通费用等等等等，确实还是蛮大一笔钱的。您觉得这个定价合理吗？也欢迎你来告诉我。

0: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
2: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起。
1: 消费爱的互联网来关注一下消费热点，关于中国小电驴出海的事儿啊。倒车请注意，这个魔性的声音大家听起来都很熟了吧？但如果你在国外这种小道上突然听到倒车请注意这种熟悉的魔性提醒音，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如今在北美的农场、非洲的农村、东南亚的巷弄，甚至在欧洲的街道上都能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根据媒体报道，中国的二轮、三轮电动车正在掀起出海的热潮，成为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梦中情车。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吧，数据标志着这些小电驴儿啊勇闯世界的脚步。2025年，我国电动车两轮车的出口量突破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元。2026年仅第一季度出口约720万辆，同比暴增68.2%。电动三轮车呢也不甘示弱，它的主产区呢在徐州啊。海关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1月到4月，它的出口额是同比暴增87.2%。那在国内，一辆普通的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呢是在2000到5000，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元，出海后的身价普遍翻了2到8倍。即便如此，产品也不愁卖啊，催货成为了常态。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曾经在网络上经常刷到有一个视频，好像是一位这个中国媳妇儿啊，嫁到海外，然后她呢，她的公公呢是到国内来玩过啊，这个对电动三轮车非常感兴趣，然后这个媳妇儿呢就在国外订了一台，她是不是在国内买的，是在国外订的，然后运送过去组装的，就不是在这个当地的经销商买，而是在国这个通过海运或者空运的方式，零件啊散装，然后运到国外，应该是美国吧，好像，然后呢自己组装了，结果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农村啊，骑出去的时候成为众人围观的这个工具，大家都很羡慕，人人都想骑一圈。后来他利用这个小电驴还经常出去摆摊啊什么，反正非常方便啊，所以很多老外都非常羡慕他有这样一台车。那么大家都说，为什么中国的电动二轮三轮车那么火呢？当然直接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能源价格的波动。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全球的油价普遍上涨，有些地方还闹起了油荒。那当此时，低能耗可充电的二轮三轮自然脱颖而出，骑上100公里电费不到几元钱啊，这种经济账谁都非常的心动，算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电动的解决方案啊，也是大家节能环保的一种方式啊。这是说到我们的小三轮红遍全世界的事儿。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好，再来关注一些消费热点，关于泡泡玛特。泡泡玛特呢，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粽子礼盒的详情，分为甜粽和咸粽两款，售价分别是158和168，每单的限售四盒，每日数量有限。那目前二手平台已经出现了多个泡泡玛特粽子的售卖帖，每盒都加价了。这个泡泡玛特的火还没有过吗？我发现在前两天不是去恒隆吗？恒隆也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新开的那家店，大家好像对泡泡玛特依旧关注度很高啊。到了一层，人最多的就是这个柜台，其次呢就是 Jelly Cat 啊。所以我觉得当下人们其实压力都比较大啊，或者说大家的消费也都变得比较的谨慎。那么花点小钱买点情绪价值，确实是当下年轻人比较爱做的事。那可见推出粽子礼盒也是希望把这种传统的口味和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看看能不能带动一波销售啊。好，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就是新奇特啊，包括云南的菌子，前段时间因为网络上的一个热梗而变得特别的可爱。比如说大家说，哎，我怎么看到这个，我看到的人物都变成了什么数字在跳舞等等类似的啊。很多人都说呢，有一些菌子，特别是你如果没有煮熟吃呢，可能会有致幻的一个结果，这不是好玩啊，这其实对于人的神经会是有一定的麻痹和损伤。所以大家切记不要去尝试去服用这种生的没有潮湿熟的这种不知名的这种菌子啊。那说到有一种著名的就是剑手青，大家都想知道剑手青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所以在很多云南火锅店都推出了剑手青这此类的菌子，而且现在就是刚刚好的季节。那么我们看到剑手青风味其实正在以猎奇性的标签成为食品界的新鲜元素，不少食品企业纷纷推出剑手青口味，比如说乐事推出了乐事剑手青味的薯片，据称呢这个产品具有地道的云南风味，口感薄脆啊。另外的话，像好利友旗下的好有趣也刚刚推出剑手青口味的新品，那到底吃起来什么味道呢？只能说它其实跟我们任何一种这个薯片儿添加的味道没有什么差别。比如说你添了烧烤味，它可能吃起来就是烧烤味，你添加了菌子的味道，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菌子的这种风味啊。那到底感觉怎么样，大家自己去吃就知道了。

好的，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世界杯。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在各种街头啊，都已经可以看到联合的一些商家都，只要是但凡能够跟足球挂上钩的啊，全部都已经贴出了这个世界杯的标志。这两天看小某书的标志上都已经添加上了足球。对于球迷来讲，世界杯意味着四年一度的狂欢，而对于商家来讲，那世界杯就意味着机会。那我们来看，那义乌啊，作为大家关注度很高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大家都说，义乌加油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联名赶紧出起来啊！我们看到义乌的确是被世界杯的订单追着跑。我们看到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来自全球的周边订单呢是蜂拥而至，那义乌早早迎来了产销的高峰。我们看到今年世界杯相关的订量预计较往届增长20%到30%，本土商家不再是只做简单的贴牌代工，而是挤进了赛事周边产业链的上下端。往届世界杯，义乌出口大多就是彩旗、喇叭、头饰、披肩等等功能性的道具啊，由于同质化严重，所以只能薄利多销。而今年带有情绪价值、球迷文化属性的文创产品，成为了抢手的爆款。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产品上啊，都离不开义乌供应链伙伴们的支持，而且呢，在产品除了销售亚洲各国之外，欧洲、中东、北美的销量也处在爆发的阶段。所以，当你可能来到世界杯的现场，你买回来给家人带回来的纪念品，很有可能就是 Made in China。而我们都知道，这个 Made in China 背后就是 Made in 义乌。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床垫啊，其实床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要的东西。我觉得，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回家特别期待，就是躺在我的大床上。我喜欢高高的床以及厚厚的床垫儿，所以在我选床垫儿的时候，我都会选择超过30厘米、28厘米的那种厚床垫，要符合这个人体工学的一些乳胶床垫。那现在当然，大家或者在追求床垫的时候，不仅仅是够舒服了，它可能会有更多科技的功能啊，包括一些 AI 工具的植入。我们看到一张近万元的智能床垫，单月销售额能够超过1.8亿，这是来自奥维云网的监测数据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喜临门有一款 AI 智能的床垫，它的市场份额高达5.1%。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天猫数据显示，智能床和智能床垫去年整体的 GMV 是接近10亿元。那目前来讲的话呢，一些床垫主要是分智能电动床和智能床垫两类，前者主打升降和哄睡功能，而后者内置传感器可以监测心率和呼吸。这就是现在床垫的发展，它不仅仅追求于啊我睡得舒服就可以了。那么智能床的赛道升温和国人的睡眠健康问题密切相关。我们看到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里面显示，我国居民的夜间平均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约48.5%的人存在睡眠焦虑，就是失眠啊，或者半夜醒过来。有个小刘消费者，他说他花了20000多购入了智能床3件套之后，腰部的确支撑非常到位啊，另外还解决了反酸、烧心和水肿的问题。很多人都说智能床可能是花钱花的最最值得的一笔。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说，动辄2-3万啊，甚至上百万的床垫，其实呢价格门槛其实最大的一个障碍了。这个大家的收入水平以及我们想要希望可以享受到最先进的这种科技的这种是不是成正比啊。年轻群体当然是注重科技体验和性价比，也会选择一些入门款，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产品走热，价格让人望而却步，所以大家可能会去这个实体店图个新鲜躺一躺，但归根结底要买的时候，可能不太会为智能两个字花费更多的钱。目前主流的智能床套多在15000以上，部门品牌部分品牌呢是超过2500，所以很多人都说价格高的像智商税，最后只买普通床垫。其实你花个5-6千买个普通床垫，那已经是比较好的了，我觉得啊。我家里那个床垫，我就特别推荐那个品牌的，真躺上去就像躺在云朵上一样，一下子就能入睡。不过对于我这种没有睡眠焦虑的人而言，其实躺在哪里都能睡得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大家都说防晒衣啊，这个价格参差不齐，有十几块的，最便宜也有上千的，那么有差别吗？夏天到了，防晒衣的话题持续攀升，很多品牌涌入到这样的赛道当中来。特别是大家近期会发现，这种我们可能在商场去逛买衣服的这种柜台啊，这个什么系列的最好卖呢？那就是户外的、山系的，的确是，穿着也时髦，也符合现代当下的潮流，当然价格也让人觉得咋舍啊。我们看到，防晒衣的价格跨度很大啊，这个刚才说了，大几百的、上千的都有。防晒衣业确实存在防护指数的通货膨胀，有一些商家会宣传他们的产品，甚至是防晒指数达到了2000+啊，可以说是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95%。那其实啊，这样的防晒能力和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防晒指数50+差别并不是很大。防晒衣也并不是越贵越好啊，这个合格防晒衣是最基础的防晒面料都能够做到的，防晒工艺本身没有太大的门槛。那当然，今年防晒衣市场的明显趋势就是更加注重产品的审美和多元化场景的使用，比如说山系的工装机能的风格强势推出啊，同样的品牌旗下面料几乎一致的两件防晒衣，山系啊，一座山的山，山系溢价超过30%，所以贵贵在设计以及品牌的溢价。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来猜一猜，今年吴越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

0: 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突然想问大家伙儿一个问题。啊，大家说说，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人说不难。谁还没犯过错吗？只要把这个误会、矛盾解开了，事儿也就过去了。自然也就原谅了。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原谅一个人很难，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我相信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呢，一定是他对你犯下的错，给你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一辈子都无法愈合。其实我要说的是啊，想要原谅一个人，无论他犯的是大错小错，我们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啊。马奶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是马奶奶对于原谅的理解。记得那是在1978年7月份，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天空格外的晴朗。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眼望过去啊，冈底斯山半山绿草，半山冰雪，在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云朵 随着凉风游。

你看敬老院里的垂杨柳都快接近地面了。已经六岁的喜儿呢，他在平措爷爷为他做的秋千上荡秋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是背诵着马奶奶教他的三字经，夹杂着爷爷奶奶们的祈福声。敬老院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我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不去一次西藏，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下大雾了，那我告诉你，其实你只是身处从小镇飘过来的云朵里。那是一片可以净化灵魂的圣地，那是一群可以洗涤心灵的神山。如果我们心有杂念，心生烦恼，那就有机会跟我一路向西，登上雪域高原，然后把烦恼留下，把宁静带走。那天爷爷奶奶们刚祈福完，大家就都坐在院子里闲聊。从大门口啊，进来了一位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杨家母，你们敬老院有一封从祁连山邮来的信。大家还没听清是哪儿的来信，马奶奶手中的拐棍儿突然掉地上了。喜儿快步地跑到马奶奶身边，把拐杖给捡起来了。奶奶，你怎么把拐杖丢地上了？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当拐杖呀？马奶奶像是没有听到喜儿的问话一样，呆呆的就愣在那里。这时候呢，邮递员又说了一遍，祁连山的来信，谁来取一下？扎西三哥，去叔叔那儿把信拿过来。喜儿呢是答应着杨家母，连蹦带跳的就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信，然后跑向杨家母。路过马奶奶身边的时候呢，还说了一句，奶奶，是从祁连山来的信。然后就把信呢交给了杨家母。马奶奶从喜儿的口中说出祁连山三个字之后，整个人是瘫坐在了地上。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可是马奶奶的儿子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是在6年前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但是今天，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敬老院里竟然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祁连山的信。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她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也都全然不知。央家母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喜儿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
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穷，亲启，望于8月15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央吉阿姆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马奶奶愣在那班上，突然抓住央吉阿姆的手，连忙问：“接着说呀，还说什么了？”“没有了，就写这么多。”马奶奶连忙接着问：“你再跟我说一下，这封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央吉阿姆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信里的意思告诉您，必须在下个月15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王国胜是谁呀？”马奶奶流着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他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喜的是，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只要奶奶开心，他就是开心的。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平措爷爷呢，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3块钱，让央吉阿姆去镇上买点好吃的，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等到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这时候啊，平措爷爷就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呐，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了，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喜儿那年才6岁，她真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懂事的多。6岁的孩子就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非要给奶奶领道。6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呀？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奶奶肯定带着你，不管走哪儿都带着，你得给奶奶带路啊。”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
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也都不再说啥了。啊，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信儿。那就这样呢，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再换骡马车，再换吉普车。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那就是前些年啊，我从山南去祁连县，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整整用了23天。一个盲人，带着一个6毛岁的孩子，这一路上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雪山、草地。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儿、羊膻味儿，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直接尿在车上的尿骚味儿。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啊，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

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于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满脑子也在想，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哎呀，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排着身边的喜儿，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他。那么到了上午呢，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啊，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年代呢，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啊，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啊，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然后就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他不知道我来了吗？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她直接带住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过了半晌啊，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就又说了一句，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啊，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她打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她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

0: 吓到信儿了，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我儿子不到3岁就没爸爸了，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刚刚满18岁的时候，受他爸爸的牵连，下放到你们祁连山。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此时的男人对马奶奶说：我跟他妈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我们全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儿子。我家孩子逃跑之后，他妈就疯了，为了给他妈治病呢，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直到6年前呢，我们知道了你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我就给他送来自首了。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此时她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她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她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她说的：她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吗？她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自己唯一的亲人，在19岁的青春年华被人害死，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当中。害人性命的人一定不能得到原谅。这一夜呀，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天亮之后呢，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公安局的同志呢，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

0: 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人，在15年前是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这个人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还给牧场6队的菜地引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还教会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听到这儿，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她的儿子太优秀，死得太可惜了。工作人员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招来了这个左天宝的嫉妒了。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左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接着就给告发了。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这个左天宝连夜就跑了，这一跑就跑了15年。他是跑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6队，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时6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他母亲呢，是由于受不了大家的攻击和排挤，人就疯了。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啊，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母亲疯了之后，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总说找他儿子，总说他儿子回来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啊，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深深的愧疚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太对不起王国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再一个，他跟我们讲啊，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然后呢再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啊，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还有疯掉的母亲，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 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咱早说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但是只要犯错了，就必须得接受惩罚，这就是法律啊。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父亲马上就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的错啊，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走吧，跟我去自首吧。这就是左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就这样，害您儿子的左天宝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当时他父亲说，原本想去西藏啊，亲手把这个钱交到你手上，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那天在局里啊，给你下跪，你走了之后，他本想去追你的，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也快60了，再加上这个病，身体非常虚弱。儿子今年35，犯错之后啊，跑了15年。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他现在的心愿呢，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原本坐在床上的他突然就站起来了，随口就说，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我现在两个家庭，5口人，一个死了，一个瞎了，一个疯了，一个重病，都是拜他儿子左天宝所赐。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啊，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我们让您来呢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您儿子的案子啊即将有结果了，所以必须请您到场，这是公事。左天宝的父亲呢给你钱啊，求您原谅啊，求您谅解啊，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左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他父亲呢今年估计啊都够逃的。他父亲是想啊，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对于是否能谅解，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之后呢，工作人员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

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嘴里呀、就喃喃地嘀咕着：“他把我儿子害了，我儿子没了，我眼睛瞎了。”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这些天她真是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听到的却是想让他原谅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我相信换作是谁呀，情感上经历这么多的波折都扛不住啊。马奶奶就瘫坐在床上嘀咕着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被喜儿的一声声奶奶奶奶叫醒了。喜儿说：“奶奶，我要回家。”马奶奶用力地搂住喜儿说：“好，咱回家。”但是回家之前呢，奶奶想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可漂亮了。喜儿听完之后啊，高兴的都跳起来了，说：“奶奶，那咱现在就走吧。”马奶奶说：“好好。”就这样，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这娘俩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呀，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3里多的路，啊，他们来到了六队。六队呢，只有一条主街，2排房子。喜儿告诉奶奶，每一个院子啊，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每一个大门前呢，都有2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她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最让喜儿高兴的是，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嬉闹。但是喜儿的小手呢，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就这样啊，他俩一直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呀，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害怕地说：“奶奶奶奶，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她在抓小孩儿。”奶奶说：“不怕不怕啊，奶奶带你躲起来。”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啊，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奶，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们。”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天宝啊，你别跑了，怎么抓不住你呢？天宝，你听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他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他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一边心疼地哭喊着：“老婆子，你能不能别跑了？你能……”

0: 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了。我没有力气把你带回去了。我真没有力气了。男人狠狠地把柳条摔在了地上，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是逐渐地安静下来了。在男人一声声地“走，咱回家”听话，咱回家。在这样的话语中，缓缓地离开了。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马奶奶一把抓起喜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回家。”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返回县里的路上，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但是没打到这条蛇，让它跑了。结果呢他看到蛇洞里边啊有几条刚刚破壳的小蛇。老爷一看说，既然你咬死我儿子，那我就把你这些孩子全都杀了。所以老爷爷当时呢就挥去斧头啊，把这些小幼蛇全打死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没过几天的功夫，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狗啊、牛啊、羊啊，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那因为这条毒蛇发现他的孩子被老爷爷打死之后啊，他也选择了报复。老爷爷一看家里的这些牲畜啊都被这条毒蛇咬死了，就更愤怒了，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条毒蛇彻底打死。结果呢，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地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总得有人先放下。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不住的眨着眼睛看着奶奶，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就这样呢，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 如果我儿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我现在不想追究了，我选择原谅的话，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工作人员听完马奶奶的话以后啊，当时就呆住了，半晌才说呀，老人家，你考虑好了吗？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说，你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啊，那左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您一定要考虑好，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说你们准备材料吧。就这样啊，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啊，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的按下了这个手印儿。按完之后呢，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带着喜儿又返回了他那个在他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他的敬老院，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所以朋友们呢，我说到这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今天呢，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马奶奶她到底该不该原谅那个害死她儿子的人？或者说，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您会选择原谅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啊都不会选择原谅，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可马奶奶啊，偏偏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有人说马奶奶软弱懦弱啊，不敢与别人去争，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容易相信别人。而马奶奶说，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啊，证明了这句话。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八个字儿啊，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活在当下， 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人呐，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人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林。
11: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非常欢迎各位啊，今天我手头的所有的原来的案例都已经解决完了，所以今天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各位，现场给我们拨打电话，说说您所遇到的情况。我能尽力的话，尽力的帮助大家。在这儿广播里边啊，感谢一下 Lady 兔兔和 Internal 这位朋友，谢谢谢谢。然后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有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段时间，可能又是热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5S 店的事件，然后我会分多期把它都更新出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个事件的全貌，而不是靠，比方说，我希望大家看到的非常热闹的某一部分。这件事情在昨天的时候迎来了一个我没有想象到的一个反转，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好嘞，那么今天呢，大宝老师说已经，我们第一位车主已经来到节目线上了，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待会儿在某一位车主来到节目之后将近尾声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您的电话给我们去拨打了。好，第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2: 喂你好，一林老师。
11: 哎，全国首速最快的朋友您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2: 我姓张。
11: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2: 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在5月12号去上海宝山店提了一辆新款的腾势 D9 GT。
11: 哦呦，买 D9 GT 啊。好，
12: 对，然后在5月16号我回来贴车衣的时候发现是辆有喷漆有钣金的车。
11: 5月16号喷漆钣金，好好，那个相关的证据已经就落实到位了吗？
12: 对，都有。然后后面就是寻找 4S 店，他们的意思就是这辆车他们查下来是运损车
11: 啊，
12: 然后给我的条件是给我的条件是换车加上我贴车衣的钱
11: 啊。好，
12: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条件不满意，然后我也可能我的条件比较高，但是
11: 你想退一赔三吗？
12: 曝光，对，是的。
11: 您退一赔三的话需要去干一件事儿。
12: 嗯，您说。
11: 就是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需要退一赔三，需要只要排除掉一点。因为退一赔三呢就是消费欺诈嘛。消费欺诈其实有两个前提条件的。第一呢不当得利，第二呢就是主观故意。现在您只要能锁定这家4S店的主观故意，退一赔三就稳了。所以这个运损是怎么得来的？
12: 是他们说这辆车在路程中这辆货车它没有油了。然后这个司机私自找了一个货车过来接了这趟货。然后在换车的过程中这辆车就出现了擦碰。然后现在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责任全部推给了这个货车司机。
11: 有证据吗？有证据吗？
12: 有，我都有录音。他们
11: 不，抱歉，我是说他们有证据来证明他们这样的一个描述吗？
12: 目前是没有。
11: 那不行啊，那白说。
12: 所以我不认同他们这个说法。
11: 等会儿啊，你这个事儿怎么把它锁定为主观故意更加重要？真的不，就是目前您的证据链其实是完备的，你取消合同，他们现在给您去做的这个方式真的没问题，取消合同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是你想奔着更高的，那么就需要去付出，付出第一个是走司法途径，第二个就是获得成本。
12: 是的。
11: 第九多少钱？ GT 多少钱？你买的手里边？
12: 落地大概29万。
11: 29万，退一赔34万，四倍，29万。您拿出30万，去跟那家四 S 店沟通，问问他们那家四 S 店钣金师傅，你问你告诉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您这个事儿真实存在着，他们是不是帮您恶意补漆了？
12: 他们现在不承认，就反正就
11: 不是不是，您私下里啊，私下里，您来找我了，我偷偷跟你说，就咱俩知道，别说是我说的啊，不许这个大家网络上不要说啊，哎对对，就您这样，您私下里边，你去那个他们的售后钣金部门，你问他们的售后钣金师傅，你了解不了解我提的这台车子？如果你能向我去证明这台车子是在你们车间里边喷漆的，并且能够提供证据的，我给你3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定他只要能提供证据，你可以跟他签合同，然后你打退一赔三的官司，你这边不是拿出来了30万吗？你能获得的是29×2×2是60万，然后你还能拿到20万的赔款，不，29万的原车款。
12: 是的，
11: 啊，就这么，就这样子。其他的就对对对，其他的我可能帮不了您，因为目前必须要去符合主观故意的情况，现在就是取消合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四 S 店不能说我这边是运损车，我没有检查出来。作为一个就是销售店的话，也有义务把所有的车况给整理清楚，交给消费者。他们这点是失职了。
12: 是的，是的。
11: 如果您通过我所说这个途径不行的话，那么您就把这个车子给换了，让他们给您去一些相关的沟通就好。
12: 好的，没问题。
11: 好好，其他的我不
12: 的
11: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了，只能给您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小主意。
12: 好的，
11: 悬赏也行，就悬赏到他们四 S 店门口。
12: 好的，
11: 就咱俩知道啊，就这样子啊，那就这样子啊，
12: 没问题 ，OK。
11: 好嘞，再见啊，拜拜啊。
12: 好。

0: 没听见啊，各位没听见啊。那个，哎呀，就是我这么跟他说的话，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说直接走司法途径。这个我现在听下来，四 S 店，也防止一点啊。我这个总是用好心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总觉得四 S 店如果主动的话，那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万一是他觉得这位车主查不到，所以他铤而走险的，对不对？在这儿跟我们所有的从业者也说一声啊，不要触犯红线，否则伸手一定会得到相关的后果的。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 老师，就是我们前几天，就是上个星期天，就是接亲的路上，然后
0: 先生不好意思，就是现在你给我感觉就是您是外星跟我打的电话，就是有点回声，不好意思，您是不是点开了免提了？
1: 啊，现在好一点吗？
0: 哎呦，好多了，好多，清晰了，一下子欢迎回到地球啊！您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就是那个我们自提了一辆迈巴赫480，然后在就是接亲的路上，然后就是漏机油。
0: 接亲的路上？
1: 对。
0: 刚刚结婚，买了个婚车迈巴赫。
1: 对对对，行驶公里数不到300公里，
0: 漏机油，哪儿漏？哪儿查了吗？
1: 现在就卡在就是 4S 店不让我们找第三方检测去动这个车。
0: 什么叫不让你找第三方？他敢不让你找？
1: 对，他们不让我们找。
0: 这 4S 店怎么不让你找？你告诉我啊。
1: 就是 4S 店就是说必须要在他们店里边做检测，
0: 然后呢您说您想去外面做检测他不让。
1: 对，就是我想找一下比较权威的第三方，就是去做一个公众的一个检测。
0: 然后这怎么着啊？这家 4S 店是扣你车还是怎么着？他为什么，他用什么手段让你不让的？
1: 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动了这个车之后他们就不做理赔了，不认。
0: 那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1: 现在没有，
2: 现在还在僵持着。
1: 对，就是还在僵持着。
0: 新娘子也来了，恭喜二位啊，恭喜二位！刚刚进这个人生大事是吗？
1: 不是，
0: 很。哦。
2: 我们，谢老师，我们是家人。然后，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这怪我，不好意思，小姐姐，对您说是这个是奔驰4S店怎么说了？
2: 奔驰4S店说，就是后来我们也协商了嘛，然后他说可以找第三方，但是第三方只有在旁边就是监督的权利，就不能动手，就不准让第三方检测。但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第三方机构如果不动手的话，人家就没法出具这个质量检测报告。
0: 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把我那这样子吧，姐姐我问一下。目前这家4S店是怎么不让您把这个车子给不动手的？等一些的情况，这个车子目前是属于您的，您想怎么对这台车子就怎么对这台车子。
2: 对，我知道，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我私自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么4S店就不会认可。他说，因为根据他们公司总部的要求，就必须要在奔驰的店里检测。就在必须要在他们的店里检测。
0: 好，所以现在第一，奔驰没有告诉您他们的检测方案，不抱歉，处理方案是什么。第二呢，他们不让你去外面进行相关的检测。第三就是，如果你出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将不负责了，是这意思吧？
2: 对，是这样。
0: 好，那么我明确一点，那么你们两个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车子漏机油的？比方说是某个点漏机油，还是怎么着？机油漏的严重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不专业，不知道是机油还是。
0: 没问题，好，当时报了机油灯了吗？
1: 出现一个小乌龟，然后车就停下了。
0: 动力系统故障。
2: 嗯。
0: 车停下来了，抱歉，我还是问这个先生好了。当时出了一个小乌龟，这个车子是熄火的状态吗？
1: 逐渐降速降档，然后就停下来了。
0: 这个停下来并不是人为操作的，而是车子自己停的吗？
1: 对对对，是的。
0: 好嘞，您是在哪个城市？有没有在浙江？
1: 在青岛，吉林老师。
0: 在浙江多好呀！在青岛的话，您300公里是7天之内吗？
1: 300公，这好像是那个
0: 几天？
1: 是那个三包吗？
0: 对，对，我去看你能不能达到7天三包。
1: 62天。
0: 哦，62天。您现在就是我能帮您做点啥？您可以告诉我一下。
1: 就是我们就是想要一个公众的一个处理，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感觉有点被霸王条款，就是他们也不让我们检测，就
0: 是不
1: 是
0: 他不可能是不让您检测的，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让您检测。您应该是把这句话更完整的表达出来。其实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对方告诉你，你要是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不负责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他们不负责也没关系啊。您比方说，您说我想好了检测，我要去看这台车到底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退车，那您去检测就好了，你管他的什么4S店呢？
1: 就是，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也第一次维权这个证，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先生，既然您来找我，现在我的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告诉我，您其实已经是上过网络的一个事儿了，对不对？大家伙关注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既然您来找我，非常感谢，我也跟您和这位女士一块来说一下，目前您的车子，比方说如果想退，那么就看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这个做法。那么刚才我说到的7天，包括60天，您这两档可能都错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去看您的车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故障。
1: 就是我们可以自主的去找第三方检测。
0: 当然，我永远告诉您，一定是可以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一个4S店，你别说什么4S店了，奔驰厂方都不敢让你说只在我们奔驰进行相关的拆检。
1: 但是他们这边就是说检测了不认
0: 的。关键不是检测了不认，是关键是检测了以后，他们现在能给你的方案他们可能不会给你了。我总结一下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对吧？
2: 是
0: 老师，
2: 嗯，我们之前也找了其他媒体，然后当时那个媒体的那个老师说那在你们奔驰4S店检测也没问题，那到底是要检测出来是哪些问题，你们才能给我们执行三包政策呢？然后那个
0: 这是哪个老师说的？什么检测了什么问题执行三包政策？
2: 对，就是因为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因为一旦检测了之后，4S店会再用其他的方式推诿，就是说哪些是不符合他。
0: 不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老师，我不想得罪同行啊。执行是检测啊，对不起，等我一下，抱歉，我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就是刚才抱歉没有说完，就是按照目前我们现行的这个法律，无论检测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三包。三包没有前提的，只要你买车了，这都是三包，不可能说是检测出来什么问题按照三包。您说检测出什么问题能帮您退车，对不对？
1: 对。
0: 好嘞，然后呢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现在是网友告诉我，不确定是4S店说愿意帮您去退车。
1: 并不是4S店现在就是只给
2: 4S店现在就是要求先维修，不是先检测出来问题之后然后再进行下一步，他们没有说能退车或者是能给维修，这一些都没有说。
0: 现在4S店是怎么跟您协商的？我挺好奇的。
2: 4S店就说不，就是说所有的下一步的准则就是必须先检测，如果不检测的话我们没法给您走下一步。
0: 来，那个小哥哥小姐姐，是这样的啊，如果您的车子在比方说7天或者60天这两个时间节点出现了相关的情况，明确是比方说您7天之内出现了这种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车子不走了，不用检测不用拆解， 直接退。
2: 对，
0: 他敢跟你，抱歉，我直接说完，他敢跟你说，你这边先拆检，我们再来走三包，我去找他去，我来给您负责。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您已经超了三包的时间期限了。
2: 嗯。
0: 所以呢，确实目前这家四 S 店，我不知道哪家四 S 店，他给您说的也完全没有毛病。确实需要先拆车去检查，您看您的车子比方哪有故障点，针对这个故障点的大小来进行相关的研判。我随便举个例子，可能也是某个机油环的某个胶垫松动导致了这个机油的泄露，也有可能。那么如果是遇到这样的话，机油泄露的不是那么多，那就换个胶垫重新注入机油，那这个车子跟您买的迈巴赫 S50 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这玩意儿不算怎么维修，指的是您三包的手册上面记录一条维修的档案就行了。
2: 嗯，
0: 对，所以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要么您就是直接不用考虑走司法途径去，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告诉您什么他认不认的事儿了。您走法院以后，法院会直接找到一个他当地的他们下辖的一个司法鉴定的机构来对于您车子进行鉴定。鉴定出来的结果，他奔驰认不认他都得认。
2: 嗯，
0: 然后要么您的车子目前基于您对我的信任，我给您的建议是确实是需要拆检的，看看哪儿出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研判。那么至于能不能退车，我不知道那个三包是不是您指的就是退车的意思，目前我听下来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的。
2: 嗯，那依林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哎，您请讲。
2: 我这辆车买了之后，因为当时是要做婚车用嘛，所以就是从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开，因为我现在的行驶公里数才276公里。
0: 我理解。嗯，
2: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是说就在我当天事发的时候出现了，也有可能是我买，就是买之后它其实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但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0: 有可能的，有可能。所以呢得去看看到底是哪出的问题。
2: 嗯，并且我当天我不确定是机油还是汽油，当时是大量的泄露，跟洒水似的，就是喷，就是当时拖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录一个视频，那个油是喷出来的，就是大量的。
0: 机油和汽油是透明的，机油是黑色的。
2: 那我们那个是属于透明的，是轻的。
1: 哦，那是汽
0: 机油，不是汽油。
2: 对，我们
0: 您能不能给我看看燃油泄露，这可是大问题啊。
2: 对，我们现在就是很，现在想想就是真的是很后怕，就是如果当时是在高速上。
0: 来，导播老师，来导播，别，那个你资料发我一下，可以不？
2: 哦，我您是需要帮你
0: 视频，我需要看一下视频。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加一下这个，我帮你去看一下机油还是汽油，汽油漏了一地啊。我确定一下，你，比方说油箱是在后面的，然后呢，机油是在前机盖的。是从哪儿？我从哪个位置？
1: 好的，
2: 是从后面。
0: 我没看，是漏汽油啊。
1: 是透明的，叶林老师。
0: 闻的味儿也是汽油啊。
1: 因为当时
0: 汽油有独特的味道，机油没有什么味道。
1: 稍微等一下，
0: 叶
1: 林老师。
0: 好，我这边，哎呀，我这边。叶
2: 老师，因为我这个视频有点大，然后您稍等一下。
0: 好嘞。稍等啊，不好意思，我这边也需要这人脸验个证啊，我这整天我的微信老觉得我是干坏事的人，微信可以看看我这张脸就不是一个坏人的脸吧。啊，靠近一点，面向屏幕，眨眨眼，张张嘴啊。啊，你看看你。老人脸识别。好嘞，我这边这个加了您的发送了。
1: 好，收到了，叶林老师。
0: 哎，好嘞。您发我一下，我看看。

0: 吗？
1: 来吧，那个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导播老师同步叫一下。就是这什么情况呀？啊，
0: 因为老师，我先发您一个，就是一个片段的，你可以看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那个原视频有点大，我一会儿再发给你
1: 啊。非常理解，不着急，不着急，非常理解。大家稍等一下啊。

各位抱歉啊，那个我这边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在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这边也等待一下，可能我这边网络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2: 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不好意思啊，各位久等了，我刚才其实一直在看车主给我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所以这确定不是机油。这个先生，我问一下，这个明确了是汽油吗？因为我看那个媒体报道里面直接就说这定性为汽油了，已经确定了吗？先生，不好意思，你现在还能听得到吗？
3: 可以老师。
2: 对，已经确认是汽油了吗？
4: 不确定是汽油还是机油。
2: 首先不是机油，就是关键是那个媒体里面说的是汽油，那个媒体已经检查过了是汽油是吧？
4: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拆，所以说你不敢确认到底是汽油还是机油。
2: 不是那个汽油会有刺鼻的味道的呀？
4: 啊，对，当时是有刺鼻的味道的。
2: 燃油泄露，这个，现在四 S 店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让四 S 店看过这是不是汽油？这个事很重要。
4: 四 S 店说大概率是那个油管的问题。
2: 输油管，汽油的输油管的问题。
4: 对，他说大概率是油管的问题。
2: 确定为汽油了，行了，那么现在，60天，你这超过了2天，60天，那跟四 S 店协商一下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4: 对，我们现在也是协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必须要放在他们店里检测，然后
2: 没问题啊。
4: 但是老师，那他们自己卖的车，然后他们自己检测的话，我感觉是有失公平的。
2: 那不放心的话，你担心对方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是不是，小姐姐？
4: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您既然想找第三方的话，你找第三方在旁边就好了。
4: 但是第三方的老师不准动手，因为
2: 您听我说啊，就是目前您的车子涉嫌的是燃油泄露，那么可能是输油管的这样的一个断裂，对吧？
4: 有可能是。
2: 对，那么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就是把车子抬起来，举升起来，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是不是输油管断裂了。我给您的建议，其实反而，您可能会觉得我并不会搞流量啊。我是更希望的是帮助到您。我给您的建议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您就差2天是符合三包的。比方说，您是涉及到燃油泄露了。就差2天，所以呢，我更希望的是帮助您去协商这件事儿。那怎么协商呢？协商的意思呢，就是对方严格说，我按照三包法的话，您就不能退还车了。所以目前配合对方，你去看一下你这车子是出现什么情况。我退1万步讲，这家四 S 店也可能会考虑一件事儿：万一呢，您这个底盘磕碰到相关的地方，导致了这个燃油泄露。
4: 但是4S 店当时也说，他们下面那个护板是非常，这个那个迈巴赫的护板是非常坚固的。
2: 我知道呀，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他就是这个车子现在需要去拆解，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4: 是，
2: 我可以帮助。算了，我。这个找过其他媒体了，我出面不合适，就是您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去跟对方沟通一下，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协商。您这个事儿，我听说流量是比较大的，对吧？
4: 可能消费者也产生了共鸣吧。
2: 我知道，对对对，没事，我不是说您二位的问题，流量比较大，对于四 S 店来说也是压力，对于奔驰来说也是压力。现在我其实奔驰一直在节目线上在跟进和记录这件事儿。那么我给二位的建议就是，直接去找四 S 店，跟他们去说一下，您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么找第三方。 我个人感觉其实第三方没必要。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退换车这件事如果设把它判定为是厂家的问题的话，四 S 店也不用出钱。我可以这么说，您是在青岛，我看到是青岛某家四 S 店。
4: 对。
2: 青岛那家四 S 店现在巴不得这台车子能退呢。就是可能没有人给您这个视角。
4: 对。
2: 因为现在所有的风头浪尖都指向的是青岛这家四 S 店，因为我看到媒体报道里边还去四 S 店里边进行相关的这个采访了嘛。
4: 对。
2: 如果能退的话，这家四 S 店是巴不得去把这个车赶快给您退了，退了他们就没事了。要是但凡有一天不退，那么针对于您这台车子所遇到的情况，都是这家四 S 店在挨骂。
4: 哦，我不太了解，就是四 S 店和厂商之间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2: 没事，退换车，您说。
4: 您说呀，李老师。
2: 抱歉，我是说的意思是，目前四 S 店去检查，其实应该就是按照规范的流程去检查，仅此而已。他们不是给您维修，比方说您真的说我担心这里边有一些维修的猫腻，所以我不想让四 S 店单独去做这个事儿，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拆检这个事儿，就是你去三甲医院拍的也是 X 光片，你去路边小诊所去拍的也是 X 光片，这个东西结果是一样的。
4: 嗯，其实我们就是有点顾虑，就是四 S 店的人如果再拆这辆车的话，就是。
2: 嗯，
4: 我们就感觉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公平性。
2: 我知道，那这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去当地找一个第三方的途径，让他们来第三方看就行了。这个事儿不上手完全没问题，真不行我去看，我背个手。
3: 会出现就是这种，就是达不到退车的标准。
2: 现在我明确的跟您说，目前就达不到退车的标准了。您找哪个第三方过来都达不到第三方的退车的标准。
4: 就是因为超过60，
2: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协商一下，毕竟您是尊贵的迈巴赫，您三叉星辉都对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明亮的前途来说都稍显暗淡，那是迈巴赫的 MM 标在照亮您的。
4: 我现在已经不尊贵了啊，现在
2: 尊贵尊贵尊贵尊贵，对对对对，没事儿。就是所以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你要不就是您愿意接受的话，我直接线上去给您打电话，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双方可以再协商一下。
4: 好，一林老师，那您是能帮我们就联系四 S 店吗？
2: 哎呀，不该说这句话，我不该，哎呀，协商协商行不行？我力量不足啊，双方就是如果到最后我不能帮二位去退换车，二位千万不要怪我，因为这个婚车出现这样的事我知道心里边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我也得基于三包法的这个状态去跟二位去沟通这件事儿。
4: 对，我们理解，我们也是希望能因为您的粉丝量很多，也能借助您的力量，然后能帮我们去尽快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2: 那么到最后如果真的不能退换车，二位是否能接受呢？
4: 就是您先跟四 S 店这边沟通是吧？
2: 我要先对对对，我要先跟您达成一致，我才能去找四 S 店，否则的话，这个事儿抱歉我帮不了。
4: 嗯，行，您能帮我们沟通的话，那太好了。
2: 就是如果真的到最后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二位也能接受，对吗？
4: 我们可能再继续再跟他们沟通。
2: 哎，对对对，如果这样的话，二位直接去跟对方沟通就行了。
4: 我们现在
2: 对对对，没有没有，那这个就不在，就是在我这儿，我已经为您开了一条路，因为上过其他媒体，基本上我是不会接的。那么在我这儿，我和您达不成一致，我投石问路去，抱歉，我不想当石头。
4: 哦，
2: 这是我个人的私心。
4: 不好意思啊，杨老师。
2: 没有没有，这是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跟二位没关系。
4: 因为我们当时上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频道，
2: 我知道，不是其他媒体的事情，二位可能还没有理解，就是我和您无法达成一个上下线的一致的话，因为这事儿我判断下来就是不能退车，那到最后二位的目标是退车，那么我去跟这家四 S 店打电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4: 那就是如果不能退车的话，我们换车是可以的吗？
2: 退换车在法律上是一个概念。
4: 哦，也不能、
2: 哎、退车就是换车。
4: 或者是也不能，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他是重新支付了一部分，然后换了一辆新车，也不可以是吧？
2: 那个可以， 那这叫协商换车，协商退车也没有部分，也没有问题，这个当然可以了，这就不是三包了。你承担一部分的费用呢，这个好说呀，我去刷刷脸喽。
4: 嗯，行，那我这样吧，尹老师，我先，因为我们是家人，因为
2: 我非常理解，双方再商量商量，
4: 跟车主沟通一下。因为这两天确实车主也搞得挺崩溃的。
2: 二位都不是车主啊？
4: 对，我不是车主。
2: 哦哦哦，我能理解一下这个这里边的亲戚关系吗？
4: 我是他姐姐。
2: 你是车主的姐姐，先生呢？
4: 是哥哥。
2: 哎呦，这好姐姐好哥哥。跟车主说一下，就是遇到这种事儿了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用担心的，总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其实我目前给二位的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您可以跟车主去沟通一下，赶快把这个车子让4S店去拆解，确定哪儿的问题，然后跟4S店去协商。
4: 嗯，好，尹老师，
2: 这是我的建议。在我这儿我分享两个案例，第一，达到三包退换车的车主，有的车主说我不要三包退换车，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三包退换车，我换来一台新的，我能保证这台新的还不出问题吗？三叉星辉都照不了我的前路了，那么我换一台新车就一定能这车子安然无恙，也不一定。但是现在我车子出问题了，他能给我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包括不限于把这些车子修好，乃至于给我一些客户补偿，让我以后用车无忧。那这台车子出现故障又能怎么样呢？哎，好，
4: 好，谢谢你，老师。
2: 啊，好，那就这样子了啊。
4: 嗯，好嘞，谢谢您。
2: 好好，那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子。回去开导开导车主啊，这个弟弟人生大事儿，婚车的事儿，心里面的一些事情过去了就行了，
4: 对，
2: 好不好？
4: 嗯，是，
2: 行嘞，行嘞，那就这样子啊，谢谢哥哥姐姐来我节目啊，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哎呀，那奔驰全国客服中心，不好意思，在节目线上，稍等一下，我这边过渡一下广告，广告之后跟您，沟通一下。
1: 16:15，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个，奔驰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5: 你好，
2: 哎，女士你好。刚才跟车主也分析过他目前车子所遇到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件事儿就先不通过我们的节目向贵品牌方去反映了。车主，对，自己再来去跟进一下就可以了。
5: 好的，明白，主持人。
2: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好，再见。
5: 好，再见。

啊，这我不讹了，不是你这么你大哥，你们还不了解我吗？我什么时候讹过了？是不是？

0: 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有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一零生，你们好。
1: 一零你好，
0: 哎，
1: 问一下车主贝塔。
0: 哎呀，小姐姐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很感谢上次你帮我沟通。
0: 快来说说这怎么你？我记得你在直播间里又说这个车子遇到问题了。
1: 是的。
0: 导播老师来问界全国客服中心。您请讲。
1: 对，我给您传一份文件吧，因为有了新的故障，然后也按照厂商的要求，也更换了车机，还有点火线圈，还有火花塞。但是在更换完火花塞和点火线圈的当天，出门不到十分钟，车子又开始有抖动了。
0: 车子又开始有抖动。
1: 对，但是当时

0: 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您车机的整个更换的情况吧。
1: 行，因为那次的情况不是说我没有存留，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行车记录仪是花的，而且还有
0: 一点，为什么行车记录仪花呀？
1: 他就跟我说他们车载的 USB 是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寿命到了。
0: 车载 USB 有问题？
1: 对，就是那个 U 盘，他们 USB 上插了个 U 盘。
0: 你的车子还在三包期内呢，这 USB 怎么会坏？
1: 对，这我也是我疑惑的一个点。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次我们沟通之后，我厂家不是让我们就是上传一下数据吗？我的车别下店。在那个别下店之后，没有多久，我发现我车辆在高速上有事故的那段视频丢失了。
0: 那我你现在这些都没有办法，这些你没有证据，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我现在能确定到的就是您车子目前车机有卡顿的情况，您说门店已经确认到了这样的一个工况，对不对？
1: 对，确认到了，反馈了也。
0: 好嘞，来那个问界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何故？
2: 你好，依林老师。你好，依林老师，我这边是现在的现场值班长，工号是80363。
0: 你好，我这边一位车主。贝塔女士啊，这个一会儿你把车主的信息一会儿你调取一下，她的车子在前一段时间来过我们节目，反映过自己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抖的情况，已经更换了点火线圈，但是车主说到的是，在更换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之后，车子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抖动，但是很遗憾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辅助，我需要厂家对于这台车子进行进厂或者远程的相关的读取。看看能不能捕捉到这个工况，但是这个工况车主不能提供证据，记录下来。
2: 好的，明白。那这个情况稍后我会如实记录，反映给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跟进的。
0: 好，第二个事情说是更换了屏幕之后，车机依然卡顿。然后 USB 的一个东西是坏了，具体是怎么坏的不清楚。
2: 好的。
0: 这个就过分了。之前有没有跟人家小姐姐达成了一致，换成了车机总成，现在只是换一个屏幕，有没有这事儿？
2: 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后进一步核实的。
0: 要核实清楚。既然是来过节目里边沟通完人家的车子了，那最起码上完我节目人家得高高兴兴用车不是？
2: 明白。
0: 好嘞，今天这样子，麻烦您加个急，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跟这位贝塔女士去沟通好她的车子，第一，目前情况疑似是什么，把这个说清楚。比方说 U 盘为什么坏了，这个为什么录的视频是花屏的情况，然后呢为什么会出现卡顿的情况，这几个事情说清楚。下一个就是处理方案是什么，好不好？
2: 好的，感谢依林老师的关注，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事情的一个进展，尽快与用户沟通并达成一致。
0: 没问题，没问题，把问题给解决掉，人家小姐姐得高高兴兴的把这个车子，这个贝塔小姐姐，我跟他们说行不行啊？抱歉，我可能泄露您个人的一个身份状态，这是一个读博的孩子，400工作人员。人家更多的精力应该是放在像博士研究生的研究上面，不能放在修车上面，好不好？
2: 明白明白，
0: 争取这一次啊，
2: 就是说能和用户达成一致。
0: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好，那小姐姐，我还有什么可以去替您转达的东西，您可以告诉我。
1: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车从2016年就5月23日的时候，长春门店就判定这个车的故障仍是发动机的三缸缺缸失火，就不是他们之前吉林门店所认为的是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的问题了。他而且这次
0: 三缸失火的这是一个结果，那么原因就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这两个是不是说两个事情？
1: 对，但是他换过之后他又不是又抖动了吗？然后这边我就有一个猜测，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专业人士，我在想，就是我们既然都已经换过这个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了，它又发生这个问题，我在考虑可不可能我们这个。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 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

0: 好板，就用千年重。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抱歉，贝塔女士，然后刚才您说到了一半被我广告给打断了，请您继续往下说。
8: 好，因为我这个车从2025年6月5号，然后就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嘛，也不是说我猜测它这个就是增程器有问题，是因为他们店里一直在找原因，每次进店都告诉我是没有问题的，日志也没有问题，输出也没有问题，但什么都没有问题，却反复的发生这个故障，我想找到它的原因。现在起码该告诉我它坏在哪儿了，而不是说每次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去修车，然后又告诉我找不到。
7: 这次不是换了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吗？
8: 换了之后，然后不是又抖动了吗？
7: 关键是您现在有证据来证明抖动，我就好帮您去解决了。
8: 那个抖动的视频还是花的。
7: 就是，所以我现在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得需要证据来支持我来帮您去往下去推进的任何动力。对，所以就是目前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第一呢，就是他那个就叫什么来着，主板所有的东西，屏幕的总成这些的，帮你去换掉。第二呢，就是您车子如果还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及时的拿出手机把它拍下来。只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车机之类的。好不好？
8: 好，不是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自己去手动录制，而不是说咱们车载自带的这个。
7: 完全就车载自带的，完全不能去相信他的。
8: 那好，我清楚。
7: 好嘞。那么4S工作人员，车主的信息，导播老师有给您吗？
9: 有的。
7: 好嘞，好嘞，您把这个事儿记录下来，好吗？
9: 好的，明白。
7: 好，非常感谢，抓紧时间，谢谢您辛苦，再见。
9: 好的。
7: 小姐姐，节目先生，我拦你一下，你这是不是你这我你都来我节目一趟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啊？是不是还相信车企？不要相信车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去记录所有证据的一个人，保护好自己，好不好？因为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不能帮您去走退换车。走退换车的话，得算维修和维修天数。目前您的这个维修次数和维修天数，据我所了解的，应该还是远远达不到的，因为您这个维修的次数比较少，到店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
8: 对对对，因为这几次他都没有开工单嘛，然后我们又补开了工单。对，然后我这次来也不是说主要的诉求是退换车，是想找到这个原因。对，因为确实几次发生都在高速上，确实挺危险的。
7: 我知道。然后呢，比方说这次您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您记录下来了，那这车子我完全可以让他们4S店留店进行相关的检查，直到把这个问题排除掉。但是现在咱少了证据了，这个我没有办法帮您去做。
8: 好。因为我就是再给您打电话的原因，也是说他们每次给我的原因不一样。 又是说我的车，这次说我车速过快，但是我的车当时只开到了90到100左右，
7: 嗯，
8: 就是那个区间，因为我车的店不是很多了。他说因为我车速过快，但是我不过90，我怎么能上高速呢？
7: 我明白，这个增程器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低电量低温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能都是特殊的工况。但是我还需要去帮您去找到您车子的原因，您先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情况下推进好吗？
8: 行行行，我也是这个诉求，确实因为每次跟我说不是油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要不然是我开的速度的问题。
7: 我明白，
8: 每次这种问题很难让人去信服。
7: 我明白，我明白，得嘞。然后呢，您这个车子先就处理完之后，先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来找我，好不好？
8: 好好好，辛苦你了。
7: 没有没有，
8: 每次都是这么打扰你，然后帮我这么持续去推进。
7: 感谢感谢感谢，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8: 哎，好，再见。
7: 他刚挂电话不会在啊，他是那个我直播室里边，就是刚才一个朋友说到了，是守护的一位朋友，就是听说是花了不老少的那种，我都没帮助他，我都没更好的帮助他，你这叫我这种人有认识有什么用？各位不要送礼物了啊，真的。我替大家说一下，我这个人没什么用的，送礼物白送。

0: 对，还有一个，那这样子啊，还有一个朋友，你来着了，我跟您一块儿分享个好消息吧。对，分享个好消息，我先把这个读了，我才能更好的服务您啊。您先等等我啊。对，分享一下。哎呀，这个。乐毅呀，喂，哎，好，来，哎，去年的时候，乐毅08那台车子，小姐姐非常喜欢那台车子，哎，5月29号，中国一汽乐毅08在长春科技创新基地开启了全球预售，这款车定位为 B 加级的新生代的智享家用轿跑，推出了增程版和纯电版，共六款车型，六种外观颜色和四种座舱配色。预售的指导价从10.49万到14.49万元。那么尺寸和设计方面呢？车身长是4.920米，宽是1.920米，高是1.475米啊，轴距为2.9米。风阻系数呢非常低，0.198。车身呢是宽体加低趴，配有无框的电吸门和星河飞瀑数字灯组。座舱呢采用曲面极简设计，提供了四种内饰配色。哎，再来看一下，我们开上这台车感受一下啊。性能操控方面，零百加速度仅需要5.9秒，搭载了800伏的6C 超充技术，最快1秒1公里。那纯电版的提供了565公里和650公里两种续航的选择，增程版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765公里，采用了后驱的架构，前后的轴荷比是50:50，配五连杆的后悬，加上 FSD 的减震和博士的 CST 的协同系统，以及于专属的防晕车技术，既保证操控呢，又是舒适提升。在智能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了高通骁龙的 8295P 的芯片啊，记住啊，这个后面有个 P， 在 MBTI 的人格智能体的这个搭配，支持了 AI 录书、自动抓拍 Vlog 等功能。车内配备了23扬的杜比全景声的音响和无麦 K 歌，辅助驾驶采用了华为乾坤平台与激光雷达，支持高速的 NOA、记忆泊车和120米的循迹倒车等24项的功能。在安全品质方面呢，车身采用了9横9纵的龙式结构，高强度钢占比达到了83%，用于 A 柱、B 柱和门槛梁，车门防撞梁强度高达了2200兆帕，可以承受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那前车配备了同级唯一的9个安全气囊，电池通过了169项的超国标的测试，有3层的装甲防护和云端监控，低温持续这个续航保持率高达93.3%。这些安全技术来自于央企70余年的积淀。那预售呢下定可以享受88元抵2000，价值3999元的充电礼以及流量礼。此外呢，还有行业领先的521 Plus 的服务专享礼遇，还叠加两计划一家关怀以及 Plus 的零燃承诺。如果因为三电自燃直接给赔付新车，不限首任车主，不限质保，覆盖所有的已售车型。哦，这个可以。一汽乐毅零八，坚持不堆参数，只讲体验，不玩噱头，只给真心的初心。给月活年轻小家庭提供颜值、操控、智能、安全配兼备的家庭轿车新选择。这个真的，一三电自然直接赔付新车，不限首任车主，不限质保期。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 一零老师你好。
0: 哎，先生您久等了，不好意思，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我耳东陈。
0: 哎，陈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我呢是一个订车交付的问题了。
0: 哦，投诉。您说说。
1: 我4月17号在北汽极狐销售人员的指导下，在杭州萧山北汽极狐中心店下定了一台 S5 的极狐轿车，在他们 APP 上下定交了5000块定金。
0: 哦，5000块定金啊，好，
1: 宝盖头的定。然后呢，我在微信，因为和定金合同上没有约定交车时间，我在微信上和销售约定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定金，就是作为对约提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
0: 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车，这退定金，这个事情，是销售给您是怎么说的？
1: 我这个句话我发文字给销售，销售说没问题，有微信截图。
0: 这个语气是连续的，还是说要有间隔其他的一些话？
1: 语气。
0: 抱歉，就是您上面说的是我三周提车，如果超期的话我退定金，然后呢直接这位销售就回复的是没问题吗？
1: 我稍等一下
0: 哎，好嘞。
1: 是的，他离马上接下来就是没问题的。
0: 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你继续说。
1: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因为我是4月17号下定的，中间我多次催促，今天是第七周了，他告诉我提车时间不确定，车没有。然后那我说这样的情况我没法接受。然后他说让我再等180天内他说可以提车。那这样的他跟我说了180天之后呢，那我肯定我是绝对不接受。那我现在就说我要求，因为他逾期嘛，违约逾期，我要求退一赔一。然后他就这么个诉求。
0: 关键是退一赔一这个没有约定啊。
1: 我们不是被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你看有没有道理
0: 啊？您说，
1: 我因为订车合同上到双方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0: 嗯，
1: 我在微信上和对方销售约定了交车的时间，
0: 嗯，
1: 这个时间是作为补充的条款。
0: 你说是合同的补充条款吗？
1: 对，我认为是这样。那
0: 约定的补充条款没有问题，不是合同的补充条款。
1: 对，就定金合同的补充条款嘛，对订车对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那这个情况下，那对方现在第七周了，
0: 嗯，
1: 说跟我说没有车交不了，让我再等180天内交车。
0: 对，这180天黄豆都晒出美味晒出鲜了，这个不行。
1: 他这个都是他的微信原话，有截图的。
0: 我知道啊。
1: 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就违反了。定金法则不是第587条吗？
0: 好，定金法则587条，
1: 就民法典，不是民法典587条，不是对定金这一块不是有做那个规定吗？
0: 你继续往下说。
1: 然后我的诉求目前就是要求已经对方已经违约，
0: 嗯，
1: 逾期严重逾期，要求退一赔一，但。目前对方给我的答复，最新的答复是，销售说要给我退定金，他们经理聊天记录说不同意，不能退定金，就这么个事情。
0: 对，您退定金，我可以帮您去协调；您退一赔一，我帮协调不了。
1: 好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目前来讲，我这个说法。有没有占不占理，或者
0: 不占理？
1: 我哪里说的不对？
0: 对，第一呢，定金如果是双倍退还的话，是指的是对方下定之后。

0: 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才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定金的双倍返还。
1: 对呀、啊，因为他约定了三周时间啊，他现在第七周就
0: 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所以呢才双倍返还。
1: 啊、哦，
0: 现在人家怎么就无法完成合同履约？人可以啊，
1: 他三周交不了就。
0: 所以您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在哪儿呢？对方给您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里边是无限的一个等待时间，对吧？
1: 对，
0: 在这个对，在这个无限的等待时间里边，如果对方无法完成他的履约的话，双倍返还定金，我支持您。除了签订这个合同之外呢，您还签了另外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并不是这个就是您签的那个合同里边的补充条款，而是另外一个单独的约定，也就是你们达成了两份约定。
1: 就是我认为是对这个之前那个定身合的补充，
0: 不是条款的补充，就是我什么叫做条款补充呢？那么在这个订车合同里边有一些一二三的条款，而且包括您的权益跟义务，包括您到期以后不能进行相关的尾款的交付的话，您享受什么权益，享受什么义务，对不对？
1: 嗯嗯。
0: 您现在约定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三周以后这个车子是如果不能交的话，您退定金，不能写到这个合同的条款里边。如果您想单独写到合同里边，您需要在这个合同上面附一个条款。那么在这个附条款里边，对方如果没有完成的话，那么您所说的这个双倍返还定金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是的。
1: 那我，
0: 所以
1: 但是他45天，他现在跟我说无限期交车，那不是，就是免除了自身的经营风险，
0: 嗯，
1: 是吧？把这个。自己本身应该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吗？
0: 没错，没错，这是现在的一些弊端，就是新能源车子在订车的时候一个弊端。但是你如果
1: 条款吧，
0: 您可以不签呀。
1: 哦，呵呵，
0: 你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关键是您签了，就等于说您认可对方的条款了。这个不能说是认可完以后说，哎，你这是霸王条款，我不认。这个逻辑不行。
1: 哦，是这样。
0: 对对对对，您签之前你说。你这车子，你一个月买几台？你就给我订这，我霸王条款我不签，你这时候可以。
1: 哦，
0: 哎，
1: 那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那个合理点就是我可以要求退定金，
0: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对，
1: 其他的就是可能说，只能说这家店的服务不行，我不认。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这对对对，这么理解完全没有问题。
1: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我只能说目前那情况下。我再跟对方
0: 沟通
1: 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只能当那个样。
0: 对，你就跟他说，不，抱歉，您也是咱杭州的吧？
1: 我不是杭州的
0: 啊，你不是杭州的，来杭州买车，我们的四 S 店没有给你好好服务，
1: 一波三折，被他套进去了吗？被销售？
0: 哎呀，你别说了，再说我心里面受不了了，我。全国知名浙吹，完这，你我掩耳盗铃一下啊，我没听见，我就当不知道。你这样，你跟对方说，你这车子你现在不卖给我，你销量减一啊，赶快想办法。
1: 车，我已经等了六周了，他约定三周，我
0: 知道
1: 还要等几周，他交不了车。
0: 哎呀呀，是，对对，你跟他再吹吹啊。
1: 哎，好，
0: 好嘞，好嘞，好嘞，没帮助到您啊，希望您以后赶快尽快提车或者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了，先生再见。
1: 哎，好，
0: 哎啊，陈先生再见，拜拜。哈哈哈！哎，没听到，没听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呢？哦，我不啊，什么情况啊？杭州的同行们争点气啊，你说是不是？哎，对，我虽然我是这么说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偏向我们杭州啊。他是真没办法退一赔一的，感谢感谢，如果能有办法的话，我吹杭州是因为我对杭州更严格。以后吹不吹吹啊，我们杭州做的是好呀。嗯，那咋办？还有10分钟，再接一个。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太激动了。
0: 哎呦，我也很激动啊！欢迎您来我节目呀，先生，您贵姓啊？称呼你
2: 啊？啊，您好，依林老师，我姓李，木子李。
0: 李先生，你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啊，是这样的，我是2025年11月份购买的奇瑞风云 A9L 这款车，然后整个车辆是在今年的2026年5月份，我发现我的车漆的内侧有这个爆漆的情况，三个车门加后备箱，我现在全部发现全部爆漆。啊，现在是这个情况。然后呢，我在，因为我购买是在黑龙江购买，然后我现在但是车现在我在广东这边用车，然后所以说我到了这边的门店进行去售后的检查，然后他们上报了厂家，这边呢他说他不是销售门店，只能根据厂家的要求给我做一个喷漆修复，但是因为我的量比较大，我个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情况，他说如果说要索赔啊，或者是有些销售的方面问题，需要我跟销售门店去进行沟通啊，那销售门店的话，我们有个服务群，我在跟他去沟通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要求我回到黑龙江再去检查，然后但是因为我比较远嘛，我短时间回不去，我就说能不能让他委托江门，因为他们都是四 S 店啊，以他们这边可以帮，因为这边四 S 店说可以帮助我们出具相关的这个。
0: 我明白了，你等我一下，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3: 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个对先生，您刚才说到就是想去转店呗，就是把一些权益转到那个您现在用的四 S 店上面。
2: 主要是这样子，我就刚才就叙述一下过程。我主要是想的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我想让厂家或者是我的销售门店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是因为这么大面积的爆漆，我对我后续的这才半年，我对我后续的这个情况，我没有托底，因为我原来不了解奇瑞会有这个问题。我发生这个问题之后，在网上可能搜到大量的这种奇瑞爆漆的这个信息，那可能也一直维修不好。我就想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托底的方案，或者是能不能把这车进行我按三包折旧啊，退掉，我认赔啊。
0: 啊，按三包，第一个呢就是给您怎么着，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三包。退掉折旧
2: 啊，三包的方案就是他不有个折旧的方案吗？折旧的方案，我看就是能不能说跟
0: 不能
2: 厂会不会支持到这个程度？
0: 支持不了
2: 啊，支持不了
0: 啊，对。
2: 那我明白，我这是你，我比较谢谢您，
0: 谢谢，抱歉，因为这个外观漆面的一个事情，目前还没有影响到您对于这些车子的一个使用，然后呢走三包，走三包的话，您说的那个是什么折旧费的公式对吧？那个是
2: 对
0: 不行的，对。
2: 是那您我不知道，我这样子，我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以前买新车可能没见到过。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话我能得到的，因为他对我造成损失嘛，他要给我喷漆，那喷漆整个的面积比较大了。然后因为我也咨询，发生这个事儿之后，我咨询过一些二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三方的一些说法，说法可能是不一致，因为我这面积比较大，而且都在离口的位置。那这个我喷漆之后，可能在以后我的这个流转的卖的时候，这就变成可能会变成一个事故车啊，这一个情况。
0: 谁说的？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这没有一个明确的嘛，就都说法的也都不一样。我是担心这个问题。
0: 事故车是事故车，你这喷个漆是怎么就事故车了？
2: 对，因为原版我这车开的，我平时开车比较小心嘛，我看我这半年我跑了20000公里，但是
0: 就是您那个漆面到底爆成什么样了？我比较好奇，大面积怎么个大就起皮了？
2: 起皮就是它就是像起泡了那种，然后有一个车门是特别严重，就是起的面积会比较大，就像脉络一样，就是那个树枝一样那种情况啊。
0: 脉络树枝，整个车面都是这样子吗？
2: 侧面的那个胶条的内部的位置，就是打开车门立面那个车门胶条的旁边啊。
0: 所以有那么一条。
2: 有比较多，它不是一小条，就是面积都比较大了。
0: 我明白他。
2: 我没我因为我联系不到您的微信端，我发不了发不了那个照片。
0: 没事，内期没有做好。目前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让他把这个车子就是正常的处理一下。然后呢，您所担心的二手车的折旧的一个问题，不是原版原漆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相关的补偿，因为您这台车子，比方说现在卖掉的话，可能没有原版原漆的影响，价格是5000块钱。如果您10年以后卖车的话，没有原版原漆，没有人会在乎的。
2: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对，所以呢，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固定额度的补偿。
2: 那像这种情况，因为可能如果要做这种情况，他可能也，我可以主张去申请这部分的补偿嘛，就是因为现在退换车您说达不到，那我就知道了。然后呢，那个我可以去主张这部分补偿嘛，因为我本身是挺好的一个台车。说完发生这个之前，
0: 就关键是就是这个补偿没有标准，
2: 没有标准是吧？
0: 对，是的，没有办法给你额定的标准。
2: 没有办法，昨天那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就是您能帮我去跟厂家沟通吗？还是说就只能是我个人？
0: 没必要，对，现在厂家不是不帮您去解决，我帮您去沟通了，就代表着他在解决之外需要给您额外的东西。这额外东西我关键是，我觉得给您一些额外的，正常的，您买新车这车漆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排除您人为所造成的，它质量不过关嘛。
2: 对，
0: 确实给您造成了损失了。这个我不是说我帮奇瑞。先是这样的，就是关键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向奇瑞要多少钱给你，或者说等值多少东西给你，
2: 因为我也知道，
0: 对，因为你这个车漆它确实喷了以后就好了呀，而且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而是比方说车内的一些漆面没有处理好的情况，它也不可能全部都给您抹掉以后重来。
2: 我明白，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外观漆面的这个东西很在意，所以说我心里很不舒服。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前，我对这个车还是相对很满意的。这个出来之后，我在跟四 S 店跟那个厂家的沟通过程中，就是他们一直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说我就心情很糟糕，所以说我就产生
0: 了、就是、看他就不顺眼，我知道。
2: 对的了啊，
0: 对，千万不用这样子，千万不用这样的，就是就是朋友之间也会闹矛盾嘛，闹矛盾的时候看对方都不顺眼，但是过去就过去了，再过遇到这还是好朋友。好吧，就是现在您想想，漆面并不会影响您的驾驶品质，不会影响您任何的东西。买我们风云 A8L 的这些车子，您不会说买个一两年您就要把这个车子着急换掉。应该不会的，所以这台车
2: A9，我现在其实
0: A9 是吧？
2: 这些年我换车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0: 那失敬，反正您到时候真的出这台车子的时候，再因为这个情况去跟自己所在的四 S 店去协商，我觉得更合适。对，
2: 那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现在能您能帮我跟我不说别的，能让厂家督促一下，帮我让他抓紧帮我。跟我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呢？
0: 人家不是给你处理了吗？
2: 属地的问题，现在是
0: 给你处理了。你不说你现在人在广州吗？
2: 对，他人在广东，但是我在投诉厂家，是投诉那个那个让他们找销售门店，让他给我沟通。他们一直在往这个广东我所在地的门店推诿，所在地
0: 不是推诿啊！你这我这着急，那干嘛是推诿？你车在哪儿？人家只能在哪儿帮你去修啊？也总不能说从黑龙江给你打个车过来这边给你去修这个车子车漆面。
2: 对，明白。
0: 好嘞，行。那行，
2: 谢谢您。
0: 那先这样子啊，
2: 谢谢
0: 没有帮到您啊，那就再见啊。
2: 没有，
0: 谢谢您，
2: 比较信任您。您说的啥我都认。
0: 哎呦，好，谢谢，感谢支持，再见。
2: 麻烦您了，再见。
0: 再见。你看这多好，哎呀，温馨的画面，哎呀，这热泪盈眶的，就是挺好，就是大家伙能够信任我。你说我在担待得起多大的信任才能？我说啥，大家伙愿意听得进啥呀？所以我这个小伙得加油啊！好像，我抬头一看，没错，又到下半点了。这节目怎么过得这么快呢？我就想再直播个3小时啊，可惜不允许啊！这节目就是这样子。哎呀，这要下班了，真是，这再见各位啊！再会。

0: 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8: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3: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9: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是云朵。有句话要说，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其实这话一点也不错。就是你看，你带着你所有的精神，然后带着你所有的肌肉，然后带着你所有的能量，然后一起奔赴一个战场，然后大家伙儿都共同的发挥一个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你脑子当中有那么一个念头。你知道有一种特别特别美好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你所有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支援你这个念头，然后它一呼百应。我希望马上就要进入到高考考场的这些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想赢的念头，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不辜负自己这么多年寒窗苦读的这个念头。我希望你所有的大脑里面所有的知识点，然后你所有的那种状态也好，你所有的体力也好，所有的精力也好，你在考试的前后的这一段周期当中，你能够吃得特别香，你能够睡得特别好，然后呢，你那些知识争先恐后的，然后呢，是涌入到你的眼前，然后涌入到你的脑海当中去，你想什么就来什么，你想记起什么它就来什么，就是这种你所有的能量都在支援你这个想赢的念头的感觉，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有。随着高考要临近，可能有的时候呢，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忙我也帮不上，对不对？你让我替他进考场，我也不会啊。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也无非就是在营养上面呀，饮食方面呀，怎么让咱孩子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方面呀，能够让他舒心嘛。但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过犹不及，对吧？有的时候你反而越日常，我觉得现在孩子们需要的就是越日常的这种表现，对他们的这种让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良好的发挥，其实是越有好处的。高考临近了，最近呢，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考前不要让孩子们吃主食，这样就不犯困。最近呢，我们就采访了这个医生哈，他就告诉我们记者，不吃主食能稳定血糖不犯困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大脑是靠葡萄糖功能的，考前你就正常吃，均衡吃，不加餐不尝心就足够了。很多人说，哎，我会犯食困，比如说中午吃多了，哎，打了个哈欠，说不好了，我犯食困了。然后很多人呢还会搞笑的说一句，说不好了，我晕碳了。这个不是吃主食带来的，这个是把主食吃多了才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你吃多了可能才会晕碳，你吃多了可能才会晕主食。就像那个糖，每个人他都需要补充糖分，就像脂肪，每个人也需要补充脂肪。就像那个盐，油盐酱醋，你样样都不能少吃，但是你也不能多吃，过了就不行了。很多时候你知道坏就坏在什么呢？不是因为你在高考期间没有给孩子吃的好，而是因为给孩子吃的太好了。不是你在高考期间对孩子不够上心，而是过于上心了，就一下子让他感受到，哎，我爸爸妈妈有点不太对劲儿。最近一段时间，从咱们家这个餐桌的丰富程度，啊，简直就是比肩这个五星级大酒店，以及他们对我和颜悦色的这个程度，他不会觉得内心里面暖暖的，或者是觉得内心里面很舒服，他会觉得很瘆得慌。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会从这一切又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异常的表现当中，突然之间陡然升高的待遇，就会让他压力值也会陡然升高。因为什么？他在这其中看到了你们的期待。所以为什么人家医生说哈，你该吃吃该喝喝，平时咱家吃什么，高考期间咱就吃什么，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讲就是最好的支援啊，就是保持日常。保持日常听起来特简单，对不对？然后很多家长就说，天哪，我还维持日常，孩子的大日子，对吧，这孩子要考试了，我还维持日常。维持日常其实在这段时间是很难的。知否里面不就是说吗，每逢大事必有定，每逢大事须有定力，对不对？还是每逢大事须有静气，遇到点事儿就这个茶不思饭不想，那不是长寿之举。其实确实这样的，就每逢大事你还能够保持平常，这真的是一种能耐啊。你像最近呢，随着高考中考的临近啊，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的考生数量有所增加。我小的时候也在医院里面看到那个高压氧舱，我还因为我小时候父亲在医院工作嘛，我就说这高压氧舱是干嘛的，就是看到一个像是一个大的那种
油罐车的那个罐子一样的。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说，这一般来讲是什么呢？比如说一氧化碳中毒，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东北，很多像我们家住平房，屋里面是烧煤的，经常会有什么呢？就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了，煤烟中毒了，就得跑那高压氧舱里面，就赶紧去急救。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高压氧舱是一个急救之举，没有想到呢，成为了很多人给自己的孩子安排的考前进补。一些考生就表示说，希望能够通过高压氧来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等情况。那医生就提醒啊，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的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的作息，你呼吸新鲜的空气，适当的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了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集中等等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之下也是严禁使用的。

这么说吧，说一千道一万，高考马上就要临近了哈、啊，这个真的就是很多的家庭哈、啊，叫一起面对的共同的这么人生当中的第一件大事儿。When I drank too much， 孩子有自己的节奏。大人们有过来人的考量，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平常心，然后有不凡的收获。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我把这首歌曲设置成了自己的起床的闹钟，哎，你会发现好像无痛起床也没有那么难，仅仅只是换一个闹钟的节奏而已。In the morning， 来自陶喆。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你现在一路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呢，人生的新体验解锁加一。最近一段时间总是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这种杭州的一些宝藏地点哈，之前给大家推荐了留下老街，一个尚未被完全发现的、被广泛发现的这么一个地方哈。那因为人少吧，然后因为景足够美，然后足够静谧哈，所以你去了之后会觉得有一种养人的感觉。今天早上我去了哪儿呢？唐平路，杭州的唐平路，一条非常非常普通的，就是在社区之间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真的好了不起啊，真的是星光闪烁，因为一条路上面集合了多家米其林早餐店，包括那个盼芳春的煎饺。然后我今天早上10点多去的，然后店里面没什么人，但是呢你依然会感觉到那个客流其实是不断的啊。然后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到了这个大名鼎鼎的就是米其林的这个煎饺啊，当然那个上米其林的那个榜单的那个店它不是唐平路的这家店。然后唐平路在这个杭州其实还有一个谐音，就是叫躺平路。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么多的好吃的哈，真的可以让人放心躺平在这个地方。最近比较火的还有王氏烧饼，就是他们那个大饼夹油条据说特别火。然后我今天是冲着盼芳春煎饺去的，哇，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煎饺啊。我在想哈，这分店都是这样，那个总店得多好吃啊，就是那个底下那个皮是脆的，真的是很脆，而且就是你从第一个吃到最后一个，那一个大份10个，从第一个吃到最后一个，那个底下的皮都是脆的，脆而不焦。有的时候你吃那个煎饺，它如果想达到脆的口感，它可能已经煎糊了，但是脆而不糊。而且里面呢就是那种肥瘦相间，就是那个肥的部分因为经过了油煎，哇，香的呀，就一口下去啊，真的就是暴风吸入，再加上一个小馄饨啊，这个早上真的是心满意足。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也是浙江之声。早晨下着雨的时候，谁能想到下班的时候竟然还出太阳了哈。所以今天晚上各位哈，如果说趁着现在出了点太阳，我不知道你的城市现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就赶紧抓紧时间回家啊。我觉得一个城市的浪漫呢，并不仅仅是有这样的烟火气小店，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对于这个城市环境的一种共同的守护啊。最近有网友拍到有人在杭州西湖坐船的时候，徒手抓起了一只水中的小鸳鸯，引起了热议。就当你看到那小鸳鸯，小小的，绒绒的，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情不自禁的想要去摸一摸的这种冲动。但是说实话，那小鸳鸯还是应该在水里面待着，对不对？你不用说别的，就咱自己家孩子，如果说你到大马路上啊，其他的姨姨们如果觉得他特可爱，拿起来就一顿亲啊，这个抱起来就一顿摸，你肯定也是不愿意的，对吧？那记者注意到哈，网传视频当中，一名男子在乘坐西湖电动自开船游览途中，伸手抓正在水面活动的幼年鸳鸯，护崽心切的鸳鸯妈妈立刻展翅飞扑反击，凭借着本能护幼这个幼鸟，被抓住的小鸳鸯趁机成功逃脱，又回到水里。那针对这次游客捕捉小鸳鸯的不文明的行为哈，西湖水域管理处就做出回应，景区已经关注到这个视频了，目前正在进一步核查。那景区就提醒说哈，鸳鸯是西湖生态家园的重要成员，保护野生动物，珍惜西湖的生态环境，人人有责。如果发现伤害鸳鸯等等野生动物的行为，请及时的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这个杭州啊，就对那个小鸳鸯啊，应该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就感觉好像是整座城市都是那个鸳鸯的家长。就这么多年，你比如说鸳鸯每次，因为鸳鸯筑巢哈，你知道是在什么？在半空当中，它有一个树洞。啊，这个鸳鸯爸爸妈妈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嗯，这个户型很适合做咱们的这个婴儿房，于是就在那里面产崽。然后小孩成熟之后呢，他们就一个一个的从那个树洞当中跳下来，然后要过一个马路，然后回到鸳鸯当中去。就每年他们要完成这个迁徙的时候，连交警都会出动，然后呢所有的市民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一看到鸳鸯过马路啊，视同为行人，你知道吗？甚至比行人还要敏感啊，就是一定会停下来等他们过马路，对不对？甚至还有交警去护送。每年呢也都会关注着说，哎呀，这个小鸳鸯啊是不是又产崽了呀，几个小孩啊什么的哈、啊、你说是不是就像咱们共同关注的孩子在长大一样的。所以甭管到了哪儿，尤其到了杭州，千万别欺负鸳鸯或者试图欺负鸳鸯，因为它背后是整座城市在给他们撑腰啊。

不知道这样的广告的背后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呢？之前咱们讲的这个广告真的是无处不在啊，目光所及之处哈，基本上都被打上了广告。但是我说哈，其实并不是说反对你打广告，现在很多人都通过广告去宣传，是吧？然后呢，这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品牌的一个刚需啊。我们也都理解哈，现在的寸土寸金哈，都成为了品牌的这种宣传推广位。但是我们不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这个广告无处不在，不喜欢的是这个广告它不分轻重缓急。我之前曾经说过，你比方说我们在出地库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曾经在某个地方的商场，不是在杭州哈，也不是在浙江，在某个地方的商场，本来那个地下车库信号就不太好，好不容易扫出了付款的界面，你得先看这个商场的营销广告，后面的车都已经急得直按喇叭，那个喇叭按的嗓子都要哑了。这个时候给你急的，你越急越误操作，越误操作越看广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分轻重缓急，对不对？你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你就不能够打广告。之前曾经有人说，车机突然之间冒出广告，在导航的过程当中，不是不让你打广告，而是你在导航的过程当中有关于驾驶安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清楚明白的指好路，突然之间穿插广告很有碍于驾驶安全。就是我们得分场合分时机。你再比方说，有人急着给这个电瓶车充电，那充电有的时候它是需要收费的，在这个收费界面也得看几个广告，甚至有的人在看广告的过程当中误操作，结果被扣了钱，扣了200多块钱，扣了400多块钱的。最近呢，有一位市民向我们记者反映说，今天上午遇到一件很气愤的事儿，莫名其妙被转走2笔款，1笔220多，1笔230多。这个时候呢，这位马先生还真的是有这个财务的保护意识哈，他呢是立马去银行查，追是追回了，是一个广东某保险公司扣的款。他回忆哈，只是两次遇上了弹窗广告。

0: 是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被人盗刷了呀，就赶紧去银行，骑电瓶车四五分钟就到了，找到大堂经理说明情况。他用手机登录银行 APP 查询，发现两笔扣款都是被保险扣走的。他说我从来没参加过某保险啊。大堂经理就说了，可能是你刷抖音或者在其他 APP 里面手抖了一下点错了扣走的，经常有人中招，这种情况很多的，还不止马先生一个。这个大堂经理呢也是个热心人啊，通过电话跟这个保险公司取得了联系，说持卡人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既不知道是保险又没签过合同，这个钱能不能退啊？保险最开始呢还说不能退，但是可以终止，但是到下个月、这个时候马先生就说如果不退马上报警。对方立马改口说了，我上上面请示一下看能不能退，然后五分钟之内马上处理，最后不到三分钟钱就退回来了。那马先生就说，记忆当中啊，使用手机的时候两个地方会跳出这种弹窗，一个是天天跳绳，外孙女要跳绳打卡，常常会跳出五花八门的东西，只要一跳他就按退出，从没来没有点过什么。还有一次大概是几周前，他给小区给电瓶车充电，那次扫码要求他重新登录，他按照提示跳出的这个提示啊，填了身份证号，绑定了银行卡，但是并没有输入银行卡的账号，也没有输入支付密码，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异常。哎，过两天出现了这样的扣款信息。
1: 血红弥漫在周围，玄之又玄，还没发觉。
0: 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弹窗广告啊，现在重灾区是什么？一个是保险，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网贷，对不对？就这两方面，真的就是这个弹窗广告的一个重灾区。你稍有不慎，哎，就管他借钱了，就像从来不需要还一样，你稍有不慎就给自己买保险了。那你想想看，保险什么叫做保险？我得充分的理解你这个保险能够给我什么样的权益，充分的去分析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双向奔赴之后我才能买你这保险吧。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把我的钱划走了，我买的到底是什么保险？我保的是个什么险？有没有一种保险能够保我不被这样的弹窗广告所困扰？有没有一种保险能够保我弹窗广告划走这个钱你能够加倍奉还？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保险。你看，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说了，小区里的扫码充电实在太差了，充一次电就会跳出无数个广告，一不小心就上当了。YJZ 就说了，有的弹窗跳出来都没法关闭，只有关机，国家应该出手整治了，乱象太严重了。还有网友就说了，现在这种充电页面太多太多陷阱，设置的页面一进去乱弹窗乱跳东西，让你不停的点，这实际就是打擦边球的欺诈。黑芝麻糊直接点出了这小程序，就说了，用一个叫万庄的小程序，每次都要问买不买一个两毛还是两分的充电保险，一个不小心就付出钱去了。两毛两分啊，感觉倒是没什么感觉了，对吧？但是这个心情不好啊，对吧？也许只是个比较多。马高峰正在直播过渡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

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有时候觉得已经不必再去强调，就是贴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的这种体验感或者是效果，那是一种从里面所反馈出来的那个眼睛的清凉的解乏的那种感觉啊，而不是只是表面的湿乎乎的一片，然后让你觉得说哦，只有表面凉，然后没有渗透到眼睛当中去。
1: 最后一束情人节的线，
0: 我想要强调的是，最近拨打4008331912啊，不仅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台专属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你在网络上你想买，比如说一方面又想感受到好视力的经典眼贴的这种有效的成分，同时呢又想体验到那种蒸汽眼贴给你带来的那种蒸汽的 湿润水润的这样的一个蒸汽体验的一个效果的，像做 SPA 一样的这个效果的一加一大于二效果，你在网上是买不到的，你只能通过4008331912来购买。最近一段时间爱眼日，我已经说了，小孩子需要护眼，因为他有未来，我们需要护眼，因为我们需要奋斗。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老年人还讲究什么护眼啊，老年人自然而然的他就眼花了，就应该眼花，就应该视力模糊了，他会觉得这是年龄增长之后应该出现的表现。没有这个应该，我们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有着明亮眼睛的权利，你知道吗？都应该好好的去呵护自己的眼睛，而且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我觉得好视力就是在向这种老的观念，就是老年人不必护眼，是吧？小孩这个护护眼睛啊，中年人讲这个将就将就啊，老年人也就这样了，想对这种理念来说不，来宣战啊。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你拨打4008331912，你能够感受得到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这里面既有给孩子用的，也有给你用的，还有给老人用的啊。天涯全家都可以试用和体验。另外呢，现在拨打广播专线4008331912，下单就送这个全家福眼贴体验装的同时，前100名买周期套装的朋友再送叶黄素大礼包，也是把一家老小全都管上了哈。叶黄素软胶囊你自己留着吃，叶黄素指引这给老人喝，是吧？还有呢，叶黄素软糖这就给孩子吃，你平时想让他吃点滋补品，说你补充点眼底营养的，可费老劲了，你说我吃个补药什么的，他肯定是不会吃的。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段时间，尤其是你车停在外面啊，或者骑电瓶车也好，或者自己开车也好啊，有时候真的是要当心它突然袭击我，谁啊？就是那蛇。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老下雨啊什么的。把电动车啊停放在小区专用的车棚里，是浙江的王先生的日常习惯。结果事发当天呢，刚刚下过暴雨，车棚里头闷热潮湿，这不就现在这种天气吗？他给电动车开锁之际，左手的虎口位置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痛感虽然不剧烈，但是伤口瞬间出现破损，少量渗血的情况，不好，被蛇咬了。王先生低头查看情况，惊悚的一幕令他心头一紧，一条体长一米多的大蛇正在从电动车的挡风被的缝隙之下探出头来，盘踞在车辆的隐蔽位置，正是这条蛇对他发起了突然袭击。所以我今天下午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跟大家探讨，因为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比如用电动车呢去接个孩子呀，或者说是去那个买个菜什么的，就是也有骑电动车的这种情况。我说你们都怎么避免的？因为也有这样的防风被之类的哈，安不安全咱另说哈，就是现在挺普遍的。然后他们都说了四个字，打草惊蛇。就是你知道这个季节哈，你骑电瓶车之前拿那小棍儿哈到处敲一敲，其实是很有必要的。王先生呼叫家人前来帮忙，并小心地用手机拍摄下了毒蛇的外貌。我跟你说，记录下犯罪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之前咱们已经跟大家说过了。随后呢，他就用流动清水冲洗伤口，挤出毒血，并前往附近的卫生院进行简单包扎。随后又在家人陪同之下，驱车前往有血清的医院寻求专业规范化的救治。在明确了伤情和蛇种之后啊，医护团队立即启动了蛇咬伤急救的这个救治的流程啊，紧急为王先生注射了适配抗五步蛇毒的血清针剂，同时呢搭配了一些药啊，开展了综合解毒对症治疗啊。现在王先生的情况在慢慢好转啊，最近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但是挺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这个季节真的是内容丰富哈。各种各样的剧情都在城市的角落上演，有的惊险，有的温暖啊，有的让人捧腹啊，有的呢则是让人瞪大了眼睛啊。
1: 一趟开往山林的火车，深绿高亢金色的窗，一道风吹不散。
0: 接下来把这束追光哈、啊、转向这里，这里正在上演一场火灾。每年到了那个柳絮纷飞的时候啊，都会提醒大家哈、啊，就避免自己手贱啊，拿那个打火机去燎它哈、啊。曾经在网络上还有那种呢，就是当做解压视频一样的给大家看，然后就说啊，看到那个柳絮白白的，然后呢在那个路边拿打火机这么一燎，哗的一下哈、啊，非常的迅速而又壮观啊。整个城市的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危险是绝口不提的。而且我发现就有些人呢，他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尤其是兜里常揣着打火机的人，就是他呢遇到任何东西都希望通过打火机解决，而且就是对他来讲，就是打火机这个东西就是万能的工具。衣服上的标签啊，要用打火机给它烧开，结果不小心把新衣服给燎了。衣服上的线头啊，或者说哪里突然之间多出一个什么东西啊，明明应该用剪刀给它剪开，非得拿打火机去烧它。类似于这样的危险其实出了不止一次两次啊。最近呢有一大爷啊，他觉得路边堆积的杨絮影响他健身走路了，这一走啊就是白纷纷的全都飘起来哈、啊、直打喷嚏。结果这名老人就随手用打火机点燃了杨絮，没有想到火势迅速的蔓延，根本就不是他能控制的，最终导致20辆汽车被烧毁。目前老人因为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老人被追责这个刑责到底冤不冤呢？根据刑法规定哈，因为人行为人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危险后果，或者已经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就这句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四个字，叫侥幸心理，对不对？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大不了我自己我也可以扑灭，就觉得轻信了自己能够避免最终造成严重后果的，其实属于过失犯罪。失火罪正是典型的过失犯罪。整个城市这起事故再次说明啊，公共安全面前其实是没有小事儿的。老人或许并没有恶意，但是低估了那个杨絮的危险性，更低估了用火烧杨絮的这种失控的程度。法律追究的其实并不是年龄，而是后果。20辆车化为废铁的代价也在提醒，安全意识是没有侥幸的，任何一次顺手而为可能都难以挽回啊。

老高峰正在直播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的618也已经正式开启了，这两天上的哈都是咱们精心挑选上架的哈，也是主播平时一直在用的一些好物。你比方说欧舒丹的护手霜，基本来讲呢就是我基本上年年就是不断供的，一年四季都要涂的哈，因为我是很怕手干的那一族啊。然后欧舒丹的护手霜当中，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它马鞭草的那个味道。只可待想做梦，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有点些许玄学哈，就是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有好事发生，别怕荒诞你的，所以我就强烈建议他们哈，就是我们的选品组的这个成员，我就说哎，咱们有没有欧舒丹的护手霜，最好有那个礼盒，就是整样的一盒里有好多味道的，然后大家伙可以不同的去试一试哈。所以呢这部欧舒丹护手霜中样套盒，官网一支30毫升的欧舒丹的护手霜要95块钱，不止哦，对吧？今天呢，只要149，到手的是一套4支，有4种味道的，核算下来一支还不到38。所以登录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护手霜”，赶紧抢。然后这次呢，它是集合了它的4大那个特别美好的味道哈，有甜蜜樱花、黎明山茶花，还有刚才我说那个午后柑橘，以及月夜浆果，4大热门香型都是欧舒丹家的人气爆款。山茶花和那个午后柑橘哈，就是你收到之后一定要擦一擦啊，我觉得真的就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甜蜜樱花和月夜浆果我没有试过啊，但是这个午后柑橘和黎明山茶花都是我试过的啊。它可以说是集齐了全明星阵容。其实护手霜还有什么好介绍的呢？无非就是你希望它滋润，但是不油，因为咱现在都要打字，你涂完护手霜之后你干不了别的，杯子也拿不了，键盘也敲不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滋润但是不油。就是不会让你的手油腻腻的。你知道有时候我用那个比如说其他的那种大牌的那种护手霜，倒是也挺不错，滋润挺强的，但是涂完之后你不能干别的，你得让这个手就只能在这静置，然后或者说你涂完护手霜之后呢，你还得拿纸巾擦一擦手，不然的话就跟拿了猪油似的哈，那肯定是不行的。再一个就是香气好闻，我觉得它都占了，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护手霜3个字抢购吧。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啊，先跟大家来揭晓吧。就是你知道今天全省最高温的前三甲分别是哪里吗？654是小数点后一位，然后呢，小数点前面两位都是35，都飙到了35度以上。今天全省最热的地方是文城，文城的朋友受苦了，35.6度。第二是景宁啊，景宁的朋友们也辛苦了，35.5度。然后第三位是云和，35.4度。就别把坏的情动。然后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啊，要紧急提醒大家的是啊，今天晚上一定要警惕强对流天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今天夜里到明天降水将明显增强，会下大雨，范围也随之扩大，有雷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暴雨和局部地方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来势汹汹，务必提高警惕。强对流天气当中啊，有一点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尤其是刮大风的时候，就是咱们家开窗呢，有的时候是瞻前不顾后。别怕黄蛋只要你自己喜欢。刮大风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家里的窗户都关严，就是每一个窗户都关严，不然的话呢，这个窗户啊容易受到那个负压的影响哈、啊，被鼓裂开。有的时候呢，阳台的窗关了啊，厨房的窗户，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阳台和厨房有的时候一南一北啊，这样的，南边窗户关了，北边还留一个小气窗在通风，这样特别容易形成一种压力的这种乱流哈、啊。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这种强对流天气当中，要关窗就一起关。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说到这个高温啊，最近的印度正在经历的是50度的高温啊。中国的留学生亲历印度50度的高温逃回国内啊。最近的印度已经连续多天气温逼近50摄氏度。6月2号此前在印度读研，不久前才刚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谈到了亲历印度高温的感受。他说：“我感到内脏都在沸腾，最后决定立刻回国。”这名留学生就读的印度的这个尼赫鲁大学位于新德里，他住在学校的单人间宿舍。你知道宿舍里面没有空调，持续的高温还让停水停电变得更加的频繁。好在现在是暑假，要7月份才开始新的学期啊。

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台风蔷薇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随后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截至当地时间3号的下午2点啊，台风蔷薇已经导致日本至少23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而根据东京电力公司和关西电力公司的消息，日本首都圈地区及关西地区超过25000户停电，羽田等机场取消约850架次的进出港航班，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高速公路部分区间停止通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杨梅进入成熟上市期，我省科技赋能与质量监管并举，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
7: 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今天启幕，发布带走行动生态文化品牌。
8: 舟山远洋渔船集中返港，今年前5个月自补水产品入境居全国首位。
7: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眼下全省杨梅正逐渐进入成熟上市期，2026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暨青田杨梅季系列活动今天在丽水青田启动。面对消费市场变化，浙江正通过技术推广、质量监管和产销对接等举措，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带来的报道。
8: 走进丽水青田县白浦村的杨梅大棚，茂密的枝叶间，一颗颗冬葵杨梅紫里透红，饱满圆润，缀满枝头。种植户陈永贵穿梭在果树间，指尖轻捻，细心采摘。他告诉记者，今年村里不少人第一次尝试双模大棚栽培杨梅，产量和收益让大家很有底气。
9: 个头没有往年那么大，但今年的太阳高温呢，我们品质还是能保得牢的，零售价是还是90到100一斤。我们40亩大棚，大概产量应该在4万多斤左右，收益一般300-400万这样子。
8: 相比传统露天种植，双模大棚设施栽培优势明显，配合精准控温、科学控水技术，杨梅可以适度提前成熟，错峰上市。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张书文说。
10: 优化了模块式的预模件，并且也优化了层件式的山地联动大棚的这个结构，使得我们的冬葵杨梅它的这个成熟期提前50天，5月的上旬就可以成熟，商品果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呢大约是在13%，单果重呢是24克左右，真正实现了优质稳产和丰产。
8: 科技加持让杨梅早而优，质量安全则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市场监管局启动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覆盖生产、收购、运输等全链条环节，为便利果农，全省各主产区设立超过300个杨梅快检便农服务点，一站式提供快检合格证开具服务。 省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工作人员赵慧宇说，
11: 设计了我们的杨梅甜味剂保鲜剂的这个参数，农民可以就近就便的去开证去会计。
8: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从今年市场反馈来看，高品质高品牌认可度的精品杨梅需求旺盛，销售顺畅，但中低档杨梅在集中上市期可能面临一定压力。对此，浙江积极拓展多元产销对接渠道，线上联合淘宝、京东、抖音等平台开设浙江杨梅采购专区，线下深化与先锋水果等龙头企业合作，打通从枝头到舌尖的最后一公里。先锋水果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徐芳说，
11: 先锋水果现在全国呢是2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线上呢通过我们这个宣发，我们先锋杨梅节的活动，一些优惠券呢，我的一些满减的活动，就是吸引消费者，线下呢我们消费者来品尝我们这个杨梅，打造这种多元化的场景的需求，希望能够增强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增强市场的信心。
8: 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稳定在132万亩，预计产量77万吨，同比增长10%，产值突破63亿元。得益于有利天气条件，杨梅整体成熟期较往年提早3至5天。目前涉事杨梅价格维持在每公斤60至150元，陆地杨梅将于6月上旬陆续上市。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为守护浙产杨梅金字招牌，将全面推行杨梅全程溯源管理。
12: 杨梅种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规模梅农全量纳入浙农优品，开具浙农码合格证，并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浙食链系统贯通，实现浙产杨梅从产地到市场全链条追溯，各主产区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杨梅抽检机制，全面落实质量安全管控举措，持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活市场。
7: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数据局、省机关事务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引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切实提升行政效能，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省数据局，刘杰走访公共数据处、基础设施和安全处等，听取基层报表数据一表通、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电子政务系统大运维大安全、集约运维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紧扣政府履职更高效、群众企业办事更便利、基层减负更显著目标，持续深化数字政府2.0建设，建设更多好用管用的重大应用。要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要压实数据安全管理责任，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在省机关事务局，刘杰走访公共机构节能处、房地产管理处等，了解机关事务管理信息化、标准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等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带头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积极运用新技术和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要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切实提升集约利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数字赋能，深入谋划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要践行服务宗旨，确保党政机关有序运转。
8: 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暨带走行动品牌宣传推广活动今天在丽水青田举行。那么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了解一下。国秋你好。那么今年哈、这个环境日主场活动有哪些亮点呢？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名字很特别，叫带走行动啊，这带还是口袋的带。这个全新品牌具体内涵它指的是什么？
13: 心灵你好。今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就是推出了全新生态 IP 带走行动，它跳出传统环保宣教模式，立足日常消费文旅出行场景，比如去爬山，随手把喝完的水瓶塞进背包， 这就是带走，点菜时少点一个，剩菜打包带走还是带走。现场推出了几款颜值超高的文创产品，随行环保袋可以折叠成一个小柿子挂件，便携打包盒

0: 能直接塞进裤兜。活动还聘任资深导游小黑朱明等本土文旅达人担任宣传大使，依托网红流量破圈传播。现场还发布了11条浙江省生态文化主题研学线路，比如杭州野趣田园、生态研学之旅、探秘下斗门村、水利工程下江村等。宁波云上大雁、绿谷寻踪之旅将走进浙江首个零污染村建岭村制作环保酵素，后续带走行动也将联动全省11条生态研学线路、落地景区、乡村民宿、商圈点位推广。
1: 那么除了这些呢，今天你在现场啊，那么今天活动还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内容呢？
0: 好的，2024年起，每年的65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都会选聘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不同于往年单一行业选聘，今年观察员队伍跨界扩容，覆盖作家、企业、法律等6大领域。比如本土畲族作家洛诗，常年扎根畲乡山水的他，笔下畲山生动描绘山林共生图景。洛诗说，接下来他要把笔种进泥土里，他会去寻访那些乡村里的环保志愿者、河道守护人，把他们的故事写进新作品。我也是了解到，这支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队伍将以第三方视角、常态化巡查监督，用实地走访、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助力全民参与生态治理。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环境友好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温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无废城市建设多项经验获联合国环境署全球推广，力争2030年前在全国率先建成无废城市。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3: 发布会上，温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周立宗介绍，历经5年多的深耕建设，温州的无废城市建设斩获多项重量级成果。
4: 我们的无废生活精品体验带和龙岗循环经济产业园2个案例入选了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亚太中心的全球典型，同时还有4家企业、6个商圈进入省级重点培育名单。温州无废城市精品体验带入选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案例。
3: 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20年8月，温州市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出台，目前已建成的全国首个无废生活精品体验带，日均减少白色污染1吨，日均带动近50,000人参与绿色生活。龙岗循环经济产业园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趋近于零，成为全国酸净零排放标杆。同时，温州还出台全省首个小微危险废物收注运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建成覆盖1.7万多家小微企业的收运体系，破解小微危废处置难题。眼下，温州无废城市已从建设达标转向提质增效。周立宗说，
4: 向更深层次突破，推动无废理念与文旅非遗技艺融合，打造无废家文化 IP， 号召更多市民加入无废生活方式新时尚，向更广领域覆盖，着手开拓打造无废供应链、无废集团、无废商业街区、商圈等新领域，树立起不同领域的典型案例。
1: 随着东南太平洋远洋捕捞作业周期结束，舟山远洋渔船开始大批量集中回港。今年前5个月，舟山自捕水产品入境居全国首位。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5: 2号上午，10艘满载渔获的远洋渔船顺利靠泊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码头，这标志着舟山迎来今年首轮远洋渔船大规模集中返港。初步预计，近期将有超过200艘远洋渔船陆续归港，将带来大批鱿鱼、金枪鱼、秋刀鱼等渔获。为守护这份来自深海的鲜味，舟山海关监管一科3级主办张翔和同事们第一时间登船检查，确保到港渔获及时通关，足额享受税收优惠。
6: 渔获保鲜窗口期较短，早通关早加工，产品品质就更有保障。我们推出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绿色通道等便利化举措，优先安排船舶登临检查，快速完成合格评定和通关放行，助力新鲜远洋渔获以最快速度投放市场。
5: 远洋渔船船员出海周期长，船舶靠岸后船员归心似箭，舟山边检站提前掌握船舶到港时间、船员人数、航行轨迹等信息，同步开通绿色通道，调度人员优先保障远洋渔船通关检查。舟山边检站执勤6队民警施维说，从船舶靠岸

0: 岸到办结通关手续，再到船员离船，全程仅需约一小时。
1: 捕鱿鱼的船员的话，一般都是两年在外面，也比较急切想回家。我们缩短时间嘛，尽早手续办好了之后，让他们早点回家。
0: 舟山口岸是全国最大的远洋自捕水产品输入口岸，每年鱿鱼进关量占全国的80%以上，金枪鱼占比达50%。今年前五月，舟山海关监管远洋自捕水产品入境45.1万吨，同比增长18.8%，入境量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
2: 近日，英伟达宣布将旗下 Isaac Groot 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的身体选定为宇树 H2 Plus 机器人。消息发布之后，英伟达市值一夜大增3190亿美元，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在昨天集体走强。如今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据宇树科技市场部总监黄家伟透露，该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其核心特点是搭载了英伟达高性能算力平台，旨在为人形机器人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
3: 近日，我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智能体在嘉兴正式上线。我们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4: 在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大厅，3D 具身智能数字人童小佳正耐心解答市民提问。汪女士说，自己刚把有关孩子生长发育的困惑说出来，童小佳就给出了专业又贴心的建议。
5: 非常好，科技时代在进步，感觉这方面也进步的蛮快的。
4: 五健行动是国家面向儿童青少年推出的五大健康促进工程，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

0: 大医院，童小夹能提供智能导诊、儿童互动安抚、智能预问诊等服务。在校园，他能化身 AI 校医助手，助力健康筛查、科普宣教与常见病预判。在家庭端，他能支持在线咨询、育儿指导、居家健康监测等一站式服务，让优质医疗触手可及。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唐雪栋说，
1: 就像我们豆包一样的，大家愿意去在这个 APP 里面能够去找到我们的医生啊，能够给你答疑解惑，特别是我们的家长端、校医端，还有我们一部分的患者端啊，他们如果能够有这么一个五健的一个数字医生在旁边的话，他们就非常方便。
0: 按照规划，五健智能体将分阶段落地。1.0 医院版目前已投入运行，到今年年底 2.0 校园版和 3.0 家庭版也将正式上线。
2: 温州日前启用警用无人机开展交通违法电子取证，单架次 AI 空警可劝离30辆违停车辆。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3: 在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位于温州大道的无人机巢缓缓打开。一架警用无人机升空后飞到260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向悦乐东街方向飞去。在任务指定区域缓缓下降后，无人机发现了三辆违停车辆，自动锁定并识别号牌，实时将违法信息传送至指挥中心。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与科技管理大队副中队长郑玉介绍， AI 空警搭载了集全时空感知、智能决策、

0: 些违法劝导啊，比方说这些电瓶车没戴头盔啊，或者是载人啊这些违法行为的喊话劝导，车辆进行一个短信劝离，如果拒不驶离呢，那再进行一个处罚。
1: 目前，温州市区共有警用无人机6架，单趟巡逻可精准识别30辆以上违停车辆。郑玉说：“AI 空警的投用，有效弥补传统巡查方式的短板，大幅提升交通管理工作效率，同时也将警力从重复性、机械性执法工作中解放出来。”
0: 主要是覆盖就是温州市区的主要那些交通繁忙的地段，效果还是挺好的。像我们有对先沿。

0: 在中，周征林与队友张可一、张倩、陈心璇四人跑出了44.78秒的成绩，战胜日韩等强队，为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成绩距离1994年创下的赛会纪录仅差0.03秒。回忆起比赛，周征林还是难掩激动，还是
1: 挺兴奋的，我家里人一直都在看那个比赛，然后一比完，他们就给我发消息了。在比赛过程中，就是跑好自己的节奏，不要先去想结果。周征林2008年出生于绍兴诸暨安华镇邵家全村，小学时就展现出惊人的奔跑天赋。
0: 2024年，成绩优异的他进入绍兴市体育运动学校，先后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接力锦标赛冠军、全国少年U18田径锦标赛女子一程接力赛冠军。同年10月，他被浙江省队教练刘海涛看中，收入麾下。结束在香港的比赛后，周征林回到绍兴继续集训。 他说：“成绩属于过去，现在的重心是脚踏实地备战未来的赛事，
1: 还是回归平常的训练吧。接下来还是就先专注提升自己的专项成绩。我们现在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2: 杭州萧山一个篮球场近日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中年男子在打球时突然晕倒在地，心脏骤停。危急关头，一起打球的王伟龙跪地持续做了10多分钟的心肺复苏，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生命。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晚上8点多，王伟龙正和朋友在社区篮球场打球，一名身着蓝色球衣的男子突然倒地，瞬间失去意识。王伟龙立刻上前查看，
4: 我用手摸了他一下的脉搏，他这个脉搏也没有，我又用腹下深去耳朵听他的胸腔这个情况，有没有呼吸啊、心跳，结果什么都没有，这个属于猝死的一个状态啊，我就赶紧就是 做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了啊！
2: 王伟龙立即跪地进行心肺复苏，边上不少球友也加入抢救，有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找来树枝垫在患者口中防止咬伤。中途患者曾短暂苏醒，随后心跳又再度骤停。王伟龙在120医护远程视频指导下，始终没有停下按压动作。
4: 我也就是拼命按嘛，反正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我因为我这个平常在看那些，急救知识方面啊，都有一个那个叫做急救的黄金4分钟。他这个4分钟之内，就是你赶紧要给他做心肺复苏，最要紧的。你超过了4分钟以后，你的大脑就会有损伤。
2: 整整10多分钟，王伟龙不间断按压，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将男子送往医院救治。
5: 被救男子叫钟静湖，今年45岁。他说那天被救后心脏实施了手术，目前正在恢复中。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做胸外按压，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2: 救人的王伟龙今年57岁，萧山本地人，闲暇之余经常去打球。球友们说他是个很仗义的人。球友瞿师傅说：“
6: 他还是懂得一点啊，对，挺热心的。”

0: 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4: 教育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沿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之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4: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法律制度。
3: 当地时间3号，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4: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条款进行关税清算。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需要退还。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3月预期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 3.1%。
4: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恰瑶都将6次征战世界杯。
3: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5: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派奖奖金5000万元，
8: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

0: 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5: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咪。哎呀，这个又到了一个小时次晚高峰的时间啊，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来听听歌，来聊一聊音乐。同时呢，我们会围绕一个关键词，围绕一个话题来展开我们的联想。期待大家能够来唱着歌啊，来秀一秀你的好声音。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当然不仅是唱歌的，分享你的状态，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些收获获得。就像刚才有朋友在抖音端也看到了我们的直播，还说了，说这个大卫跟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天我收到了一封情书。啊，这位叫海底阳光的朋友，他说今天收到了这个女孩子塞给我的一封信，我以为什么东西，结果一看全是那样的词儿。你看，生活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当中，就有人为你愿意投下这样的一颗石子。有朋友就评论了，还挺复古，手写的情书，是吧？所以说生活是每一天看似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要去善于发现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的点点滴滴啊，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事儿啊，包括这个第一首歌，其实有点鸡汤的味道，但它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很受鼓舞，也把这个来自梁静茹的勇气送给大家啊，同时也送给那位给我们的这位听众送上情书的那位姑娘啊，爱是需要勇气的啊。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第一首歌是《勇气》。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个事儿啊，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位网络上千万粉丝的博主，他的名字叫韩船长漂流记，他分享了自己一段经历，就是他和自己的一行朋友啊去攀登珠峰，但是他们这一行人呢，距离珠峰的峰顶只有77米，却在这离77米的这个位置呢，被迫滞留了2个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风暴云逼近，在这个很紧急的这个时刻当中，这位韩船长，选择全员下撤，就距离顶峰77米，这个距离其实在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韩船长选择了放弃。博主呢自己说计划2027年再来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儿，很多朋友评论说，哎呀太可惜了，77米爬上去再拍一张照下来就一会儿的功夫。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觉得太不容易了，能把命放在前面，把顶放在后面，这种转身某种程度更难。其实两拨人说的都对又都不对，因为这韩船长他做的可能不是一个对或者错的决定，他是在做一个自己能够承受的决定。面对这些问题啊，到底是登顶还是不登顶，这77米到底遗憾还是不遗憾，韩船长自己的一条自拍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77米不是终点，2027才是。他给自己留了一个77米的缝，而这77米并不是遗憾，而是他以后还能够再来的理由。所以今天在热搜榜上有这么一条热搜，叫放弃有时比登顶更牛。我在看完这条消息之后，我自己很受感触。我觉得韩船长可能没有控制住，他控制不了风暴，他也控制不了整个为什么会在这里滞留，排队的人数那么多，他只能控制自己。而这个转身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最有力量的决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登顶，是怎么是怎么样的一个姿态，或者该在什么时候回头。少了的这77米，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会不会让他在这2年的时间，几年的时间，推着他一直保持健身的习惯啊，或者说一直保持着早起，推着他去过一些更好的日子。因为还有这么一件没有完成的事在等着他。遗憾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常态，有的时候登顶啊可能没有放弃那么需要勇气。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各位，在你的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那么一件事是你放弃了的，是你选择急流勇退了的，或者在华语歌坛当中有

0: 没有这样的歌是在讲放开、放弃、放下，有没有那么样的处在巅峰上的人选择了激流勇退呢？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来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敢于放弃或者急流勇退的歌曲或者歌手。那第一首歌毫无疑问我会选择来自许冠杰的急流勇退。这首歌在出现之后呢，坊间有传言说这首歌原来是写给谁，写给准备隐退的张国荣。那张国荣本身是许冠杰的后辈，但是没有想到张国荣自己写了一首歌，于是这首歌就变成许冠杰自己的一个退役宣言了。这个说法是存疑的，但是纵观整个华语乐坛，歌手都是顺势而上，对吧？急流勇进，这个是一种常态。但是能够选择在自己事业巅峰期退一步的，真的还没有几个。尽管呢，我们说，许冠杰和张国荣其实在后期都再次选择回到了歌坛，但是在当时能够选择在最红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选择或者格局啊。

有很多朋友们啊，这个听了一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开头，就是问大威说，这怎么能聊勇退呢？这所有的事儿咱们都得急流勇进啊啊！你看，这就是我们所这个接受教育的一种认知，对吧？遇到事情我们不能放弃啊，永不放弃，不抛弃不放弃，对吧？但是其实人生，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爱情当中，不见得永远都是死抓着不放才是最好的，对吧？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件事是你或主动或被动选择了放弃的，而直到今天你对这件事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是不是只有遗憾这一种情绪呢？刚才我们提到许冠杰，也提到张国荣，那个时候的张国荣啊，乐坛顶流的荣光，毅然决然选择暂别舞台，然后到了加拿大，为了给歌迷一场圆满的告别，所以他亲自做了一首歌，联手陈少奇和李小田打造的《风再起时》啊，作为成名曲《风继续吹》的一个所谓呼应之作。这首歌其实创作的时间很短，只有5分钟的时间，但是每一个字、每一段旋律都是这十几年从艺的回望，而每一句也都是对歌迷们的感恩。那即使告别演唱会的这个压轴，也是复出舞台的一个开场。所以这首歌在张国荣的歌曲生涯当中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注脚啊。

看了一圈啊，包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打文字来的，我没有办法放给大家听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打字来的，还有刚才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我看到大家的一些回复啊，大多数还是关于爱情，就是放手，那感觉一下是被动的放手，大多数都是爱而不得。那送给你们一首歌吧，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表达放弃啊这个概念的。很经典的一首歌，它的前作叫《痴心绝对》，也是很痴心的风格。不同的是，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歌手的成长，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在舞台表达的一种突破，不是那种所谓力挽狂澜的气势，但是可以把一个人对心爱的人选择放弃的那种痛苦表达的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他都是。这个强烈的表达出情感当中无怨无悔最高级的这个状态啊，我相信各位已经猜到了，手放开吧。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7: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今天咱们来聊的这个词，好像啊，如果你不听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可能会觉得，哎呦，怎么回事？怎么聊放弃？我们应该坚持。但其实人生当中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的需要我们坚持，合理的、适时的放弃、退后，这是一个智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其实听了一半啊，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歌放完，因为太多太多的朋友好像流下了泪水。啊，对你最对你的疼爱是手放开啊！你曾经有做过这样的选择吗？嗯。逼不得已选择放弃吗？

看到有朋友在抖音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这个故事啊，有朋友说：“大威，你这发量好让人羡慕。”说：“我头发多。”我能感觉出他说他很羡慕。我就在节目当中也劝他，有的时候该放弃得放弃。

对发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吗？与其留那几根，不如就全剃了。哎，放弃，有一种勇气叫放弃。此时此刻送你一首歌，来自叮当，这是当年叮当为电视剧《风中奇缘》演唱的片尾曲啊，就是他其实在表达一个无奈又深情的一种告白啊。就比如说歌词里边写，就很好多事情不需要证明，就像怎么去证明我爱你，嗯，就直白的去表达了对爱情的本质。后面还有一句词叫也许放开才能抓得更紧，挺好的，是送给你这位朋友啊，也许全剃才是对头部最好的关爱。

突然之间我看到一个接下来我们要放的这首歌的歌名出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评论当中，出现了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叫舍得。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们，我说大威啊，这个你有想过放弃当下的这份工作吗？没有啊，没找着更合适的。这问题太危险了啊！其实想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人生不同的阶段所造就的啊。也许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此时此刻的你享受就 OK 了啊。还有那个，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抖音端问说：“大威，你每天直播发福袋都亏钱，你舍得不播吗？”你看，大家一直在讨论“舍”与“得”这个词儿，其实“舍”和“得”就是放弃与不放弃之间的一种博弈和平衡啊。有的时候放弃是主动，有些东西是逼不得已的，对吧？啊，比如说爱情当中，刚才我们说了，主动放开，主动的手放开，但有的时候你逼不得已，没有办法，而且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在日积月累的伤害当中，可能你不得不放弃，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而很多的逼不得已的放弃都来自于你把恶言恶语用在了最亲近的人身上，说完之后才追悔莫及，而这个时候又怎么去讨论放弃与坚守这个事儿呢？此时此刻送上这首歌啊，正好应对很多朋友在问舍得这两个字，来自张碧晨和王鹤野在天赐的舞台当中的这首歌啊。

0: 19:15。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4: 今天来聊的这个"放弃"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宏大的人生概念啊，当然很哲理啊，它也可以很小。你有没有放弃过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或者曾经你被动的放弃一个事儿，现在想起来好像没那么遗憾了呢？我想到另外一首歌，也是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放我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挺好的。放生这个歌呢，好听也好唱。听几遍早些年你就会能跟着唱起来，或许是因为整个歌呢很简单，简单深情的旋律让人共情。这首歌在2006年20大单曲，哪怕在发行近2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首歌一响起还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说明它真的能唱到很多人的骨子里边去，心里边去。

很多朋友说，哎，这歌好长时间没听到了，是不是又回到了那个彩铃飘飘的年代？专辑的第二个主打歌，然后范逸臣，可能现在你听到这个名字好像不是特别常见，他很低调，但是当年这个歌一出来其实很惊艳，就是又高亢又明亮，但是又温柔的嗓音。你看高亢明亮和温柔相结合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爱情的态度，哎，又有分手的落寞，但是又同时有看到新生的那种希望。这个歌和我放到今天来听依旧会被感动啊。今天咱们这两首歌呢混音器，也是有关于激流勇退的两位歌手啊，一位男歌手一位女歌手，来听听看。每当光和阳光所有都绚烂，你看那阵风多耀眼，我们简单吧，我觉得这个今天太简单了啊。有朋友瞬间就猜到《日落大道》梁国，这个其实这是一首关于抽离又关于希望的歌曲啊。你会觉得它有点像逃离、放弃，就是远离都市的感觉。你又能感觉到我好像看到了一种希望，它是落日，它同时又是希望。当年梁博获得冠军之后，网络上铺天盖地其实是质疑，对不对啊？包括他的嗓音也好，他的创作能力也好，当他宣布要离开歌坛去读书的时候，又有人嘲讽是不是还能做得更好。当他再一次以歌手的身份回归的时候，大家关注他的点不再是冠军这个身份了，更多是他的成长啊。对于自己要走的路能及时的抽离，选择离开，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己要走的路，他仿佛天生就知道我该选哪条路。

另外一位我们要说急流勇退的啊，我想歌曲华语歌坛当中孙燕姿要提一提，也是娱乐圈当中一股清流啊。你在最近的一些演出当中能够看到她的身影啊。前段时间她没有复出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种什么感觉呢？就像一个熟悉的朋友突然之间离开了，你听过她所有的歌，你看着她隐退再出山，再隐退再出山啊。红的歌手千千万，但是很多人对于孙燕姿的爱只有那当下的那种感觉，因为爱唱歌，当了歌手，即便走红成为小天后，她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明星的状态，她一直把自己定位是一个歌手。03年

0: 来趁着点时间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啊，这个刚刷新出来。
1: 如果你对天空向往，渴望一双翅膀，放手让你飞翔，你的羽翼不敢伴随玫瑰贫穷凋零的时光，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抛开诺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我们相守若让你

0: 说分手。喜欢这首歌吗？关注浙江之声，这个下载只有彩铃哦。
1: 开玩笑啊，是下次是一个很有欺骗性的词，让你觉得我可能还有机会，所以不敢在当下做出决定。而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关于放弃，敢于放弃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气呢？也希望各位勇敢坚持，随时放弃。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

0: 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9: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节目啊说咳嗽啊，那么后台咨询咳嗽的有痰的啊喘的人就多了。其实这几个问题就咳痰喘能分得很细。比如说有个朋友男性啊60多岁，打小用他话讲啊肺的就不好。很小的时候就得过肺炎啊，哪种肺炎他说不清楚，但肯定不是结核啊。然后父母说他你绝对不能抽烟，他听话也不抽啊，真就是不抽，生活习惯也挺好。但是那个时候嘛，小时候条件有限啊，还是遗留下来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痰多，白痰，一天到晚透不完的，痰液清晰啊，痰中有沫。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咳痰，嗓子这会儿就黏糊糊不舒服。他自己很困惑呀，我挺注意的，我怎么这么多年还这样呢？完到医院一查就说没事儿，完了医生也不给开药啊，他就问我该怎么办。说肺子不好，传统上来讲多数人都认为抽烟抽的，熬夜熬的，坏习惯熏的，但这里面确实有先天禀赋的事情啊，就是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强壮，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弱，天生的，对吧？他就属于天生肺气弱的啊，这个是有的啊。那肺气弱什么样啊？肺气弱呀，干不了活，同样干活啊，同样走路，别人啥事没有，他气喘吁吁，浑身乏力，然后呢，容易咳嗽，容易就就这样，喉咙里老也不舒服，爱感冒，别人能轻轻松松做的事儿，自己疲惫不堪，吃饭的时候啊，冒一身汗，衣服湿透，白天出汗，晚上盗汗， 后背床单天天都是潮的。中医认为肺主皮毛司呼吸，主一身水液代谢，肺气充盈，毛孔开合有度，水湿就可以正常运化排出，肺气亏虚，毛孔收摄无力，就会无缘无故的出汗，自汗盗汗，水液代谢失常，水湿无法正常输布，停聚于肺就变成痰湿。那怎么调呢？不仅要补肺，还得补肾，肺肾同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中医治咳痰喘一定从肺脾肾三脏入手啊，这是根儿啊。那么像刚才这位，他就是得补脾还得补肾，肾为先天之本，他先天就弱，先天肺气不足，肾精也不足，你肺靠肾气滋养，肾精不足，肺气不能充盈滋养，他怎么止咳化痰呢？怎么消炎治标他都不好。所以调理的时候要肺肾同补，补肾精养肺气啊，能同时入肺肾二经的中药材不多啊，但是往往都是精品。你比如说冬虫夏草啊，虫草啊，自古以来是九大仙草之一啊，它生长环境原因的啊，它的天然能量很足，所以补肺肾的能量很强，肾气足，肺气就强盛，毛孔开合就正常，自汗盗汗就会改善，身体里水湿运化通畅，肺部痰湿无处堆积，邪气就散了，肺气充盈，肾精充足，气短乏力，浑身疲惫就会改善。所以相关困扰的人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啊调理一下。
7: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7: 手机尾号221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喂，铁峰老师你好。
1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8: 哎，我要咨询你一下啊。
17: 嗯。
18: 我的那个，我今年68岁，这个左背部啦，胸背部啊，背部这个有堵胀的感觉。嗯。之前呢，大概10几年前就有这个病，但是我不没把它当做病，就叫人家用纽沙灸一下，用菜都发紫的，灸好就好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到今年。堵得比较慌，堵得比较厉害，总觉得好像经络上或者血管上有点堵。完了以后呢，这个扎悠悠嘛，打嗝，嗝嗝打出就好。但今年以来呢，就是连续的，就是好像不太好转。所以我在想，有是什么病啊？有时候天天双是止痛膏，哎，它会缓解。但现在有点频繁，就是不痛的，就是堵胀，稍微有点酸。我不知道这是啥病，看什么科也不知道。我曾经去看过骨科。他说没事，是肌肉不要什么，配了两种药，他说一个礼拜吃了你就好了。 但是也不健康、
17: 嗯、在我理解啊，这就是老了阳气不足了。
18: 哦，阳气不足，
17: 像一台车开了六七十年、嗯、动力不足，以前的坡轻轻松松上去，现在上的有点费劲了。
18: 嗯、
17: 哎、就这么个意思、
18: 哦、
17: 所以中医认为所有由衰老引发的问题都是肾虚嘛。
18: 哦，是肾虚。
17: 哎，对。
18: 哦，那么有没有，我想问这个齐峰老师，有没有这个什么药吃了会缓解或者慢慢会好起来？
17: 嗯，首先老这个事儿是挡不住的。
18: 嗯嗯嗯嗯，我理解。
17: 可以吃的就是三边方，可以吃。
18: 三边方。
17: 三边方它主要是补肾精，精化气血神嘛，对吧？
18: 嗯。
17: 嗯，可以吃。
18: 就是头有一点酸，但痛不痛的？沙流出来都发紫的，一颗颗的。
17: 我为什么用汽车这个事儿来形容呢？
18: 嗯。
17: 什么叫堵？堵不一定是车停在那儿不动，也可能是走得慢。
18: 嗯嗯
17: 啊，那车都新厂刚出来的时候跑得飞快啊、
18: 嗯、
17: 一给油蹭蹭往前跑，但是你用了七八十年了，你再开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人、
18: 哦、
17: 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人开过跑了七八十年的车呀？
18: 嗯嗯嗯，
17: 对吧？
18: 嗯，
17: 我开过那种老爷车，七八十年的车、
18: 嗯、
17: 你会发现它跟现在的新车真是没法比。一给油打方向盘，速度都比以前要慢个一秒两秒。这一秒两秒，你可别小看这一秒两秒啊，在实际行驶的过程当中，那就差老多事儿了。
18: 啊啊，这个我不知道。嗯，铁峰老师啊，跟那个胃不好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会引起背部的这个辐射到背部去？会不会这个事情？
17: 不会。
18: 打嗝。
17: 大多数胃后背的疼痛啊，往往都是心脏的事儿。
18: 哦，心脏我就看了也好，我都是体检刚刚做过，心
17: 我为什么用车打比方呢？老爷车跑了七八十年，那也不是破车。啥叫破车？零件全坏不能用了，趴窝打不着火，那叫破车。
18: 哦哦，
17: 老爷车也能开，就是比新车慢一点。
18: 哦哦，
17: 这个慢不只是速度慢，反应也慢。
18: 反应慢。嗯嗯嗯。那铁峰老师啊，我有一个想不通，为什么就沙会一颗颗发黑的？因为好有隔隔，我就打嗝，就会舒服很多，让人很轻松，会这样。
17: 发黑是因为血在那里聚集，氧含量低，
18: 哦，
17: 所以那个地方发黑。
18: 哦。
17: 打嗝是什么呢？打嗝叫嗝逆。为什么打完嗝你舒服？因为气堵在那儿，你胀得慌，排出去你就舒服了。
18: 对对对对对对，哦，这样的。哦，所以我想问过你，我老是一个心结，我想会不会长东西？长东西，我想14、15年了，要长的也不会给我活到今年了，你说是吧？
17: 你对健康的理解还很肤浅。我们大多数老百姓对健康的理解就是要么是得癌，要么是血管堵了，就这点事儿。但是你不理解衰老的概念，衰老的概念实际上是能量转运效率低下。
18: 做低下，对对对对对。
17: 嗯、
18: 哦，
17: 三边方就是给你改善老的这个症状。
18: 哦哦哦。
17: 嗯。
18: 哎呀，希望老师你太伟大了，太好，为我们老百姓排难解除的这个，我的心结很重。
17: 嗯、
18: 哦。你这样一讲，我心里就宽了。
17: 别着急，别害怕啊。
18: 给你们点，对，我的左背后背不会长东西啊。
17: 嗯嗯嗯，反正你别害怕就行啊。
18: 哦。
17: 别的事儿没有啊。
18: 哦哦，好好，谢谢。
17: 好，再见，哎。
18: 谢谢，哎。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

0: 京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0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是铁峰老师是吧？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是这样的，因为我那个肛门啊，它老是遇到潮湿，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问你一下。
1: 总是觉得黏糊糊的，对不对？
2: 对对对。不是黏糊，它就是出汗，黏不黏的。
1: 我知道啊，就是感觉像不干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呀、啊，这叫湿热下注，你吃一个药，这个药叫参苓白术散。
2: 参苓白术散。
1: 对，加健脾降止颗粒。
2: 啊啊。好，谢谢你啊，丁老师。
1: 嗯，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15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
1: 你好，
3: 铁峰老师哈。
1: 哎，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啊，就是子宫肌瘤，宫颈积液，子宫腺分离，现在症状就是有点肚子胀，没别的。
1: 啊，您多大岁数啊？
3: 72。
1: 72岁还有子宫肌瘤呢？
3: 啊，我以前嘛就得过肌瘤，做过手术，这回谁到了怎么？这去年7月份检查出来的，完事也没有啥症状。最近就肚子有点胀，我就有点想去看看。
1: 哦，
3: 嗯，
1: 想去看看，那你去没去呢？还没去呢，是吧？
3: 我没去呢。
1: 你想先找个高人给指点指点，然后再去，
3: 哎、
1: 是不是这意思
3: 啊？啊，对对对，嗯。
1: 那你这么着吧，那个、北京妇产医院够高了吧？
3: 哎呀，那太行了。
1: 你妇产科的张媛媛张主任是我好朋友。
3: 是啊。
1: 我让他给你指点指点，就告诉你你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注意哪些事儿就完了、
3: 啊、
1: 行不？
3: 行，谢谢
1: 好嘞，
3: 谢谢。
1: 那咱、
3: 啊、好，
1: 那咱就注意听张老师说话，让、
3: 啊、
1: 张老师也挺忙的、
3: 哎、
1: 啊。
3: 行。
1: 好嘞，听众朋友。啊，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张媛媛主任。
4: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张媛媛，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妇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预防和诊治。
1: 张老师您好。
5: 哎，铁峰老师好。
1: 哎呀，又要给您添个麻烦，张老师。我这有个听众
5: 啊，
1: 老太太70多岁了，然后呢突然间发现呢有子宫肌瘤啊。
5: 多大肌瘤？
1: 肌瘤多大还没说呢。
3: 我给你念一下的。
1: 啊，对对，他在线，你念吧啊。
3: 哦，这就是写的是子宫体积大小36×32×28，完了子宫壁可见8×6mm， 完了子宫腺分离范围是24×11mm， 内膜厚3mm， 宫颈前后约21mm， 回声筋炎双附件因大量肠气干扰未显示，盆腔可探及游离液性暗区，深度约11mm， 超声波提示子宫肌瘤、宫腔积液、盆腔少量积液，就这些。
5: 哎，你好，
3: 哎，
5: 啊，我是那个北京妇产医院张大夫，
3: 哎，
5: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听明白了，
3: 嗯，
5: 现在有点肚子疼，然后超声提示有个肌瘤，有宫腔分离，然后你自己平时分泌物多吗？
3: 不多。
5: 您这个情况得去看，哎，得去医院找妇产科医生看，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子宫宫腔里有很多肌脓，很有可能是这个是最常见的。72岁，宫腔分离里面其实都是脓液，特别粘稠的脓液，这是最常见的。当然，第二常见的还有可能，有的人是长了宫腔里面长了息肉，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会越积越多。你现在那个子宫，因为你72岁了，那个子宫已经萎缩到很小。你整个子宫的大小是大概是3厘米左右，但是里面的积液有2厘米，就是说你现在子宫呢已经被这个积液挤成了一个小气球，你的子宫壁越挤越薄了，然后你会觉得肚子不舒服，肚子会不舒服，你这个得去看。有的呢，有的解决方案呢是做一个现在非常那个微创的宫腔镜，就用个小镜子，你现在那个子宫已经萎缩了，宫口已经封闭了。那我们现在有一种方法呢，就把这个宫口打开，把这个脓液引流出来。
3: 哎，

0: 哎，它自然就会好了。你这个肌瘤就不用动了。
1: 啊，
0: 肌瘤因为总共才几个毫米，那是不用管它的。但是你这个里面的积液、积脓会让你肚子疼，会让你肚子不舒服，就是得要去做一个小手术就能搞定。
2: 啊，那个叫什么宫颈？
1: 这个事儿啊，阿姨，你不用紧张，我告诉你啊，张主任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了啊。
2: 哎，
1: 咱知道怎么办了，知道这个手术多么必要就可以了。
2: 那妥了，先谢谢啊。
1: 啊，
2: 好嘞，
1: 好嘞，
2: 谢谢铁
1: 工，再见啊。
2: 啊，谢谢那个大夫啊，
1: 谢谢张主任啊，好嘞，好，再见啊。
0: 不客气，哎，好。
1: 张主任，您今天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下就告诉老太太，这事儿不能躲，赶紧做手术。因为啊，生活当中有好多人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啊，哎呀，千不情万不愿的就不愿意做手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不愿意做手术。但是这个事儿的必要性，你一下就给说出来了。你看，他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你只要说清楚这事儿很必要，老老实实做手术就完了。而且这个事儿通过手术很快就能解决，这是关键。
2: 对，
1: 哎，非常感谢，我们医生的价值就在这儿体现出来了。其实，听众朋友，大家记住啊。就是医生啊，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医生在关键的时候把一个事儿给你说明白，就能解决大问题。但我们要学会什么？学会听，要学会执行遵医嘱。那张主任这个级别专家一说，大家都听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请来的专家还是很给力的。非常感谢张媛媛张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哎，谢谢。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琵琶曲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整天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保鲜膜，不清不爽还闷，精神头也不好，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啊，到医院查一查啊，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啊，但是呢，什么位置什么原因导致的供血不足我不太清楚啊，绝大多数都是由于血管里变窄导致的，窄了啊，就是斑块堆积越来越厚啊，导致血管变细，然后流速就慢了啊。到医院去啊，不管医生让你用啥，你吃点纳豆激酶，我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得长溶剂型的纳豆激酶啊，为什么呢？因为纳豆激酶在胃里会被胃酸完全破坏掉，不是长溶型的，你吃完了之后都浪费掉了，没有用。微有微风伴细雨，说我现在看东西眼睛模糊，说我这是花眼呢。我一直近视，我怎么还会花呢？花和近视是两种现象啊，一个呢是眼轴变长，一个是晶状体硬度下降，它俩是两件事儿。我就近视，我眼睛就花了，谁说近视不能花呀？对不对？哎呀，千万别听这个呀！我呀，10年开始吃叶黄素啊，为啥？因为我10年就开始有花的迹象了，对吧？所以我也建议你吃点蓝莓叶黄素啊。
4: 再来看，新这位微友的留言，他说我家孩子8岁，免疫力不好，经常感冒。吃了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但是一直上不来，怎么办？其实啊，有人说，这个从来不感冒的人身体健康啊，这个感冒就是免疫力低下，这个说法其实不对。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人是否经常感冒来衡量一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关键要看什么呢？感冒多长时间能好，这是主要的啊。一般来讲7天，如果说你家孩子8岁，免疫力不好，经常感冒，那这个经常感冒是什么概念呢？1年12个月，365天，52周，52个星期，他能感冒多少次？说这孩子感冒52次1年，哇，那简直不得了了，那他简直这个免疫要崩溃了。说没有那么多，说1年感冒12次，相当的多。说1年感冒6次，非常的多。1年感冒3次，没什么了不起啊，很正常。1年感冒1次2次，身体太好了，这就是评价。说从来都不感冒，这人不正常，不正常。这个感冒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免疫认识世界的一个过程。你要想就提高免疫的话，我觉得不如用健脾

0: 脾的方式啊，给孩子坚持健脾。健脾的手段很多，药也很多啊。我经常说，健脾八珍糕，味道好，孩子能吃下去，能坚持住，但是呢，效果相对弱一些，见效要慢啊。健脾完了，起脾完了，这些东西呢，见效要好一些，但是难吃，怎么取舍在你。
1: 醒着在梦里。
2: 唯有心情好，说50岁女性一生气心就心慌啊，心跳，比如说正睡着电话一响一惊就心慌，没事的时候心不慌也不跳。说我有窦性心律，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你这个病啊就是气血亏耗引起的。为啥你这个年纪有这毛病？你30岁的时候肯定不这样，为什么？那时候正是气血足的时候，对吧？就是气血不足了，因为这种症状是随着你身体里的气血状态而变化的，你的状态越好，症状越轻，甚至没有；状态越差，症状越重，甚至会要人命。唯有大家庭，请问颈椎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我觉得低头时间长了就很难受，脖子后面骨头都凸出来了。哦，有很多这样的人，颈后有一个大骨包，这个就是常年呐这个躯体不正的这么一种表现。应该想办法缓解，那怎么缓解呢？哎，您呐，一定要想办法做小燕飞。小燕飞能锻炼颈肩后部的肌肉，对于您这个胫骨向后曲张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啊。另外呢，要有一些太极拳呐、瑜伽呀，哎，这类的运动也可以做，但关键是要坚持。其实能够纠正颈椎过度前屈的运动有好多。不只是我说的这个小燕飞，只不过这个运动啊，方便简单，成本低，占地小，安全性又很高。
1: 半地吹月光，
2: 唯有一帆风顺。我上楼腿就没劲儿，上到3楼就特别酸，什么原因呢？不好说。为什么呢？不知道你的年纪，是不是这个体重过大，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是不是腰椎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你说这种情况。还是查吧，不查一下我没法给答案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9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想请教您一下，我这个就我这个肚子嘛，
1: 嗯，
2: 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冬天入冬的时候有点个疼一下，
1: 嗯，
2: 现在年纪大了嘛，就这个夏天有时候肚子一凉的时候也就疼。
1: 哦，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59。
1: 是怕凉？
2: 是的。
1: 嗯，你阳气不足，脾肾阳虚啊。
2: 你要怎么治呢？
1: 吃药补啊。哎，能补脾肾阳气的东西很多。你比如说，补肾我吃的是三偏方，补脾呢，我现在吃的是我自己熬的一个汤药，我不再吃成药了。
2: 那我这个就是用热水敷一下就舒服。
1: 那对呀，你阳气不够，就像这房间似的，没有暖气，冻得不得了了，怎么办？打空调吹一吹呗。
2: 啊，
1: 嗯。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哎，再见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嗯，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
4: 北京时间20:00。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得
7: 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商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8: 手机尾号967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9: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8: 有什么事儿许您请讲。
9: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膝盖，就是那个半月板，就是做的那个子宫症做出来，就是那个半月板外侧什么，叫什么来着？我好像上次有那个图片发给你，就是好像是说半月板损伤嘛。
8: 你叫什么？
9: 风起时，风起时。
8: 你叫风起时啊？
9: 啊。
8: 啊，我找一下啊。
9: 啊。
8: 嗯，你给我发个报告哈。
9: 啊。
8: 啊，我看见了。
9: 那个。嗯，
8: 你是右膝内侧半月板后脚变性，右膝关节积液。哦，不严重，吃氨糖啊，吃氨糖就可以，情况不重。但是你保证每天得吃1500毫克氨糖，吃一年以上啊。
9: 好的，我明白了。
8: 哎，好了啊，再见啊。
9: 好的，好的。
10: 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8: 尾号399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8: 哎，我是铁峰。
11: 啊，你好你好。
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1: 我这个舌头啊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老是就是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得，就是发痒，有时候稍微轻点的疼一点，就这样，感觉舌头还干。
8: 嗯，舌头干呐、啊，这都好办，但你舌头感觉到麻木，是不是？
11: 对。
8: 这就不好办了。
11: 啊。
8: 嗯，舌头麻木，要是按照中医的理解，说明你体内有淤血。就血瘀、
11: 啊、
8: 中医讲血瘀，那么舌头会麻，按照西医的方式来理解，脑袋里头有问题， 你做过什么样的检查？
11: 没做过检查，就是到那个口腔科给看了一下。
8: 啊，不不不，错了。你说的口干、舌头干，在我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舌头还有什么表现？
11: 就是麻是轻微的，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它就是发痒，稍微发有点痛的感觉，
8: 又麻又痛，对吗？
11: 对，稍微有点麻，痛也不是太痛。
8: 我明白，
11: 就感觉就跟那个瓜子儿。
8: 我明白。
11: 那个、时间长，那个耍的那个味道是一样。
8: 我跟你说啊，你多大岁数了？
11: 我今年47。
8: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的神经对外界刺激感受，他第一个表现是疼，就是我们的神经受到刺激，首先感觉到疼。当这个刺激对神经造成的损伤进一步加重的时候，我们才会麻。也就是说，单纯从症状上讲，麻比疼还要重。如果你现在有时候疼又有时候麻，说明你神经的损伤正在由轻变重，过渡阶段。
11: 啊，他有时候就是也还发痒，就那种感觉。
8: 哎，对，最初期的时候是痒。我建议你先按西医的方式，神经内科先查查颅内吧。这个事儿得往大了看，不能往小了看。
11: 哦，神经内科。
8: 如果我现在把问题给你小化，往小的方向低调处理的话，可能会耽误你的病。往大的方面去处理，往大了看，我把它看作一个很大的一个病，咱们就非常这个惊诧的、紧张的到神经内科去检查，查来查去啥事儿没有，那太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用中医的方式给你活血化瘀就好了。
11: 啊，对啊。
8: 万一有事儿呢？万一有脑梗呢？万一脑梗在脑干呢？对不对？咱要把这事严重的去查的话，就能提前发现问题，早干预早治疗，不就没有生命危险了吗？就这事儿可以大也可以小。
11: 他舌头上还有裂纹，怎么回事啊？
8: 舌头有裂纹，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是心阴虚，心阴不足
11: 啊。
8: 我为什么没有按中医理论给你解释呢？按中医理论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就在往小了方面解释
11: 啊。
8: 但我怕有重大隐患，我们没发现，这是早期信号。
11: 是是。
8: 所以我建议你往大了看，到神经内科做一个核磁共振，甚至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如果没有事儿，那这是万幸；如果说有问题，赶紧做相应的溶栓呐、抗凝的治疗。如果这些事儿都没有，医生给你查了，神经内科查了，说你啥事儿没有。神经都好呢，血管也都好着呢，那好，回过头来找中医健脾除湿，滋补心阴，活血化瘀，那就没问题了，那就好办了。
11: 哦，
8: 哎，我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年轻患者，由于刚开始处理的时候比较低调，就不重视，没有事儿，吃点滋补心阴的药，吃点这个天王补心丹，吃点这个知柏地黄，好吗？过了三个月脑干出血。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就不敢小看你这事儿。
11: 好，
8: 我这意思你明白吧？
11: 啊，意思明白明白。
8: 哎，所以我也建议你重视点，往大了看。
11: 啊，这样的话，我在我们县城医院做可以吗？
8: 按道理来讲，基础的神经内科检查，在二级医院是可以完成的。你想，对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我这种，临床医学的毕业生，我都知道，应该能做到。但就看你遇到什么人，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能和我一样把事儿往大了看的人，那么可能就好一些。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这个马马虎虎，什么都不太在乎，把事儿往小了看，非常乐观的一个人，那就有可能看得消极一点。
11: 哦，
8: 这个不好说。你这样，你先去查，做完了之后，你在微信上把你这些基础检查的文字资料给我发过来，我也好做下一步判断。你看，咱俩通个电话，你什么信息都没告诉我，光说你舌头麻、痒、疼，我也不敢再做更详细的解释。我给你的东西全是方向性的。
11: 好的，好的，好的，
8: 是吧？
11: 对，
8: 咱俩这事儿没完，你去查，查完微信继续告诉我，我们再谈，行不行？
11: 行行行，好，谢谢。
8: 那我等着你了啊！
11: 谢谢田华老师，
8: 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大鹏说，最近几天腰酸，不知道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弯腰的时候腰右后侧有酸痛的症状，求指教。首先呢，你到医院应该做个 B 超啊，

0: 看看肾有没有结石什么的啊。如果没有，我建议你，给自己平时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每天做做小燕飞，做做俯卧撑啊，做做这些运动，做就比不做强。第三，我不知道你年纪，我姑且认为你是一个40岁左右的人啊，30-40岁，30岁-40岁这个年纪的人，像你这样的人呢，阴虚居多。你说的腰酸的症状也符合阴虚的一些标准，但是，人到一定年纪，还是应该阴阳双补比较好。
1: 你镜中伸出援手，留下温存。
0: 唯有刘记会面说，我今年41，身上有几处这样的红点，不疼不痒，不知道这是什么，想得到您的答案。这就是血管瘤啊，血管瘤，没事儿，不用管它。唯有双木子说，这是我家男孩19岁，最近脸这样怎么办呢？你给指点一下我瞧瞧啊。哎呦，这孩子痤疮很严重啊，痤疮很严重啊，这种比较大的结节性的痤疮啊，发质满脸，这孩子内火比较盛，我建议最好到皮肤科接受治疗啊。但是你要生活当中关注这么几件事情，第一，荤腥油腻的东西不能吃了，第二，有一个成药叫金花消痤丸，你可以考虑给孩子买来吃一吃啊。唯有娟子说，我父亲上眼皮总是长结石，2个月去一次医院，有什么办法能去根不长呢？这个比你上医院还难呢。为什么呢？说我们为什么总是长这种所谓的结石，其实那是脂肪颗粒，它不是真的石头啊，它不是矿物质。这个说明你父亲身体里的体脂代谢功能很差，中医讲身体里有湿，我们平时所谓的湿太多，要健脾要除湿，而健脾除湿是一个应该坚持一辈子的工作，是一个持续一生的工作，是一个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一种药，你要想把这事儿彻底去根儿，你爸爸从现在开始就得换一种方式生活，老爷子能做到吗？唯有斯文他说，我妈妈转氨酶高很多，眼睛总是干涩，是不是转氨酶高引起的？你这话说的啊，哎呀，太笼统了。为什么呢？你应该把你母亲转氨酶的检查报告单给我发过来，让我看一眼啊。是这样的，这个人眼睛干涩呀，可能是由肝病引起的啊。那么转氨酶升高呢，也是肝病引起的，就他俩可能是由同一件事引起的啊。像你这么一说，我判断不出来，因为给的信息太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转氨酶报告单给我发过来，让我看一眼的话呢，我判断起来啊，可能就会准一些啊。唯有笑谈未来，老人总说胸口啊突突跳，一跳跳到嗓子眼，有时候睡觉都会响，不知道什么原因。心肌缺血啊，这就典型的心肌缺血啊，赶紧带他到医院心内科做一个检查啊。这样的老人一旦出现危象，心梗是可以死亡的啊，不能再拖了，应该尽快去啊。家里啊常备一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样的药物啊，以防万一。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那就是一过性的，当时吃当时好使啊，过后就不能再用了。而且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药物不能经常用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3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姐夫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那个，我之前呢，就是这个喉咙感觉有异物啊。
1: 嗯。
2: 有异物感，然后我去医院里检查。
1: 嗯。
2: 然后他说我这个扁桃体啊，稍微肥大一点。
1: 嗯。
2: 然后稍微肥大一点，后来就是到后面，他又不是我不是有点反酸嘛，胃反酸嘛。
1: 嗯。
2: 他给我开了那个药吃了，反酸是好了啊。就说让我过段时间再复查一下啊。
1: 嗯。
2: 然后后面我去复查了一下。他说又叫我做了一个那个监测睡眠睡眠监测啊。
1: 嗯。
2: 后来做出来说我是那个低通气综合症。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2: 就是说有点严重了，他说我的血氧饱和度58，
1: 嗯，
2: 已经很严重了。
1: 那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啊，
2: 非常严重啊，
1: 嗯，非常严重。
2: 但是
1: 你没感觉？
2: 他说我他的哎，对，我晚上他说你有没有憋醒的感觉？我说晚上没有憋醒的感觉。
1: 嗯，那是因为现在呀，啥事儿没有，都属于很正常的环境。
2: 然后他建议我，他说，要么，呼吸机，要么就是减肥啊。但是，我感觉我不是很肥啊。他说我气道比较狭窄。
1: 对，
2: 但是。肉眼能看到出来气道狭窄吗？
1: 你症状在这儿呢。
2: 症状啊。
1: 就是你有症状啊。
2: 然后我是买了个呼吸机的带子，晚上我在想啊，我这个要不要去再去做一个那个胸片，看下气道狭窄到什么程度啊？
1: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2: 不用看吗？
1: 那医生都给你诊断完了，你为什么非得花这个钱呢？有钱没地儿花呀？我这不理解呢。
2: 那铁峰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啊，像我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1: 带呼吸机，
2: 就是带呼吸机啊。
1: 啊，包括你医生给你让你减肥，
2: 嗯，
1: 你那油啊长在里头了，
2: 嗯，
1: 就有的人呢、啊
2: 就是、
1: 那个油啊长在皮下，有的人呢长在这个肌肉的周围，有的人呢长在内脏的周围，有的人呢那油就长在血里，人和人不一样的。
2: 哦，铁峰老师，那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呼吸机给你减肥了。
1: 最省事儿的办法是带呼吸机减肥，不用动刀，不用你花很钱，你付出点辛苦就行了。
2: 好的好的，
1: 嗯，再见啊。
2: 我知道了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5: 你好。
6: 哎，你好，你铁峰老师吗？
5: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啊。我想咨询，我那个小的是那个是眼睛神经脊髓炎呢。
5: 是啊，脊髓神经炎。
6: 现在看不着，什么药能治好呢？
5: 这个病可不是我告诉你个药吃完了这病就好了，这不是这样的病。
6: 我知道，我理解。
5: 啊。那你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你问我什么药能治好，我没有这样的药。
6: 铁峰那个老师啊，
5: 嗯，
6: 那我问一下哪一个医院能治好，能治点不能治好，哪一个医院能治？
5: 能治这种病就是治神经炎的医院，
6: 嗯，
5: 有的是，有的是，是个三甲医院的神经科就能治这个病，但能不能治好可就两说了。
6: 嗯
5: 知道吧？就好比能包饺子的厨子有的是，但是他包那饺子你爱吃不一定。
6: 对对对。
5: 这是个疑难病，不好治。
6: 这个哈。
5: 不好治，尤其是什么呢？时间越长，康复的可能性越小。
6: 他这是一年半了。
5: 是啊，那现在还看不见呢？
6: 看不着，铁峰老师啊。我这个实话我和你说吧，我就叫个底儿给你吧。我在北京啊，306医院，知不知道？
5: 那中国就到头了。
6: 啊，对呀、啊，我去了2回，他直接告诉我说是这个康复期间的3个月到半年之间，我不敢保证你能治好，能治到0.45。
5: 嗯嗯。
6: 哦，我说那就行。完了，在那待了12天，打完激素以后啊，
5: 嗯，
6: 完了给开了2个月的药，7八种药在一块儿，赶我回来吃了8个多月。
5: 然后呢？
6: 然后还是不坚强，就那影影糊糊什么，就挂能看个影，就这么个状况。
5: 那可能就这样了。我也跟你说个实话，
6: 就。这样了哈，
5: 对，也就这样。如果你的治疗目的是以恢复视力的话，你的目的恐怕实现不了了。
6: 那个哈，我说句心里话，他要是60-70岁的话就不治，他现在问题38岁，
5: 太可惜了。但是
6: 啊，对呀、啊，
5: 赶什么事儿就得办什么事儿。人类现在就这水平，北京301那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了，你到那儿去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你把你能做的事儿都办了，
6: 嗯
5: 啊，摊啥事儿办啥事儿吧，
6: 啊，谢谢铁峰老师啊，
5: 不客气，好，再见，通过这个电话，充分的说明了，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健康问题，最起码目前为止，人类的医学水平做不到这一点。30多岁。在我看来非常年轻的一个人，脊髓神经炎导致双目失明，视力消失，经过2-3个月的治疗没有恢复视力，再恢复视力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他这都1年多了。其实啊，家人只是没有放弃这个希望而已，不断的在对他进行治疗，有的时候我们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所以说铁峰最后呢也是非常遗憾的跟这个父亲啊，说了这么一个态度，也是希望呢，他们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铁峰曾经说过，对于这样的即将失去视力的患者而言，尽快的适应没有光的世界，建立没有光的世界里生活的法则更重要。这个时候，我觉得适当的心理干预和帮助可能更有意义。
0: 尾号630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啊？
7: 哎，我是那个病人的妈妈。我有个女儿，在那个6-7岁的时候，因那个头疼，检查出来那个脑痉挛，当时只开点药，完还说那什么治不了，也没有进一步检查。有时候那个天气闷热呢，室内空气不流通，休息不好，它也能造成头�疼。但是她现在。已经20多岁了，他那个工作呢，也挺特殊的，但是也给他造成了经常那个呕吐、头疼、头晕。完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检查发现他有那个血管内增多性的紫癜，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铁峰老师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0: 您指哪一件事儿呢？
7: 就是他头疼、头晕、脑痉挛、
0: 脑血管痉挛，脑血管痉挛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局部血液通过量不足，这
7: 是
0: 最常见的原因。
7: 是属于脑供血不足吗？
0: 对，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足。这个人
7: 啊，
0: 我平时老说一个人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他这样的。
7: 啊，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补气补血啊。
7: 啊，补气补血。
0: 对，就行了。坚持补气补血，
7: 啊、
0: 他早补气补血早就好了。
7: 啊。那太好了，我要是早知道我就早问您了。 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
7: 好了，谢谢。
0: 再见。
7: 再见。
0: 说到这个气血双补啊，几乎每一个中医都能说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气和血是中医啊，认识我们健康问题的一个物质基础。中医认为气和血是保证一个人获取健康的物质基础，是必须要谈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所以气血双补是保证健康的基础。

0: 手机尾号745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铁峰老师您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一直打嗝，很多很多年了，然后现在就。

0: 一都查不出原因。
1: 打嗝就是痉挛，膈肌痉挛也是属于肌肉痉挛，两个事儿，一个是胃循环障碍，一个就是缺钙。
0: 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吃含 K2 的钙了，就是在药房买。
1: 吃多长时间了？
0: 大概有一个五六天。
1: 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行不？感觉声音你。

0: 好好，谢谢铁棍老师啊。
1: 嗯，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
2: 说不同的痰代表着什么含义呢？啊，白痰，清晰带泡沫的痰，这叫肺气虚，因为身体里寒湿重，肺气不足，水液代谢不畅，哎，湿气聚集的。啊，黄痰呢，说明肺里热，肺火旺，啊，是火风入侵肺有热症，啊，一般都是短期的，啊，要清热降火。还有清痰，啊，清痰绿暗，啊，清，这是风寒入肺，寒邪长期淤积导致的，说明肺部里寒气重，体质虚弱，抵抗力差，啊，再就是第四种，痰中带血丝。这是肺部燥热，黏膜受损，肺气亏虚很严重的一个信号，要润肺养肺啊，及时养护。简单的总结就是，白痰要补肺气去寒湿，黄痰要清热降火，清痰要驱寒养肺，痰中带血要润肺修护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2: 北京时间20: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突然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大家说说，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人说不难。谁还没犯过错吗？只要把这个误会、矛盾解开了，事儿也就过去了。自然也就原谅了。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原谅一个人很难，我一辈子都

丢了，人坐在地上啊，也都全然不知。央吉阿姆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希尔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穷亲启，望于八月十五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央吉阿姆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马奶奶愣在那班上，突然抓住央吉阿姆的手，连忙问：“接着说呀，还说什么了？”“没有了，就写这么多。”马奶奶连忙接着问：“你再跟我说一下，这封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央吉阿姆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信里的意思告诉您，必须在下个月十五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王国胜是谁呀？”马奶奶流着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他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喜的是，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只要奶奶开心，他就是开心的。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啊，平措爷爷呢，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三块钱，让央吉阿姆去镇上买点好吃的，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等到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这时候啊，平措爷爷就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呐，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了，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喜儿那年才六岁，她真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懂事的多。六岁的孩子就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非要给奶奶领道，
6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

0: 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奶奶肯定带着你，不管走哪儿都带着，你得给奶奶带路啊。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也都不再说啥了。啊，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喜儿。那就这样呢，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再换骡马车，再换吉普车。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那就是前些年啊，我从山南去祁连县，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整整用了23天。一个盲人，带着一个6毛岁的孩子，这一路上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雪山、草地。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儿、羊膻味儿，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直接尿在车上的尿骚味儿。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啊，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总算是走到了，只是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啊，这个天呢已经快黑了。马奶奶和值班人员呢打听他儿子王国胜的事儿，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于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满脑子也在想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啊，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 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哎呀，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拍着身边的喜儿，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静静的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她。那么到了上午呢，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的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年代呢，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啊，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啊，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然后就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他不知道我来了吗？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她直接呆住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过了半晌啊，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就又说了一句，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她打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她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我儿子不到3岁就没爸爸了，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刚刚满18岁的时候受他爸爸的牵连下放到你们祁连山，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此时的男人对马奶奶说，我跟他妈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我们全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儿子。我家孩子逃跑之后他妈就疯了，为了给他妈治病呢，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直到6年前呢，我们知道了你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我就给他送来自首了。 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此时她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她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他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他说的，他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吗？他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自己唯一的亲人，在19岁的青春年华被人害死，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当中。害人性命的人。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一定不能得到原谅。这一夜呀，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天亮之后呢，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公安局的同志呢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人，在15年前是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这个人

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还给牧场六队的菜地引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还教会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听到这儿，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她的儿子太优秀，死得太可惜了。工作人员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招来了这个佐天宝的嫉妒了。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佐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接着就给告发了。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这个佐天宝连夜就跑了，这一跑就跑了15年。他是跑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六队，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时六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他母亲呢是由于受不了大家的攻击和排挤，人就疯了。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母亲疯了之后，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总说找他儿子，总说他儿子回来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啊，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啊，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深深的愧疚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太对不起王国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再一个，他跟我们讲啊，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然后呢在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啊，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还有疯掉的母亲，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

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三嫂说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啊，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但是只要犯错了，就必须得接受惩罚，这就是法律啊。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啊，他父亲马上就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的错啊，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啊，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走吧，跟我去自首吧。这就是左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就这样，害您儿子的左天宝，啊，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当时他父亲说，原本想去西藏啊，亲手把这个钱交到您手上，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那天在局里啊，给你下跪，你走了之后，他本想去追你的，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也快60了，再加上这个病，身体非常虚弱。儿子今年35。犯错之后啊，跑了15年，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他现在的心愿呢，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原本坐在床上的他突然就站起来了，随口就说，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我现在两个家庭，5口人，一个死了，一个瞎了，一个疯了，一个重病，都是拜他儿子左天宝所赐。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啊，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我们让您来呢，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您儿子的案子啊即将有结果了，所以必须请您到场，这是公事。左天宝的父亲呢，给你钱啊，求您原谅啊，求您谅解啊，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左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他父亲呢，今年估计啊都够淘的，啊，他父亲是想啊，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啊，对于是否能谅解，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之后呢，工作人员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嘴里呀、啊、就喃喃地嘀咕着，他把我儿子害了，我儿子没了，我眼睛瞎了。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这些天她真是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
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听到的却是想让他原谅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我相信换作是谁呀，情感上经历这么多的波折，都扛不住啊。马奶奶就瘫坐在床上，嘀咕着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被喜儿的一声声“奶奶，奶奶”叫醒了。喜儿说：“奶奶，我要回家。”马奶奶用力地搂住喜儿说：“好，咱回家。”但是回家之前呢，奶奶想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可漂亮了。喜儿听完之后啊，高兴的都跳起来了，说：“奶奶，那咱现在就走吧。”马奶奶说：“好好。”就这样，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这娘俩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呀，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3里多的路，啊，他们来到了六队。六队呢，只有一条主街，2排房子。喜儿告诉奶奶，每一个院子啊，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每一个大门前呢，都有2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她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最让喜儿高兴的是，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嬉闹。但是喜儿的小手呢，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就这样啊，他俩一直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呀，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害怕地说：“奶奶，奶奶，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她在抓小孩。”奶奶说：“不怕不怕，啊，奶奶带你躲起来。”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啊，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奶，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们。”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天宝啊，你别跑了，怎么抓不住你呢？天宝，你听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他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他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一边心疼地哭喊着：“老婆子，你能不能别跑了？你能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了，我没有力气把你带回去了，我真没有力气了。”
男人狠狠地把柳条摔在了地上，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是逐渐地安静下来了。在男人一声声地“走，咱回家，听话，咱回家”在这样的话语中缓缓地离开了。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马奶奶一把抓去喜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回家。”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返回县里的路上，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但是没打到这条蛇，让它跑了。结果呢他看到蛇洞里边啊有几条刚刚破壳的小蛇。老爷一看说，既然你咬死我儿子，那我就把你这些孩子全都杀了。所以老爷爷当时呢就挥去斧头啊，把这些小幼蛇全打死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没过几天的功夫，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狗啊、牛啊、羊啊，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那因为这条毒蛇发现他的孩子被老爷爷打死之后啊，他也选择了报复。老爷爷一看家里的这些牲畜啊都被这条毒蛇咬死了，就更愤怒了，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条毒蛇彻底打死。结果呢，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总得有人先放下。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着奶奶，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就这样呢，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如果我儿子死亡，我现在不想追究了。我选择原谅的话，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工作人员听完马奶奶的话以后啊，当时就呆住了，半晌才说呀：“老人家，你考虑好了吗？”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说：“你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那昨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

但是这个事情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您一定要考虑好，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说：“你们准备材料吧。”就这样啊，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的按下了这个手印儿。按完之后呢，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带着喜儿，又返回了她那个。在他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他的敬老院，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所以，朋友们呢，我说到这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今天呢，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马奶奶她到底该不该原谅那个害死她儿子的人？或者说，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您会选择原谅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都不会选择原谅，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可马奶奶呀，偏偏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有人说马奶奶软弱、懦弱。不敢与别人去争，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容易相信别人。而马奶奶说，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呀，证明了这句话。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8个字儿啊？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活在当下，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人呢，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人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2: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7: 从五月下旬到七月下旬，温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寻味乡村土特产、温州安全好杨梅、美好温州2026专项行动，推动温州杨梅安全上市，顺畅销售。温州杨梅采摘期前后可达80多天，为全省最长。据统计，全市杨梅种植面积接近35万亩，产值近14亿元，是名副其实的温州第一果。日前，由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民企排行网联合组织开展的2026第十届电线电缆招标采购评价推介活动上，组委会正式发布了2026电线电缆供应商综合实力百强榜单。温商企业上海盛华电缆位列第七，上海浦东电缆、南大集团、正泰电缆等多家温商企业榜上有名。
8: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8: 水里什么交通工具能比船还快？那当然是骑鱼呀！来看看清代冷梅的《神仙故事图册》，这套图册一共12幅画，咱今天重点说说他们为啥能有这么厉害的交通工具。就算神仙也不是都会骑鱼呀，这哥们儿为啥这么牛呢？因为他活得够久啊。这位战国时期的神人名叫秦高，据说在世间游历了200多年。后来他说要到捉水里取龙子，让弟子们在水边等候。到了约定时间，秦高果然骑着锦鲤出现了，弟子们感动得跪了一片，心说得赶紧啊，对锦鲤许个愿。当时有10000余人都看到了这个场景，秦高待了1个多月又回到了水中，算是正式成仙了。相比起来，腾云驾雾好像就没那么新鲜了。但这人的成仙之路很有意思，他是靠幽默成仙的。此人名叫东方朔，据说他在机缘巧合之下到蟠桃会偷陶瓷，到那儿就让人给抓住了。他只说了几段笑话，王母娘娘就放了他。 画里就是他偷桃的场景，不知道这是第几回了，反正据说他偷过三次。吃了仙桃有个筋斗云不过分吧，跟云比起来下面这才算高配。看看人家小姑娘骑的可是正经龙啊，为啥她能骑龙呢？因为王母娘娘是她的亲妈呀。据汉代刘向的《列仙传》记载，王母少女欲知也，每弹一弦琴，即百禽飞集，十成白龙周游四海。看到画里这条白线了吗？这张琴果然只有一根弦呐、但我觉得还是下面这哥们儿才是人生赢家。此人名叫鲁女生，但鲁女生并不是个女生，而是骑在路上的这个男生。东晋古籍《神仙传》里有记载，其实他可以不用骑鹿，因为他本来就可以日行300里，鹿都没他跑得快。80多年没吃饭，周围人说他已经活了200多年了，但看起来还是很年轻。这幅画描绘的是他与一位老朋友分别50年之后的情景。您看，50年了，还这么年轻，也就忍了。骑头鹿当交通工具，也就忍了。看到他还带着几十位玉女在身边，朋友赶紧拱手行礼，请加我一个。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喂，喂，对方通话质量不佳。
3: 那我站位再高点儿。
0: 问你个问题
3: 啊，你说，
0: 中国画里有没有帅哥？
3: 当然有了。
4: 来看看唐代陆耀的《六艺图卷》，这幅画可以说是满身大汗，足足两米多长的画被六个大汉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不仅放荡不羁，还穿着清凉，不仅满腹经纶，还汹涌澎湃。按理说他们跟帅哥是沾不上边的，但您别着急，其实在这六个老汉身上有一般人没有的东西。先说说这哥几个都是谁吧。这幅画从右到左画的分别是东汉大儒马融、东晋大臣阮福、东汉学者边孝先、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东汉隐士韩康、东晋官员毕卓。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下就认出来呢？特别是古画中，我们该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呢？下面这个方法一定要听好，我只说一遍，方法就是看字幕啊。没错，您看这幅画每个人物旁边都有字幕啊，这不都写着呢吗？据史书记载，马融擅长吹长笛，就是画里这个乐器。这玩意儿虽不是箫，却是单管洞箫的前身，这叫汉长笛，本来就是竖着吹的。您看画里马融那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表情，就知道这人不拘礼法。据说他当时有很多学生，常常在厅堂上挂一个红色的帷帐，隔开空间，前面给学生讲课，后面有女乐演奏，带着乐队讲课，活脱脱一个古代 DJ。往左看，这位浑身有点下垂的大哥名叫阮福，他父亲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此时的他光着膀子干嘛呢？在给木屐打蜡，不仅防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鞋的寿命。保养鞋的功夫也不能闲着，喝点小酒吧，于是把帽子上的装饰品金雕拿来换酒。再往左，这位躺平的哥们儿叫边孝先，特点就是肚子大爱睡觉，他的学生为此编歌谣讽刺他，他回答说肚子大是因为里面装满了经书。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还诞生了一个成语，没错，就是大腹便便。接下来这位知名度就很高了，他就是陶渊明，平生就好喝口酒，所以您看他正在跟侍从一起滤酒呢。古代的酒通常是不能直接喝的，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喝之前要先过滤。陶渊明想了个办法，直接取下头巾来当过滤工具，成语隔巾滤酒就这么来的。只是苦了旁边的侍从，看这脸黑的，一看也没少喝呀。往后看，这位45度角仰望天空的男子名叫韩康，虽然是个隐士，但他也是需要收入的，他靠什么活呢？卖药。您看他旁边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新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

0: 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别睡了，起来嗨。
3: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4: 呵，真有钱啊，就是任性。
3: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5: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3: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身。
6: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6: 在这里，
5: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

0: 尽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
1: 北京时间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跨境网络赌博，十赌十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讲话呀。哎呀，到底讲嘛？这号卖嘛？我跟你说啊，这号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解脱。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40不惑，50知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地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 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的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喜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的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的就见证了什么叫悲欢离合。每当敬老院里有老人离开的时候，希尔

都会担心自己的奶奶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他无论是从心智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想得多。只是孩子，他终究是孩子。即使马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每天都能陪着喜儿逗喜儿，但是喜儿啊，每当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喜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喜儿？毕竟从喜儿记事儿起啊，除了六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八岁了。虽然他天天教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泉首叶，鸡丝沉，蚕吐丝，蜂酿蜜。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只知道字儿是怎么写的，却不知道代表什么。而这些对于目盲的马奶奶来讲，很显然她教不了喜儿啊。所以马奶奶就同意了央吉阿姆出去采购的时候啊，带上喜儿去见见世。其实当时的泽当真的不是很大，敬老院呢就坐落在泽当的最东边，它处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出了敬老院再往东走两里多路啊，就进村了。央吉阿姆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虽然说80年以后啊，人民币的流通也是很广泛了，但是藏民呢还是习惯以物换物。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三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吉阿姆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掌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吉阿姆，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吉阿姆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吉阿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吉阿姆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
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杏儿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吉阿姆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依旧笑着说：“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儿，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8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她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的再好，他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身在藏区的孩子，连藏族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上高中，怎么考大学呀？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了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等我长大了再去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说：“当然可以了，喜儿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学校。”喜儿一听到可以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便开始七嘴八舌的就跟马奶奶辩论上了，说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做家务，缝缝补补就可以了。还有的说，女子早晚是要出嫁的，有钱供她上学，还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甚至有的人还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呀，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马上就把话给接过来了。在咱们藏区，不兴女孩子上学，过去都是王公大人、富农乡绅、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才上学的。但是上了学又有啥用啊？不还是该咋样还咋样，甚至还不如我们呢。马奶奶没等平措爷爷说完，就拄着拐杖站起来，生气地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早就男女平等了。如果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没文化，绝对不会有大出息。喜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他哪里知道啊，他的奶奶曾经的出身就是平措爷爷口中的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所以才刺激到了马奶奶。咱们常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想着缓解一下饭桌上的尴尬，结果他忽略了马奶奶的

家庭出身。都说不知这不怪，但伤人的话也是真伤人呐。马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旺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她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她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她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地回到了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地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啊，让央家母煮点姜水驱驱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得怎么样了。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这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反复仔细地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一句，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5块，而我们有49.52，
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实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杨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尔措。拉尔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啊，这新病就把旧病给勾出来了，所以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贵了。这一副药啊，得3块钱。啊，我先给你开2副，你先喝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儿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日措这儿啊，先拿了2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烧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二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尔措看着马奶奶恢复的这么快，也是很高兴的，对马奶奶说：“这2副药恢复的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啊，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尔措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然后他回头对拉尔索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拉尔措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以此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呀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了。“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

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两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日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日措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她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她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啊，以后再犯了那不是更严重了吗？她怕奶奶病死，他把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她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啊，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她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啊，拉日措昨天跟奶奶说的话。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啊，他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日措家。雪儿对拉日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啊，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啊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日措。拉日措看着喜儿给他的27块5毛钱，说了一句，对嘛，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耽误不得。喜儿回答拉日措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2副2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2副药就要走。拉日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5毛钱呢。这5毛钱呢，可够你额姨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日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5毛钱，就问拉日措，你家额姨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日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
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尔措告诉他呀，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啊，看到好多人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啊，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有疑问了：这牧场的人是怎么想的呀？怎么会让一个8岁的孩子就在他们牧场挤奶呀？这不是雇佣童工吗？这要是放在现在呢，它是不对的。但是咱们别忘了，那是在40多年前的西藏啊，也就是现在这些孩子是赶上好时候了，啊，那在当初啊，8岁的女孩子别说挤奶了，就是喂牛、编织牦牛毯子、做家务、熬酥油，都是应该非常熟练的。那个时候，男孩子8岁都是骑马放牧了。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儿了。由于他是小孩儿，一天只能给他3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了。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喜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喜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了。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2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1副药多熬2遍，这样1副药就能喝3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2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2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喜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喜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喜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喜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他中途去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块5毛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一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
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桑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希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8岁的喜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喜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他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他发现每天喜儿背诵的都是他教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到，也就是说希尔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等到晚上希尔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里非常冷静地问希尔：“白天学的什么？”希尔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马奶奶又问希尔：“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不加思索地说：“上学去了。”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喜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依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喜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喜儿。此时只有8岁大的喜儿，他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他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地挨着，一下两下三下地打着。马奶奶一边打喜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地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有多难多不容易，你就这么忍心骗我，你太让我寒心了。”马奶奶的棍子打在喜儿的身上，实际上是疼在马奶奶的心里。马奶奶一直认为喜儿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瞒着他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让马奶奶感觉太失望。直到央吉阿姆听到这娘俩的哭喊声啊，赶忙进屋就把喜儿拉走了。其他的老人呢，也进屋里来劝马奶奶。喜儿始终也没有说自己到底去哪儿了。这一夜呢，喜儿是在央吉阿姆的房间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牧场，所以就直接去了。

学校的方向，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日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十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一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四副药啊。”拉日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四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两副啊，后来你让扎西桑哥到我那儿又抓了九副，他给了我27块钱，这不正好是一副药吗？他每隔两天呢就上我那儿拿走两副，每隔两天取两副，现在还剩下一副药啊，我正好今天就给您送来了。要不然呢，您这病啊，再好的药他也不可能四副就好成这样啊。”此话一出啊，马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仙儿这些天为啥没去上学，因为他把学费啊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喜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央吉阿姆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喜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喜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吉阿姆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想一想，一个8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啊。那个下午，马奶奶一会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

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样家母也是流着眼泪呀、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桑格，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你去牧场挤奶的事儿啊，你奶奶也都知道了。”喜儿听完样家母的话，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着奶奶的腿哭着说：“奶奶，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啊，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平措爷爷先说话了：“桑格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啊。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8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家母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喜儿是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喜儿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她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

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姆。央吉阿姆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三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朋友们呢，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昨天啊，跟大家说了一些痰的颜色啊，这个白、黄、青啊，各种颜色，哎，这把大家的话题勾上了。有个微友发来自己的留言，哎呀，说了很长。他是什么情况？他是黄痰啊，因为咳嗽折腾了能有1个来月逐渐好转，现在呢回想起来还是很难受啊。他主要问我这原因，他是怎么回事呢？说刚开始嗓子就干痒没当回事，然后有2天时间就开始剧烈的咳嗽，咳黄痰咳不出来。有一天呢，他形容说这个呼吸的时候胸腔里呼哧呼哧有响，我们叫这个拉风匣子那个声音，但是咳不出来。最后咳了10多分钟啊，咳出一点啊又浓又黏的黄痰，然后呢喉咙肿痛发烧，就上医院就打针呢，做雾化，折腾了20多天啊。他说在半年的时间里这是第二次啊，去年冬天一次，今年春天一次，每次都是嗓子先干然后黄痰啊，咳不出来，然后气管就开始出现这个炎症啊，上医院就挂水啊。他问这是什么原因，其实啊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少啊，说休息不好，抵抗力弱啊，空气干，烟尘刺激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么一个现象，一家人在一起生活，都吹凉风，都 都从热的地方到空调房啊，怎么就他这样了呢？肺它是有强有弱的，人的身体也是有强有弱的，肺也是有强有弱的，人和人不同，呼吸道的防御能力也不一样。我们的肺不光管呼吸，它还会把吸进来的灰尘浊气连同我们产生的痰往外推往外排，这种力量就是肺气的力量。肺气足的人啊，痰呐 粉尘呐很快就排出去了。但是如果他底子弱啊，或者得一场大病消耗的太多，肺气不够用，推动之力不足，他就觉得嗓子眼那地方堵着。为啥嗓子眼那地方堵着？嗓子眼是最后一道门呢，对吧？就堵在那儿，咳咳不出来。这个时候再受点风寒风热啊，湿热，在那堵着，在那熬着，在那烧着，把身体里的津液啊水啊耗干，这个痰就变得浓缩粘稠，就粘在那儿。这个肺气本来就没有劲儿推不动，它又变得那么粘，是不是就更难咳出来了？这痰堵在那儿时间久了，我们叫郁而化热。什么叫郁而化热呢？过去有生活经验的人应该知道，一个柴火堆的时间太长了，不去翻动它自己就能烧起来。为什么？堆积的物体堆时间长了，内部是可以产生热的，这个热堆积到一定能量的时候就可以燃烧，对吧？人的身体也是这样，这个痰堵在那儿时间长了，郁而化热，把肺气消耗得更加虚弱。如果身体里留下这么一个隐患，那么每一次受到外界的诱因，它就可以卷土重来。所以有的人这个咳嗽就年年犯，总也不好啊，不一定说就非得是感染病毒了，明白了吧？是你的肺气虚，你的底子弱啊，防御处在一种很薄弱的状态，都不用病毒这么强大的敌人，有点风就把你干倒了。

0: 怎么调理呢？要清补兼湿，清补结合，痰黄而黏啊，这说明肺里头有湿热啊，有痰啊。调理的重点用清，把热给透出去，让肺气能够重新通畅。说我这有急性感染，那上医院啊，上医院。我说的不是这种啊。那怎么补呢？痰呢，通过你清热的手段，痰是一点点能变白，能变稀薄的，稀薄了就容易咳出来了啊。而且胸口啊、嗓子眼儿的地方就不再那么火烧火燎，那么闷着，但是依然会气短，应该会乏力啊，一动就喘。这说明什么？湿邪清的差不多了，但是肺气不够啊，底子虚嘛，怎么办呢？要用一些平和补肺的东西把底子补起来。用什么呢？冬虫夏草啊，非常经典呐、啊。为啥用它呀？它入肺肾二经啊，它就专门干这活的啊。久咳虚喘这样的人用它非常好，但是野生冬虫夏草多贵呀、啊，对吧？多贵呀、啊！但是现在的科学发展，它有生物发酵技术，我们可以把冬虫夏草里核心的菌种成分分离出来，然后用人造的环境严格控制，模拟天然环境，就发酵做出来冬虫夏草的菌粉，里面就含有和天然虫草啊非常相像的补益的成分。关键是什么呢？它很干净，它没有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它依然能够平和补肺气，能让肺气得到补养啊。关键是便宜呀、啊，这很重要。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调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向你信得过的中医师、中药师进行咨询啊。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打电话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沟通交流。好，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你好，这朋友。
9: 你好，铁峰老师啊。
8: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9: 铁峰你好。我这个荨麻疹啊，有好几年了，断断续续的，每天白天还好，晚上要痒了。我听说你了，我一直听你节目的，好像你以前也说起过，你曾经也患过荨麻疹，后来好像不知道哈，我也忘记了怎么好的。
8: 就高兴。开心，
9: 高兴开心，我每天开心高兴的。这个药方面，中药好还是西药好了？
8: 没有什么好不好，天下没有绝对好的药，也没有绝对坏的药。
9: 轻还是轻的，白天是基本上没有的。吃一粒西药，西替利嗪啊，雷乐他汀啊，这个可以管一到两天，不痒了。
8: 那正常，吃上都好使， 你要想以后不再反复，首先这个人类做不到。要想让这个病呢能够得到一个长治久安，最要紧的就是坚持健脾温阳，保持免疫平衡。
9: 等于说你这是说坚持健脾，那吃具体吃什么样
8: 的？我吃的健脾，我现在吃的是汤药，温阳我吃的是三边方，你能做到吗？
9: 那肯定能坚持啊。
8: 哎，那你太厉害了，那随便找一个健脾的药、温肾的药你就可以坚持吃啊。
9: 我对健嘴呀、啊，像我已经30年不吃海鲜，不吃鱼鸭肉了。
8: 那跟那没有关系，跟那没有关系。我该吃吃啥，我也没差。
9: 那具体中成药吃什么品种的？
8: 中成药，你比如说健脾，你吃参苓健脾胃颗粒；温阳你就吃三边方就行了啊。好嘞，哎，再见啊。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8: 手机尾号28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8: 哎，是的，我是。
11: 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啊。
8: 嗯。
11: 我这个耳朵啊一直在响，报告单上面说是神经性。
8: 耳鸣，哎呀，这个可难喽！您多大岁数了？
11: 我今年是69岁。
8: 69就神经耳鸣，哎呀，神经性耳鸣，我跟你说，大姐不好治的。西医呢，就是营养神经、甲钴胺那些东西。这些东西用上一个月，如果有效，你就继续用；如果没效，用了也白用。
11: 哎，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啊，那个耳科的医生说给我打了5天的那个大概是激素的针，他也给我交代的啊，就是这有的呢当下这针当上呢有一点效果的，就是5针以后没有效果，你只能再用了，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治不好的，他说。
8: 对，跟我说的是一样的，西医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但我跟你说，大姐哈，年纪轻轻，69在我看来很年轻的啊，这个年纪就耳鸣，就神经性耳鸣，中医的解释就是肾虚啊。
11: 哦，是肾虚。
8: 要补肾的啊。中医认为人衰老引发的所有问题都是肾虚。
11: 哦。
8: 哎，神经性耳鸣也是衰老得的病啊，对吧？所以中医治神经性耳鸣怎么办呢？就是补肾。
11: 啊，补肾。
8: 补肾。
11: 嗯。
8: 能补尽量补啊。啊。
11: 好，那我记下来了。
8: 哎，好。
11: 啊，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8: 哎，再见。
11: 麻烦你。好，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8: 手机尾号3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铁峰老师，我听你节目听了1年多了。
8: 哎，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2: 我是那个晚上呢睡觉，我白天的这个后脑勺现在都很痛。
8: 后脑勺疼啊？
12: 后脑勺，还有时候头顶也疼。
8: 哎，疼的原因查到了吗？
12: 我查了，做的那个磁共振，他说。就是那个斑块很多，后脑勺两边也很多斑块
8: 啊，血管堵了。
12: 嗯，他是说血管堵了。
8: 啊，血管堵了，要么上医院接受规范的治疗，
7: 要么日常生活调理，要我呢就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片，分情况分程度啊。没有一个神经内科医生指导你怎么办吗？
13: 没有。
7: 那哪行啊，得有人指导你啊。我们浙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民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给你请来，我让他跟你聊一聊。
13: 好的好的。
7: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呢就有请浙一医院神经内科唐民主任。
1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7: 唐老师你好。
14: 铁峰老师好。
7: 哎你好，我刚才啊接个听众电话，林大姐啊头疼，后脑勺疼，她在当地检查过，说好像有很多斑块，然后呢她好像没有做过什么治疗，关键是没人教她，没人指导她，这不行。后来我一合计，神经内科的病，那这医院那就我得找你啊，你帮我出出主意呗，帮这位大姐想想办法好不？他人现在在线，你跟他聊两句啊。好，你俩现在可以说话。
13: 哎你好医生。
14: 您好。您好。您说。
13: 我是说这个今天呢这个后脑勺很痛的。
14: 后脑勺疼啊。
13: 后脑勺
14: 疼了，
13: 有时候头顶，有时候这个两边都痛，现在都痛，晚上痛到睡觉睡不好。
14: 痛起来想吐吗？
13: 吐不想吐，有时候又是晕。有时候又痛，
14: 还有头晕是吧？痛的时间长吗？有多长时间了呀？是最近才痛的，还是也有好几年了？
13: 有好几年，以前是痛下停下，现在是痛的不停的，白天也痛，晚上也痛。
14: 这么厉害啊？那有去检查过吗？
13: 检查过，他就是那个后脑勺斑块很多了，两边斑块也多了，还颈灯呢，有两个斑块了。
14: 斑块啊，脑部核磁做出来还好吗？
13: 他说那个还好。
14: 还好啊，也就是说脑部没有长东西是吧？
13: 对对对，他说没长东西，就是有斑块。
14: 主要是斑块，斑块呢，它就相当于像血管里的垃圾一样的。就说明这个血管呢已经开始老化了啊！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3: 我今年71岁。
14: 哦，71岁的话，那确实就是说要面临着这个血管老化的问题了。然后呢，针对斑块呢，一个呢就是可能平时生活上啊，在饮食上要控制，比如说要清淡呀，这种油腻呀、胆固醇高的要少吃。另外一个呢。对，另外如果是多发斑块呢，也可以从药物方面啊，用一些控制斑块的药。
13: 我就是晚上吃一个那个叫啊 ，CD 那个，我也说不来，我不认识字。
14: 是那个是他汀吗？
13: 他汀，他汀，对对对，
14: 他汀啊，现在已经在吃了是吗？
13: 对。
14: 那可以，就是这个他汀的话就是它有那个。控制斑块的作用啊，吃在这儿的话呢，一个呢就是坚持吃，第二个呢定期要复查验血啊、血脂啊、肝功能这些啊，包括颈部的这个斑块也要定期去复查，看它有没有变化，好不
13: 好？
14: 好
13: 的，好的，好的，好的。
7: 好，那就
13: 谢谢医生啊。
7: 好，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海纳百川，62岁，身子沉，眼皮肿，没精神，老了都这样吗？我看我身边人不这样啊。你说对了，不是老了都这样，对吧？我怎么就不这样呢？你62也不比我大多少嘛，对不对？比我大5-6岁呗，不就是吗？这是湿气排不出去，要固本培元呐。其实老不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里的这个本有多少，要固本培元。 运化水湿啊，少吃点咸的啊。

0: 没有晚霞，说我爸其实高血压控制的挺好，现在呢动不动就累，白天坐那儿打瞌睡，跟心脏有关系没有？肯定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夏天血管扩张，血管扩张血压就低，血压低你再吃降压药，它就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就会犯困打瞌睡，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呢，查查神经内科，查神经内科干嘛呢？有没有血管堵的现象？腔梗也这样，所以到医院该去查查。如果查完了啥事都没有啊，血压各方面都是好的，吃点辅酶 Q 十，吃点红景天都行。微友安静的心，他说我儿子今年28，他皮肤老有问题，他总觉得累、脱发、多梦，头顶上头发掉的很少。你说这是气血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是肝气不舒的问题。啊，一个男孩28岁，气血不至于虚到什么程度，啊，找个中医看一看吧，好不好？微友华姨。他说这是我妹妹被车撞了之后右侧脸手术之后拍的片子，我想问问你铁峰老师，像这种情况下一步怎么治疗好？瞧瞧啊，右侧颜面部多发骨折，术后复查片请结合临床。啥也没有啊，你给我发来的是个影像学报告啊。右侧眼眶内侧壁、外侧壁、下壁、右侧上壁、额窦前壁、外侧壁、右侧颞骨、右侧上颌骨、额突可见骨皮脂不连续，这是断了的地方，部分断端错位，还有错位的地方啊。右侧眼眶下侧壁见高密度补片影啊，打补片了。眶周软组织肿胀还没消肿呢。双侧眼球形态密度正常，眼球没破。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骨头还有缺的地方，有没对上茬的地方，看就能看出这些来，别的没看出啥来啊。
1: 可否用灵魂？
0: 微友高艳炯说，我爷爷今年80多了，早搏啊，已经吃了1年多的药也不见好，是不是要动手术啊？这个手术很成熟吗？我爷爷平时身体很健康。是这样的，你说这早搏呀，这个可能跟心动过速啊、心律失常啊这一类我们平时常说的这个病啊都是相关的，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你说的不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你心动过速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你早搏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所以说是不是需要做手术我定不下来啊。但是如果服药的话应该能控制症状。控制症状不是说把这病治好啊，啥叫治好？治好了就是再不用吃药了啊，不吃药也不犯。控制症状是什么呢？吃上药就不犯，一停药就犯，这是性质问题。80多岁心脏早搏根本不可能治好的，只能用药控制。所以我说高艳炯啊，这个小伙子，你得先把你这事儿搞清楚，你到底想干啥啊？我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微友折子啊，说铁峰老师您好，有事求教于您。我亲戚得胆囊炎1个月了，为什么不能进食？每天靠打输液，你看看我该怎么办？谢谢您。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吃下去食物，胆囊里的胆汁就要参与到消化里啊。人吃的食物越多，对胆囊造成的压力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一些胆囊炎患者我们要进食。但是据你这个描述，我在想这个患者真的是胆囊炎吗？会不会是胰腺炎呢？啊，我现在这都是打问号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我是铁峰，您找我有事儿吗？
2: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啊，您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上次你推荐冯志英，带我去看了，看了嘛，子宫针做了，他说是风湿性肌痛。
1: 哦，风湿性肌痛啊。哎呦，风湿性肌痛很难缠呐。
2: 啊。
1: 很难缠的，很难缠的。你在冯志英那儿接受治疗吧，你可能得治一段时间。
2: 我已经治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1: 这恐怕得治个一年半载的吧。
2: 现在就是止痛药。
1: 不光是止痛药吧，他得给你。

0: 你用点激素吧。
1: 止疼药，咱们激素。
0: 哎，消炎，
1: 哦、
0: 对。
1: 激素，咱们雷公胆。
0: 啊，雷公胆、哦，对对对。
1: 咱们的止疼药嘛是。我女儿发过来的这止疼药，我也说不出。
0: 哎呀，这个病跟心理因素有关呐，
1: 很麻烦的这个病、啊。
0: 很麻烦，很麻烦。这个病是心理疾病的，跟心理疾病有关。
1: 心理疾病啊？
0: 对，跟情绪有关这个病、啊。
1: 开始两个医院都检查不出，我住了两个医院都检查不出，疼了，抽起来的疼。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很了解这个病，
1: 啊、
0: 风湿性激动，我很了解这个病啊。这个病确实不好治，疼痛科找冯玲就对了。但是呢，也不一定能治好。你今天找我是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1: 我吃嘛，保健品吃了好几种。你说要不要给我？
0: 你吃，我不管你吃什么保健品啊。第一，你要记住，一定要在冯志英那里接受规范的治疗。这个病的治疗周期很长，没有一年半载好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病跟情绪有关，那么跟情绪有关的病呢，就不是全靠药能缓解的，需要我们自己在情绪上进行管理配合。第三呢，就是保健品，保健品什么东西有用呢？别的我不敢说，维生素 K2 有用。
1: 我在吃。
0: 嗯，好。
1: 我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这个病是、这个病是糖尿病引起的，
0: 不是
1: 糖尿病吃的，
0: 不是风湿性激痛不全是糖尿病引起的啊。
1: 啊，
0: 好嘞，再见
1: 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8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4: 啊，你好，铁峰老师。
0: 嗯，
4: 是这样，我爱人今年是55岁，然后他在10年前嘛，16年的时候，他就是尿酸值是在500左右。
0: 嗯，
4: 然后就是在16年到现在吧，中间也出现几次痛风，然后在这期间没有用过药。在去年25年的时候，他就口服那个菲布司他。
0: 嗯。
4: 40一片吧，应该是40毫克的那叫，
0: 嗯，
4: 然后尿酸嘛就降到正常值了，200到300间，
0: 嗯，
4: 然后从26年年初吧，他自己就减量到20毫克，
0: 嗯，
4: 然后呢，这在今年就是那个体检的时候，就在前两天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有那个尿酸值是397，肌酐是70，然后尿蛋白那是3+了，
0: 嗯，
4: 然后那个24小时尿蛋白那是0.17。我想了解一下，就这个现在是怎么给他治疗？
0: 嗯，痛风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能够把它完全治愈。治痛风呢，现在还得是尽可能的从三个方面，就减少尿酸的生成，然后增加排出，然后中和尿酸，这些事儿。菲布司他呢，他就是降尿酸的。它是抑制尿酸生成的，你尿酸高，吃上菲布司他值下来了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个人好好的，为啥尿酸高了？
4: 对，
0: 在一口锅里吃饭，为啥你不高他高？对吧？其实这些年呢，关于尿酸，就是痛风这个病，我一直没有什么很行之有效的办法，说给大家弄个什么药吃，吃完以后就不痛风了，我没有这样的药。这个不是我不努力，是目前我们真没有这样的，能力，人类在药物研制方面啊，对痛风还是挺难搞的。
5: 然后呢，现在他的尿蛋白三个加号，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有损伤。那么是痛风导致的肾脏功能损伤，还是由什么事儿引发了肾脏损伤，进而导致排出尿酸受阻引发痛风？这个我们目前不知道。
4: 啊，
5: 对吧？是不是这么一个思路？
4: 对对对。
5: 他尿蛋白高，我们只知道肾脏受伤了，什么让肾受的伤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受的伤不知道。对吧？但是三个加号说明挺重。
4: 哦。
5: 哎。有的时候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吃吃喝喝不运动，高血压也可以让肾脏受伤，而这样的人也容易痛风啊。所以我们要找到原发病，找到原发病进行治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最好是内分泌科的医生啊，
4: 去看内分泌，
5: 或者是肾内科的医生。关键是要跟医生好好沟通，然后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在中医中药和生物制剂上。绝对不是西药，不是激素，不是菲布斯塔，他们只是辅助。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发展啊，他们的情况。
4: 那明白。铁峰老师，我想了解一下，如果说这种情况他可以吃那个叫益生菌之类的吗？
5: 可以啊，没问题。
4: 哎，可以哈，
5: 对他只有好处没坏处。
4: 那行，那明白了。谢谢铁峰老师啊。
5: 哎，好，再见。
4: 哎，
6: 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手机尾号454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您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就是我在2年前吧，我的口腔内壁两侧啊，就是很难受，就是像那个很有褶皱感，不知道为什么。
0: 那到底有没有褶皱呢？
7: 褶皱有褶皱，像就是有挂了一层糊一样的，口腔内壁两侧，脸颊口腔内壁两侧，我就是还有我的舌头上面就是老是又挂着一层东西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有没有到西医检查过呢？
7: 西医口腔科我检查过，他说你口腔也没啥问题，他也看不出来什么的问题。
0: 你那个黏膜粘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刮下来做个化验，看看是什么呢？是不是某些真菌感染呢？
7: 没有，也不是感染，他也刮也刮不下来什么东西。口腔科他看了这东西，他说口腔说他也说不上来。
0: 我的意思是说，口腔科检查完之后，那个内壁上，口腔内壁上，你觉得黏糊糊的，到底有没有新生的增长的东西存在呢？
7: 那可能没有增长出来。还有铁峰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也去看过中医，中医说呢，他说我是那个脾虚，他说
0: 脾虚，对，是脾虚，是脾虚，我也知道是脾虚，但是我得先知道口腔内壁上到底有没有东西。
7: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要去做个化验，做个检测。
0: 不，你看你都到口腔科去看了嘛，如果是有的话，它会刮下来做培养的，就是这玩意儿到底是真菌还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这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像你刚才那描述，比如说我是口腔科医生，看完说啥也没有，那时候你口腔内膜跟别人是一样的，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你只有感觉，有感觉和有实物这是有区别的啊。就这个事儿我要搞清楚到底有还是没有，因为如果只有感觉那是脾虚，有食物那是感染。
7: 没有，他口腔他医生他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然后说
0: 哦，那那
7: 我就是感觉有这个东西，
0: 那就是脾虚了，我要把这事儿搞清楚，因为我没看见，
7: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嗯，那就是脾虚了，你就坚持健脾就行了啊。
7: 哦，
0: 这玩意就跟减肥锻炼一样，你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就不胖，你一停下来山吃海喝就胖，
7: 嗯，
0: 就这么一个道理。
7: 哦，
0: 那个东西就是湿气，你那感觉就是湿气，你只要管住嘴迈开腿，拿药调理，湿气就不回来，你一停就回来了。
7: 哦，好，好的，好的，
0: 好了，嗯，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静，安静的静，他说：“你好，我最近右腮反复起痘啊，痘红还疼啊，是不是里边出问题了？我得吃点啥药呢？我30岁女性，首先上医院查，上皮肤科看是不是病毒感染，这很重要。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些部位起的痘跟病毒感染有关，要是就麻烦了啊。如果不是，就是平时起的那种痤疮。”那么你应该想办法解决一下脾胃的湿热。微友勿忘我说，12岁男孩吃饭挑食，吃的也比同龄孩子少，你看我给他吃龟脾丸行不行？不可以，12岁孩子不用吃龟脾丸，吃健脾丸啊、嗯、就可以了。用量是多少？按标准剂量吃就可以。
8: 的眼眸才将世事盼通。
0: 微友心静如水说，我双肺多发微小结节，医生建议我随诊，现在已经2个半月了，请问我需要复查吗？小结节容易癌变吗？请您帮我，谢谢。做什么样检查可以看出结节的性质？结节的性质由给你看片的胸外科医生来定，就医生靠经验读片，这是第一。第二，100个小结节，有95个都是良性的，那5个容易是恶性的。你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不知道。医生建议你随诊复查，就是在探查这件事情。记住，医生让你随诊复查，不是为了对付你，说你过2个月再来吧，过3个月再来，不是在对付你，他在认认真真的完成一项工作，你需要配合他。2个半月你等不了了吗？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记住。始终找一个医生看病，第一个医生是谁？永远找这个医生给你看。为什么？他最了解你这个结节的变化情况。我们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变化来判断结节的性质。微友青草，他说：“铁峰老师，我上嘴唇有时候发麻，像过电一样，过一会儿就好了，这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呢、我血脂有点高，跟血脂高可能有关系啊。神经出现这种异常放电，除了跟血液循环不良有关之外，还有可能跟感染有关，很复杂。我建议你上医院查一查啊。你让我现在就确定一个原因，精准定位我做不到，必须要有一些检查。我建议你重视这事儿啊，因为有一些腔隙性脑梗塞的人也有这种现象。唯有程静说，我姐姐甲状腺结节，囊实混合3.6×2.26，双侧都有，最近长得比较快，要求穿刺然后再做手术。她想中医能否治疗呢？中医能治甲状腺结节，但你知道为什么要做穿刺吗？如果现在她是个良性的，我们用中医手段单纯抑制她的大小，抑制她的体积没问题，让她有一个正常的甲状腺功能没问题。但如果是恶性的，用中医手段慢慢那么维护，一旦把命丢了怎么办呢？你敢冒这个险吗？程静，你记住，你姐姐那甲状腺长在你姐姐脖子上，穿刺是一个基础检查，赶紧做，确定它100%良性再说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2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是这样的，我是一名货车司机，也是在2-3个月之前，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嘛，然后觉得很有帮助。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K2 和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这个颈椎就是特别难受，这个脖子越扭越难受，越难受就越想扭，就这个恶性。

0: 循环的，就现
1: 明
0: 在也
1: 白，
0: 是这样。
1: 这不是牛导致的，哥们儿，我跟你说，大货车司机那颈椎有好的吗？你横向你问问打听同行，对不对？只要干过一定年头的，那颈椎哪有好的呀？
0: 关键我还挺年轻，我才38岁，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办法，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改善改善，怎么样调整调整？
1: 开车每开200公里下来，做1分钟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
1: 对，为啥做平板支撑？后背使劲，要能做小燕飞那就更好了。锻炼腰背部的肌肉，一定要休息。
0: 要休息是吧？
1: 哎，开200公里下来休息休息，运动运动，然
0: 我
1: 后
0: 现
1: 补
0: 在
1: 钙、
0: 用
1: 补氨糖、补维生素 K2。
0: 补钙、补氨糖、维生素 K2 吧。啊，对了，这
1: 对。
0: 个氨糖的话，我也买了那个好多。然后像我这样这个年龄的话，吃2片够不够？还是必须要严格的按剂量吃4片？
1: 是这样的，钙呢，我们每天呢要补500到1000毫克，就1粒或者2粒。维生素 K2 呢，要保证每500毫克钙里边有90微克啊，这是维生素 K2 的剂量啊。氨糖呢，是每天750毫克可以完成正向循环，就是消耗多少补多少，每天1500毫克可以完成修复。所以我不管你
0: 像，
1: 吃什么，吃几粒儿。你要看剂量，
0: 看剂量，看750毫克的话就可以够了，然后1500毫克就可以修复是吧？有修复功能。
1: 对，1500毫克才有修复作用，所以吃少了没用。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入睡困难，就是之前有过焦虑吧，就现在入睡比较困难，
1: 你信不
0: 就
1: 信，哥们
0: 是，
1: 儿？你现在要中2000万，保证就啥事儿没。那你高兴的也睡不着觉，就
0: 你
1: 你
0: 们
1: 这
0: 还
1: 个
0: 是工
1: 年
0: 作的，
1: 纪。38、9岁儿，就35、6岁儿这个年纪，要是有焦虑、入睡困难，一般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卷。
0: 生活压力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
1: 不，
0: 我觉得
1: 肯定有原因，你不能全都归结到机体的退化。
0: 因为我看，因为我爱人嘛，我爱人35岁，然后他躺床上嘛，几分钟就能睡着，我躺
1: 哎
0: 床
1: 呀，
0: 上反复来反复去弄30-40分钟才能
1: 人
0: 入睡。
1: 和人不一样。人对待问题的压力不一样，我给你举这么例子哈，一个屋里有4个人坐在那儿吃饭，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走了，啥原因没有？然后呢，剩下这屋里3个人，有人一看，哎呀，他怎么走了？饭不吃，追出去抚慰，你怎么的了？你为啥走啊？有啥事坐来商量办呗，别一个人办的，别生气呀。另外俩人呢，一个人在那儿吃饭，一边吃一边想，他怎么走了呢？嗯。是不是我刚才吧唧嘴惹他惹怒他了？是不是他生气了？就开始自责呀。另外一个人呢，吃到最后饭都吃完了，都不知道中间跑俩人。这就是人的区别。这4个人对应了4种血型。
0: 对了，我还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就那种进化那种感觉吧。然后我现在也吃了这个辅酶 Q10 吧，辅酶 Q10 我也现在也开始吃了。这3种药加一块能混合在一块吃吗？
1: 维生素
0: 就
1: K2
0: 是
1: 跟辅酶 Q10 可以一起吃，纳豆
0: 蓝莓
1: 激
0: 叶黄
1: 酶
0: 素呢？
1: 也可以，但没有必要。
0: 哦，蓝莓叶黄素和辅酶 Q10 还有维生素 K2 都
1: 可以一
0: 三
1: 起
0: 个放在
1: 吃，
0: 一起
1: 可以
0: 可
1: 一
0: 以一
1: 起
0: 起
1: 吃，
0: 吃
1: 没
0: 是
1: 问
0: 吧？
1: 题的，我就这么吃。
0: 对了，还有一个我爱人吧，就是。他那个剖腹产嘛，然后三胎之后也不知道是月子没做好，还是就是怎么回事，就是，坐久了之后吧，一起来之后猛一起身吧，腰啊特别难受，就是感觉直不起来腰那种感觉。
1: 哎，劳损，这是劳损，是肾虚，跟生孩子有关系没有关系，跟平时的锻炼补益不到位也有关系。
0: 我现在也让他吃这个辅酶 Q10 跟这个维生素 K2 了，我一下子买了很多，然后我父母也都在吃了，
1: 他
0: 然
1: 得
0: 后。
1: 吃钙和氨糖。
0: 钙和氨糖也吃是吧？我现在让他也就是开始锻炼身体跑步嘛，氨糖也在吃了，也在吃呢。
1: 对，
0: 看他的话，2粒够不够？还是一天也要吃4粒啊？
1: 氨糖啊，
0: 氨糖就是我说的氨糖。
1: 氨糖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你吃750毫克是平补，就像挣钱一样，每天花多少挣多少。
0: 我
1: 啊，
0: 懂。
1: 你要想多剩点儿，有修复作用，能填补饥荒，把窟窿补上，你就得吃到1500毫克。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咱谢谢你，铁峰老师
1: 不
0: 啊。
1: 客气，哎，好，
0: 好的，
1: 哎，
0: 好，
1: 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 0571-8537-0553 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

0: 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531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陈龙老师。
1: 哎。
2: 我说我的女儿啊，今年48、9岁，她睡眠很差很差，每天就是有吃安眠药过日子的人。一天不吃安眠药，勉强还能工作；两天不吃安眠药就没办法工作了。
1: 哦，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她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啊？
2: 别的还好，就是。好像好几年了，就失眠总有10年左右了。每天到冬天了就要咳嗽，到天气热了慢慢的好了。1月份开始咳嗽嘛，要等4月份、5月份个嘛才能好。
1: 哦。
2: 吃药不管用。
1: 他吃的是什么药啊？
2: 起先是那个中药调理嘛，中药调理俺吃了1个月，又有点效果，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啊，中药是吃的是成药啊，还是？
2: 不是成药，脱药。他医院里去看医生，对他开的。
1: 单就失眠这个事儿啊，因为我没有见到你女儿，有些事儿定不下来，说的也不准
2: 啊。
1: 最好能让我和你女儿通个话，这是第一。第二呢，女性如果有10年以上的失眠历史，往往都是肝和脾。两个脏器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心血失养出现的这种情况，主要和思虑、操心太多有关系。
2: 现在应该好一点，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她因为是丈夫因车祸去世了嘛，
1: 哦，
2: 是车祸了嘛，敢留下一个小淘气的女儿。
1: 孩子也不省心，是不是？
2: 哎，不省心，孩子。他们有培养生他心的女儿，他女儿嘛，哥哥是一个小淘气嘛。
1: 这样，有一个药啊，是哪都有卖的。可以让他吃，但是要长期吃。什么药呢？叫人参归脾丸。
2: 人参归脾丸。
1: 对，人参归脾丸这个东西 是益气养心的，很安全。我给您出这个方案呢，首先考虑的是安全，而不是效果。因为我没见到患者，我给您说的这是个 OTC 药，
2: 脸也有点黄的，
1: 脸黄呢，确实是脾的问题嘛，
2: 您
1: 要先吃这个药，最好能让他跟我通个电话，好吗？
2: 哎，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1: 好吧，
2: 好，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322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是这样的啊，我就是右小腿的那个静脉曲张，原先也是有的，就是不太明显。今年的话，3月份开始可能有一次走的有点多了，然后出现了小腿的那个疼痛，现在就是感觉静脉曲张特别明显，原先没有的地方也出现了这种青筋鼓起的情况。
1: 你多大年纪啊？
4: 我是40左40。
1: 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吧，跟工作跟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老站着不行。
4: 我可能确实工作是站立性的，对。
1: 经常站着就容易得这个病，所以呢，你要养成习惯，只要休息的时候就把这腿往高抬，促进它回流，让血往回流。为啥是静脉血栓呢？静脉血它不像动脉血，动脉血往身体各处流的时候是靠心脏挤，心脏的大泵一挤，蹭挤出去了，呲出去，对吧？但回流的血不是，心回流的血是靠心脏往回吸，靠肌肉往回挤压。你要总站着呢，对于它回流就不利，所以要把这个腿往高举，这是最好的预防工作，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可以考虑吃纳豆激酶。
4: 吃什么？
1: 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一种溶栓蛋白，是一种蛋白，它能够溶解血栓，能够溶解纤维蛋白，这个很重要。
4: 也就是吃点那个纳豆激酶，平时的话把脚抬高。
1: 对。
4: 然后我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严重呢，还是属于比如说还比较轻微的？
1: 你说照片这个是你吗？
4: 对对对。
1: 不轻啊。
4: 不轻哈，我也觉得不轻。
1: 不轻，
4: 中度了可能。
1: 为啥我问你年纪呢？就你这年纪那就已经这样了，那挺重挺重的，我觉得。我到80岁都不带这样的，信不？
4: 对，我知道，这个我自己也感觉得到。

0: 哦，那好的，
1: 好的，
0: 谢谢您
1: 哎，不
0: 啊，
1: 客
0: 徐
1: 气，
0: 芳
1: 再
0: 老
1: 见，
0: 师。
1: 哎。
2: 有人说黄痰咳不出来，还有咽下去的呢，咳上来吐不出来，不会吐痰，就咽下去了，对身体有害没有？哎呀，偶尔那么一回两回，不用考虑，没事儿。因为啥？胃里呀有胃酸，胃酸酸性很强，那个痰液带下去的那些细菌呐、到了胃里会被胃酸直接杀死啊。另外，痰液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是水，啊，是水。这个水都这个分解掉之后，挥干了之后就没什么了啊，所以不用纠结这个事儿。偶尔那么几下没什么啊，但是如果是黄浓痰、绿浓痰，量很大，反反复复感染，说明你气道感染很严重，细菌量很大，这个时候就不能往下咽，这个痰必须吐出去啊。这个怎么排痰啊？这个需要有专人的这个指导啊，比如说握空心掌啊，顺着我们这个肺气道的走行方向，一点一点往外排。啊，人要趴在那儿啊，一点一点的往外排啊，能够有助于痰液松动，比你往下咽强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中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阵雨和雷雨天，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天，下午起阴转多云天气。今天是本次降水最为集中的时段啊，同时呢气温也是小幅回落的。今明两天浙中地区最高气温将降到28度左右，像浙北浙南地区仍然是在30出头，但是湿度居高不下，所以大家的防暑降温工作仍然不可松懈。
2: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3: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2: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 连日来，诸暨油菜陆续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依托强农惠农政策精准落地，以及对粮油加工企业的专项扶持，推动油菜产业实现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增值，构建土地增效、产业增值、农户增收的三方共赢格局。
4: 走进东白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油菜籽收购点，农户蔡建林麻利地将一袋袋饱满的油菜籽搬运，堆放检验人员抽检菜籽的水分和品质，现场称重结算，不一会儿蔡建林就拿到了卖菜籽的收入，这份喜悦正是今年众多油菜种植户的缩影。
5: 收割了2000多斤菜籽，这个品种蛮好的，出油率很高的，老板娘的收购也很实惠，3块多一斤。
4: 据了解，东白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诸暨油菜产业深加工重点企业，常年承接油菜籽收购加工业务，年均收购菜籽300多吨，为农户带加工菜籽200多吨。今年当地对具有 SC 认证的粮油加工企业落实4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企业扩产增效，都抵住农惠农。公司总经理司艳琼告诉记者，这笔资金不仅有效减轻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更增强了企业的收购和加工能力，让企业有底气，有能力为农户提供更稳定更优质的收购服务。
6: 那我们呢今年的收购量呢也增加了10%至15%啊，做到了一个应收尽收，打消了农户因为销售问题而产生的一些顾虑，让他们大胆放心的去种植。
4: 政策扶持，企业兜底，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户的种植积极性。近年来诸暨积极响应号召，充分利用东咸土地资源，不断提升油菜的产量和品质。如今从田间地头的科学种植到工厂车间的精深加工，再到畅通无阻的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了土地、产业、农户三方共赢，为当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近日，平湖得道家庭农场的2000多亩小麦已经收割完成了。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农场田间呢多了一抹亮色，30多亩紫色和黑色的彩色小麦首次试种成功。
7: 平湖市得道家庭农场承担了浙江省小麦品种试验任务，在2000多亩小麦中划出30多亩试种彩色小麦，包括紫色和黑色两类。每个品种在颜色深浅、纤粒重等性状上表现各不相同。农场负责人张良杰：
8: 今年我们第一年试种只有30几亩，分3个品种，明年就是选一个好的品种，大面积的开种，选育好的品种适合我们这边的。目前看来还是我们浙江的品种还是比较好，浙风麦11、浙华一号这些都是比较有潜力的。
7: 彩色小麦是运用三结合突变育种法培育成功的一种新型优质保健型小麦。根据权威部门检测， 彩色小麦除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赖氨酸外，还含有锌、硒、钙、铁、碘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张良杰，
8: 这个紫色小麦嘛，后期啊跟其他小麦颜色也不一样，我们加工出来的面粉有微量元素的存在，做那个馒头或者是做那个包子这一类的啊，受到那个绍兴啊诸暨那边就是有定点的采购商，价格是普通小麦的两倍吧。
7: 从最初种的饲料麦到食用麦，从普通品种到彩色小麦，产量质量双破圈，两种和种植技术迭代帮了大忙。明年张良杰还想试种成熟后麦仁是绿色的小麦，不断尝试新品种的底气，来自他的农场曾三破浙江农业之最纪录。
8: 这几年肯定是技术是一部分，然后是科技这些不是支撑吧，分三房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7: 平湖市得到家庭农场15年间扩展到2000多亩，覆盖平湖5个乡镇，并逐步建起粮食烘干中心、农机具修理中心，服务自家农场之余，也为周边种粮大户提供育苗、组团收割、待烘干等服务。
1: 东阳的一家农场把传统水产养殖玩出了新花样，让游客从买虾吃变成钓虾玩，再把钓上来的虾自己烤着吃，走出了一条设施养殖加休闲钓虾再加上三产融合的创业新路。
9: 近日，一车罗氏沼虾虾苗运抵唐岳阳农场，工作人员快速卸苗，有序投放。农场负责人于云奇说：“
10: 原来这个2-3千斤的半成品虾，我们这个虾如果到9月份、10月份的话，可以到半斤左右，可以供我们的钓场里面垂钓跟销售。”
9: 于云奇深耕重养行业多年，去年他瞄准特色水产养殖赛道，最终敲定养殖市场前景广阔的罗氏沼虾。
10: 搞传统的话呢，可能也比较难。后来就我们经过调研考察，罗氏沼虾的养殖呢，这几年刚刚起来，非常受市场的欢迎。
9: 罗氏沼虾原产于东南亚，肉质紧实 Q 弹，近年来成为餐饮市场的热门食材。去年五月，于云奇引进了50万尾优质罗氏沼虾虾苗，开展规模化养殖，
10: 要求比普通的虾还是要高一点，水温啊、溶氧啊、氨氮啊、氧气这一块基本上是不能断的。
9: 于云奇发现，罗氏沼虾不仅是怕冷、怕缺氧，性情还十分凶猛，
10: 是攻击性很强的一种虾。没有及时喂饱它的话，它就要把退火的虾去吃掉。我们只利用种水草这个办法来解决。
9: 去年，于云奇的罗氏沼虾养殖喜获丰收，亩产可达700-800斤。如何拓宽销路？于云奇摒弃了传统的批发销售模式，
10: 从晚上捞虾哈抓虾，要保存到第二天要运输到市场去，这它的整个流程也特别繁琐，特别累，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9: 去年农场罗氏沼虾亩产约800斤，亩效益可达2-3万元。盈利的同时，他也发现了产业发展的短板。
10: 低于15度就会冻死，低于25度基本上不开口。外滩的话，冬天基本上不能饲养。
9: 为了实现全年养殖经营，2025年年底，云奇投入数百万元建设了温室大棚。大棚里5个养殖池整齐排布，智能设备24小时运行。
10: 这边呢是升温的，控制水温度的，还有2套呢过滤水的，通过这些设备控制氨氮和溶氧。
9: 外塘一年只能养1茬虾，温室大棚可稳定养殖3茬，产能翻番。同时，农场在钓虾区配备了舒适休闲座椅，遮风挡雨防晒，让游客垂钓的体验更舒适。
11: 这个沼虾第一次钓，以前钓龙虾比较多，这个模式还自己烤自己穿嘛，更有趣味。
12: 验一下耐心和那个专注度。
10: 现在我们不单能钓虾，还是推出了一烧烤、下午茶、趣味游戏，在节假日啊，人多的时候达到几百人，最多钓起来加买走的话有5-600斤。
9: 接下来，云奇计划投放100万尾优质虾苗，持续扩大规模，打造乡村特色养殖文旅新样板。
1: 2026浙江土特产6月杨梅红暨青田杨梅季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幕，汇集了全省杨梅产区资源，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擦亮土特产品牌，以一颗小杨梅推动共赴大产业。
13: 在活动现场，全省各地杨梅主产区的优质鲜果、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展示浙江杨梅产业的发展成果。同时，活动专门设置共赴班车、乡村直播。

0: 播间通过主播与本土网红达人联动直播方式，采用线下实体展销加线上云端直播的双线融合模式，集中资源推介浙江精品杨梅，有效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浙江神仙大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峰斌告诉记者。
1: 今天我们代表仙居杨梅来到青田杨梅季系列活动，和其他的县市杨梅进行交流学习。除了这些杨梅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杨梅糕点、杨梅啤酒、杨梅酒等系列产品。现场也有很多人来咨询和了解，我们也达成了很多订单。
2: 顺丰集团浙南业务总经理孙国华告诉记者：“
3: 我们今年顺丰浙南区也是采购了我们青田的一批杨梅。那主要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也助力我们的浙江杨梅走向我们的全世界。那同样，我们也对于整个我们浙江跟青田的杨梅，我们也接下来会全面携手合作，期待我们的整个浙江杨梅、青田杨梅越来越好。”
0: 青田作为中国杨梅之乡、全国杨梅标准化示范县，浙江省第三大杨梅主产区，拥有百年以上种植历史。2025年，全县杨梅种植面积达11万亩，鲜果年产量7万余吨，全产业链产值13.8亿元，带动近8万名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全县总产量预计达7.71万吨，产值9.56亿元。杨梅已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果、共富果。青田县农业农村
4: 局乡村产业发展科科长程庆巧告诉记者：“
5: 我们借助这个地域优势，打造了非常优质的这个冬葵杨梅。我们的杨梅在浙江省的这个评比当中，都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等级。还在去年，
4: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 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 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走进乡村。
6: 发现乡村，乡村发现。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近日在杭州富阳区举行，来自全国23个省市区的126个稻米品种同台竞技现场 PK， 最终呢决出了21个全国好味道金奖品种，我省选送的浙系仙稻清香优210入选。
7: 鉴评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稻专家倾情拨动碗中米饭，对灯仔细观察米粒透亮度、形态、入口细绝，慢品口感风味，为餐评稻米现场打分。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周国兴说：“
8: 你看这上面的一层油样的，这样的米就更好吃了，有点像糯米的口感。这个活动啊，又提升了我们品种的这种影响力，也引导了很多大户来种这个好的品种。”
9: 这场一年一度的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赏的专家阵容强大，有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万建明、沈阳农业大学的陈文福、扬州大学的张洪成三位水稻科学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贤，成员包括国内水稻知名专家、省级种业机构资深专家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稻首席专家杨远柱连续7年参加鉴评，感慨颇深。
10: 一年比一年好，品质改良嘛，进展非常快，在国家项目的支撑下面，各个育种单位都在努力啊。
8: 这次鉴评会的126个参评品种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其中浙江有10种稻米参评，经专家现场品鉴打分，最终评出金稻11个，仙稻10个金奖品种，全面展现我国水稻育种的最新成果。中国水稻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副研究员卢林说。
0: 今年样品呢比往年稍微多一些，五六个是比较新的，就是在食味改善这一方面，育种家们在这方面应该是下了比较大的功夫，所以它这个食味的品质是越来越好了。
9: 其中浙系仙稻清香优210成为我省历年来第十个全国优质稻食味品鉴推荐品种，它不仅口感好，米质优，还高产，在近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试种过，平均亩产超过640公斤。更难得的是它适应性较广，适合在浙江及周边多个省份种植。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王仁碑表示，接下来将在我省单季稻生产区大力推广该品种。据统计，十四五以来，浙江累计审定水稻品种164个，口感持续提档升级，米质三等及以上优质品种占超97%。目前全省晚稻种植面积约800万亩，优质稻推广覆盖率超83%。
6: 近年来，兰溪在村干部的引育留用全链条上精准发力，不断完善培养机制，搭建成长平台，强化激励保障，着力为年轻干部成长成才铺路搭桥。
1: 眼下，兰溪市马涧镇石渠村4500亩杨梅即将迎来上市季。村90后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武岩带领村干部早早忙活起来，一边查看杨梅兰生产情况，一边计划利用村办公楼场地搭建冷链物流点，
2: 结合现有的资源到农户手上去收购一批的杨梅，然后再经过那个分拣中心，我们分拣以后，然后再包装，进行那个精包装，精包装以后再冷链，直接就进行那个冷链储存，既方便了我们农户的一个销售，然后又给村集体增加收入。
1: 在产业发展前沿，年轻干部思维活跃，善谋善为。临港产业园是兰溪的重点发展项目，其中涉及兰�溪湘西镇周上村551亩土地，431户农户，土地征收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周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顺耀带领村两委成员耐心细致宣讲土地征收政策，用心倾听群众意见建议，用情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最终实现土地征收签约率100%。
3: 项目还未进场施工，但是我们村里呢已经让这些种植大户开始把一些青苗、一些树木、一些蔬菜都已经开始清表了，就是我们把工作往前做，然后等项目真的进场的时候会免掉不必要的一些麻烦，让项目施工真正能达到无障碍施工。
1: 眼下在兰溪湘西镇，优秀人才回流态势凸显，一批有文化、观念新、敢作为、干劲足的年轻一代成为了村党组织的领头雁，也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5: 我们坚持严管厚爱，把年轻干部纳入策润湘西平台，启迪思想，共谋发展，共享经典之，打造出一支肩上有责、心中有梦、脚下有力、手中有方的年轻干部队伍。
1: 从特色产业培育到土地征收攻坚，从基层治理优化到民生服务升级，当地的年轻村干部正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创新，事事落实到位的干劲，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勇挑大梁，主动作为。
6: 片区组团发展是乡村从单打独斗走向协同共兴的关键路径。在乐清清江镇，一场由一村领跑到七村共跑的变革，回答了乡村如何从一枝独秀走向百花齐放的共富之问。
7: 初夏，清江镇四塘村兆丰种苗基地西瓜苗生机勃勃，相隔数里，同样的瓜苗此刻正在北塘村的大棚里茁壮成长。如今北塘村种植的西瓜、小番茄等多类的种苗均出自四塘村，让北塘收获更高品质的农产品，四塘则借力北塘的示范窗口，实现品牌与市场的双提升。这场漂亮的种苗联姻还将辐射更多的村。温州兆丰种苗有限公司总经理甘方毅：
8: 我们提供种子、种苗、肥料，下一步我们以北塘作为一个中心点，不同的品种在那边综合的展示推广，然后再辐射到清江各个片区，让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
7: 种苗合作夯实产业底座，而片区组团发展的触角还从田间地头延伸向农文旅融合的新领域。研学游一直是北塘村的一个金字招牌，随着游客量的持续攀升，北塘村将目光投向周边村庄，以合作激活各村特色资源，推动研学路线扩容升级。清江镇北塘村研学基地负责人周阿宝，
10: 根据各个村一些特点资源呢进行了开发，特别像江堰的李花、棉花糖的莲雨葡萄，更新了一些课程呢，为我们下一步进行研学的一个增量，那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让我们的课程呢会更丰富起来，更饱满起来。
7: 此外，大北塘片区还通过打造北塘文艺季活动、零租金共赴市集、鲜北塘三鲜面旗舰店等，推动资源出村进邻，客流串村呈现。2025年片区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119万元，带动片区720余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超5万元，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与共赴成效。清江镇党委书记张亚平，
11: 我们形成了一个工作的专班，那提高我们工作项目的对接啊、审批的效率，通过理事会的议事协调的机制，让我们村跟村之间的沟通更加高效，希望通过这个组团发展的模式，把我们各个点上的资源串珠陈列，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循环，把我们这个共赴的效应放大。
7: 2025年以来，清江镇聚焦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把片区组团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2025年5月，北塘村、谢坪村、江南村、青南片启动新一轮村规模优化调整，组建面积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706人的新北塘村，放大龙头带动效应。在此基础上，清江镇城市发力，推动建立大北塘片区组团发展协调机制和乡村振兴理事会，建立跨村联席会商机制，以新北塘村为牵引，联动江南、四塘、渡头、棉花塘、江堰、清江六村，形成总面积24.5平方公里、总人口1.75万人的1+6大北塘片区组团发展格局，实现发展共谋、资源共享。
1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2: 浙江之声。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1: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0: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

0: 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

0: 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强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强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强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 将人工智能、绿色

0: 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 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

0: 油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7: 加掉什么船？
6: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7: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7: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7: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7: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9: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

0: 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上午阴有中阵雨，下午起阴到多云，气温24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省属企业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浙江杨梅进入成熟上市期，我省科技赋能与质量监管并举，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
2: 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启幕，发布带走行动生态文化品牌。
1: 直面辛苦钱怎么算，意外受伤谁来管等五大难题，浙江首次发布小哥维权指南。
2: 宇树科技回应联手英伟达，最新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1: 国内外新闻。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查情况，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说，如果以色列侵略贝鲁特，将重新开战。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到省建设集团、省旅投集团、省文投集团等省属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系列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大局全局，聚焦主责主业，创新探索模式，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更大贡献。每到一处，王浩都亲切看望干部职工，并主持召开会议，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在省建设集团，王浩查看企业未来建造中心，听取智能建造、双碳改造、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等情况。王浩强调，省建设集团要以奋起扬帆再出发的姿态和决心，做好外树品牌内强素质的文章，下决心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树立系统思维，把握规律方法，围绕主业走好创新发展之路，加快全产业链、全系统、全体系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把老房子千方百计改造成好房子，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更好助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在做优做强主业、推进创新发展上走在前列。在省旅投集团，王浩了解企业历史沿革和生产经营情况，并实地考察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王浩强调，文旅产业是我省重要支柱产业，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文旅产业是其中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重要板块。省旅投集团要成为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打造文旅融合发展高地的主品牌和龙头，在深入挖掘、充分彰显浙江文旅资源优势上下功夫，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握紧拳头，聚焦主业，深耕细作，运用市场化手段，创新运营管理方式，把浙江文旅品牌打得更响。在省文投集团，王浩考察企业文化展厅，细致询问数字文化、影视文化发展和文化新动能培育等情况。王浩强调，省文投集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扣成为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生力军和主平台，锚定打造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创新发展的标杆，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改革创新，持续做好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的文章，积极探索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推动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 努力在创新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王浩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智企兴起、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完善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招投标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绩系列活动，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不断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省领导邱启文、张燕云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二号下午在省数据局、省机关事务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引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切实提升行政效能，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省数据局，刘杰走访公共数据处、基础设施和安全处等，听取基层报表数据一表通，

0: 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电子政务系统大运维大安全，集约运维改革情况汇报，对有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紧扣政府履职更高效、群众企业办事更便利、基层减负更显著目标，持续深化数字政府 2.0 建设，加快推进集约运维改革，推动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贯通，建设更多好用管用的重大应用。要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坚持市场化导向，建立健全数据流通机制，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要压实数据安全管理责任，构建可信数据空间，完善风险应急预案，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在省机关事务局，刘杰走访公共机构节能处、房地产管理处等，了解机关事务管理信息化、标准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等工作推进情况，对有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带头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深入开展节约型机关建设，积极运用新技术和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要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健全资产管理制度，优化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切实提升集约利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数字赋能，统筹推进法治化、数字化、标准化建设，深入谋划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要践行服务宗旨，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方面责任，确保党政机关有序运转。
1: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眼下全省杨梅正逐渐进入成熟上市期，2026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暨青田杨梅季系列活动昨天在丽水青田启动。面对消费市场的变化，浙江正通过技术推广、质量监管和产销对接等举措，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走进丽水青田县白浦村的杨梅大棚，茂密的枝叶间，一颗颗冬葵杨梅紫里透红，饱满圆润，缀满枝头。种植户陈永贵穿梭在果树间，指尖轻捻，细心采摘。他告诉记者，今年村里不少人第一次尝试双模大棚栽培杨梅，产量和收益让大家很有底气。
3: 个头没有往年那么大，但今年的太阳高温呢，我们品质还是能保得牢的，零售价是还是90到100一斤。我们40亩大棚，大概产量应该在4万多斤左右。
2: 相比传统露天种植，双模大棚设施栽培优势明显，配合精准控温、科学控水技术，杨梅可以适度提前成熟，错峰上市。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张淑文说，
4: 优化了模块式的预模件，并且也优化了层件式的山地联动大棚的这个结构，使得我们的冬葵杨梅它的这个成熟期提前50天，5月的上旬就可以成熟，商品果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呢大约是在13%，单果重呢是24克左右，真正实现了优质稳产和丰产。
2: 科技加持让杨梅早而优，质量安全则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市场监管局启动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覆盖生产、收购、运输等全链条环节，为便利果农，全省各杨梅主产区设立超过300个杨梅快检便农服务点，一站式提供快检、合格证开具服务。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从今年市场反馈来看，高品质、高品牌认可度的精品杨梅需求旺盛，销售顺畅，但中低档杨梅在集中上市期可能面临一定压力。对此，浙江积极拓展多元产销对接渠道，线上联合淘宝、京东、抖音等平台开设浙江杨梅采购专区，线下深化与先锋水果等龙头企业合作，打通从枝头到舌尖的最后一公里。先锋水果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徐芳说，
5: 先锋水果现在全

0: 国呢是2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线上呢，通过我们这个宣发，我们先锋杨梅节的活动，一些优惠券呐、我的一些满减的活动，就是吸引消费者。线下呢，我们消费者来品尝我们这个杨梅，打造这种多元化的场景的需求，希望能够增强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增强市场的信心。
1: 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稳定在132万亩，预计产量77万吨，同比增长10%，产值有望突破63亿元。得益于有利天气条件，杨梅整体成熟期较往年提早3至5天。目前设施杨梅价格维持在每公斤60至150元，陆地杨梅将于6月上旬陆续上市。接下来，省农业农村厅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管。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说，
2: 杨梅种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规模梅农全量纳入蔗农优品，开具蔗农码合格证，并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蔗食链系统贯通，实现蔗产杨梅从产地到市场全链条追溯，各主产区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杨梅抽检机制，全面落实质量安全管控举措，持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活市场。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昨天在丽水青田举行，现场发布全新生态文化品牌带走行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8: 带走行动区别以往环保宣传，巧借一只环保袋作为切入点，把绿色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多个场景，比如倡导游客出游随手带走垃圾，践行无痕游览，聚餐按需点餐，剩菜打包，外出住宿自备洗漱用品，从细节养成低碳习惯。活动同步上线环保布袋、便携餐盒、宠物清洁包等系列文创，实用又美观，推动人人随身带袋、随手带走垃圾成为新风尚。首批带走行动宣传大使傅少九说，
9: 一是带走垃圾留文明风尚，二是杜绝浪费留节约美德，三是减小碳排留绿色未来，就带走是为了留下，我们希望为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为我们的未来留下生态文明的种子，这个才是它最核心的意义。
8: 现场还发布了11条浙江省生态文化主题研学线路，比如宁波云上大雁绿谷寻踪之旅将走进浙江首个零污染村建岭村，制作环保酵素。后续带走行动也将联动全省11条生态研学线路，落地景区、乡村民宿、商圈点位推广。2024年起，省生态环境厅每年选聘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本届选聘范围再度拓宽，覆盖作家、法律等6大领域。比如丽水畲族本土作家洛诗常年扎根畲乡山水，笔下畲山生动描绘万物共生途径，结果聘书。洛诗说，接下来要把笔种进泥土里，
10: 在以后创作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责任感，去挖掘，一定要去观察身边的环境也好，或者说你的人故事都可以融入到小说当中，包括我们本地的护林员，我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影响到一部分人，就是能让他们以后更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11: 记者从温州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无废城市建设多项经验获联合国环境署全球推广，力争2030年前在全国率先建成无废城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2: 发布会上，温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周立宗介绍，历经5年多的深耕建设，温州的无废城市建设斩获多项重量级成果。
13: 我们的无废生活精品体验带和龙岗循环经济产业园两个案例入选了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亚太中心的全球典型，同时还有4家企业、6个商圈进入省级重点培育名单。温州无废城市精品体验带 入选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案例。
12: 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20年8月，温州市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出台，目前已建成的全国首个无废生活精品体验带，日均减少白色污染1吨，日均带动近50,000人参与绿色生活。龙岗循环经济产业园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趋近于零，成为全国栓净零排放标杆。同时，温州还出台全省首个小微危险废物收注运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建成覆盖1.7万多家小微企业的收运体系，破解小微危废处置难题。眼下，温州无废城市已从建设达标转向提质增效。周立宗说，
13: 向更深层次突破，推动无废理念与文旅非遗记忆融合，打造无废家文化 IP， 号召更多市民加入无废生活方式新时尚，向更广领域覆盖，着手开拓打造无废供应链、无废集团、无废商业街区、商圈等新领域，树立起不同领域的典型案例。
7: 记者日前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根据国家优化县级结对关系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结对帮扶的要求，浙江与四川的东西部协作结对县从68个调整为54个，其中退出结对县16个，新增结对县2个，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自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以来，按照一省对一省原则，浙江对口帮扶四川。5年来，浙江累计向四川选派党政干部320名，专业技术人才6700多人次，拨付财政资金170亿元，实施帮扶项目3300多个。数据显示，68个原结对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5437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7253亿元，年均增长8%。为保障退出县平稳过渡，浙江专门设置了稳定期，期间帮扶工作和相关政策保持稳定。稳定期结束后，鼓励双方遵循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原则，继续开展市场化合作。
11: 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存在的身份认定难、权责模糊、权益不义等痛点，浙江近日出台浙江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服务指引试行，首次发布维权指南，聚焦身份认定、薪资核算、工伤责任、辞退维权、事故赔付5大核心问题，明确标准化维权依据和实操办法。指引明确以实际用工事实为准，梳理11类可佐证劳动关系的取证依据，日常工作截图、平台记录等均可以作为维权证据。针对跨平台接单工伤纠纷，确立接单定责、在岗担责原则，按实时派单平台定责，多单混杂时以首单平台认定责任，同时严禁薪资拖欠、违规罚款，明确最低工资与加班工资权益，将平台单方封禁账号纳入违法解除用工关系范畴，劳动者可以主张复岗或者双倍经济赔偿，并明确聊天记录、账号封禁截图为有效证据。此外，指引细化配送交通事故赔付方案，优先通过平台商业险理赔，规范个人垫付费用留存凭证的标准。浙江同步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欠薪、工伤、违法辞退等纠纷实行优先办理。劳动者可以通过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浙理办 APP、浙江法网及各地公共法律服务站点等线上线下多渠道便捷申请。
5: 经济大省，挑大梁。
7: 本月2号到4号，2026浙江服务贸易欧洲金融服务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本次展会由省商务厅主办，是浙江连续第二年组团亮相欧洲顶级金融专业展会，彰显浙江深化数字金融对外开放、布局全球化服务贸易的强劲势头。 为期三天的展会预计接待国际客商超1100人次，有效搭建浙欧金融科技跨境支付数字服务贸易合作桥梁。活动期间，展会举办开幕式及多场专题活动，还推介了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这次展会集中展示浙江区块链技术、跨境支付结算、数字化金融解决方案等核心成果，配套开展8场专业主题推介活动。蚂蚁国际、联联国际、趣链科技等省内重点金融科技企业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与海外发展战略，并与 Visa、Mastercard、PayPal 等全球头部机构开展深度对接交流。
11: 记者昨天从温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温州深化百展千企拓市场专项行动，助力企业抱团开拓海内外市场，抢抓订单。截至5月底，温州全市累计组织了2000多家企业参与160多场境内外商务展会，收获意向订单约14.4亿美元，参展热度高，对接精度高，订单转化效果显著。接下来，温州将持续引导企业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深耕新兴市场。6月将重点推进巴西、里海、日本等8场重点境外展会，进一步帮助企业拓展海外销售渠道，稳固国际市场的份额。
7: 随着东南太平洋远洋捕捞作业周期结束，舟山远洋渔船开始大批量集中回港。今年前5个月，舟山自捕水产品入境居全国的首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2: 2号上午，10艘满载渔货的远洋渔船顺利靠泊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码头，这标志着舟山迎来今年首轮远洋渔船大规模集中返港。初步预计，近期将有超过200艘远洋渔船陆续归港，将带来大批鱿鱼、金枪鱼、秋刀鱼等渔货。为守护这份来自深海的鲜味，舟山海关监管一科3级主办张翔和同事们第一时间登船检查，确保到港渔货及时通关，足额享受税收优惠。
14: 渔货保鲜窗口期较短，早通关早加工，产品品质就更有保障。我们推出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绿色通道等便利化举措，优先安排船舶登临检查，快速完成合格评定和通关放行，助力新鲜远洋渔货以最快速度投放市场。
12: 远洋渔船船员出海周期长，船舶靠岸后船员归心似箭，舟山边检站提前掌握船舶到港时间、船员人数、航行轨迹等信息，同步开通绿色通道，调度人员优先保障远洋渔船通关检查。舟山边检站执勤6队民警施维说，从船舶靠岸到办结通关手续再到船员离船，全程仅需约1小时。
15: 捕鱿鱼的船员的话，一般都是2年在外面，也比较急切想回家。我们缩短时间嘛，尽早手续办好了之后，让他们早点回家。
12: 舟山口岸是全国最大的远洋自捕水产品输入口岸，每年鱿鱼进关量占全国的80%以上，金枪鱼占比达50%。今年前5月，舟山海关监管远洋自捕水产品入境45.1万吨，同比增长18.8%，入境量连续2年居全国首位。
11: 近日，英伟达宣布将旗下艾萨克 GR00T 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的身体选定为宇树 H2 Plus 机器人。消息发布以后，英伟达市值一夜大增3190亿美元，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在昨天集体走强。如今事件有了新进展，据宇树科技市场部总监黄家伟透露，该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其核心特点是搭载了英伟达高性能算力平台，旨在为人形机器人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
7: 千寻智能昨天官宣2大重要成果，自研巨身基座模型 Spirit V1.6 登顶国际权威 Robo Arena 评测平台全球榜首，性能超越英伟达等国际主流模型，同时完成15亿元 A 加轮融资。本轮融资汇聚美元基金、产业资本及国资力量，老股东持续加码。至此，公司3个月内完成4轮密集融资，累计融资近50亿元，刷新国内巨身智能赛道融资记录。据了解，资金将用于新一代模型迭代、全球数据基建搭建及多行业商业化落地。依托100万小时级真实场景数据优势，企业已与多家行业龙头合作，持续构建算法、数据、场景一体化产业闭环。
11: 近日，我省首个儿童青少年舞剑智能体在嘉兴正式上线。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7: 在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大厅，三 D 具身智能数字人童小佳正耐心解答市民提问。汪女士说，自己刚把有关孩子生长发育的困惑说出来，童小佳就给出了专业又贴心的建议。
16: 非常好，科技时代在进步，感觉这方面也进步得蛮快的。
7: 舞剑行动是国家面向儿童青少年推出的五大健康促进工程，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作为舞剑智能体核心载体，童小佳能听会说，有问必答，可以实现医院、校园、家庭三大场景全覆盖。在医院，童小佳能提供智能导诊、儿童互动安抚、智能预问诊等服务。在校园，他能化身 AI 校医助手，助力健康筛查、科普宣教与常见病预判。在家庭端，他能支持在线咨询、育儿指导、居家健康监测等一站式服务，让优质医疗触手可及。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唐雪栋说，
17: 就像我们豆包一样的，大家愿意去在这个 APP 里面能够去找到我们的医生啊，能够给你答疑解惑，特别是我们的家长端、校医端，还有我们一部分的患者端啊，他们如果能够有这么一个舞剑的一个数字医生在旁边的话，他们就非常方便。
7: 按照规划，舞剑智能体将分阶段落地。1.0 医院版目前已投入运行，到今年年底 2.0 校园版和 3.0 家庭版也将正式上线。
18: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8: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8: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8: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温州日前启用警用无人机开展交通违法电子取证，单架次 AI 空警可劝离30辆违停车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2: 在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位于温州大道的无人机巢缓缓打开。一架警用无人机升空后飞到260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向悦乐东街方向飞去。在任务指定区域缓缓下降后，无人机发现了3辆违停车辆，自动锁定并识别号牌，实时将违法信息传送至指挥中心。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与科技管理大队副中队长郑玉介绍， AI 空警搭载了集全时空感知、智能决策、精准执行于一体的三层协同 AI 算法引擎，突破单一图像识别技术局限，实现从实时视频流到合规电子证据链的全自动转化。此外，它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巡查，单架次巡航可覆盖数公里道路。
20: 它主要是针对高峰时段这些事故防控以及那些违法劝导，比方说这些电瓶车没戴头盔啊，或者是载人啊这些违法行为的喊话劝导。停风时段呢，就是针对这个违停的车辆进行一个短信劝离，如果拒不驶离呢，那再进行一个处罚。
12: 目前温州市区共有警用无人机6架，单趟巡逻可精准识别30辆以上违停车辆。郑玉说， AI 空警的投用有效弥补传统巡查方式的短 板，大幅提升交通管理工作效率，同时也将警力从重复性、机械性执法工作中解放出来。
20: 主要是覆盖就是温州市区的主要那些交通繁忙的地段，效果还是挺好的。像我们有对仙岩街道有一条直丘通向路进行管理之后呢，之前呢它是违停，两边车辆都停得比较多的，经过这几天的管理之后呢，这条路上现在违停车就很少了。
11: 近日，24名法国籍船员就近来到舟山小干岛海事产业园办理换班手续。经过人身及行李物品检查、人证对照、系统申报等流程，他们顺利办结船员下地业务。随着首单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业务完成，小干岛海事产业园通关中心正式宣告启用。中心整合边检查验、业务审批等服务，相关事项无需再赴市区政务大厅办理，大幅压缩了办事耗时。相关部门将持续优化查验流程，拓展中心的业务范围。园区还将补齐生活配套，打造海事特色服务街区。
7: 水利部近日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我省的西条溪、黄泽江、白沙溪上榜。至此，我省一共有12条河湖入选。据了解，西条溪是湖州的母亲河太湖重要太源的涵养地，黄泽江为曹娥江一级支流，蜿蜒于嵊州、新昌之间，是浙东独具韵味的生态廊道。白沙溪发源于遂昌，流淌在婺城大地。
11: 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近日在香港举行，18岁绍兴诸暨小将周征林发挥出色，斩获了1枚金牌和1枚银牌。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0: 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是亚洲青年田径最高级别的洲际赛事，在女子200米预赛中，周征林以23.70秒创造个人最佳成绩，并列第一晋级决赛。在决赛中，他和斯里兰卡选手几乎同时撞线，最终以0.006秒的微弱差距收获银牌。在随后举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周征林与队友张可一、张倩、陈新璇四人跑出了44.78秒的成绩，战胜日韩等强队，为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成绩距离1994年创下的赛会纪录仅差0.03秒。回忆起比赛，周征林还是难掩激动，
21: 还是挺兴奋的。我家里人一直都在看那个比赛，然后一比完他们就给我发消息了。在比赛过程中，就是跑好自己的节奏，不要先去想结果。
0: 周征林2008年出生于绍兴诸暨安华镇邵家全村，小学时就展现出惊人的奔跑天赋。2024年，成绩优异的他进入绍兴市体育运动学校，先后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接力锦标赛冠军、全国少年 U18 田径锦标赛女子一程接力赛冠军。同年10月，他被浙江省队教练刘海涛看中，收入麾下。结束在香港的比赛后，周征林回到绍兴继续集训。他说，成绩属于过去，现在的重心是脚踏实地备战未来的赛事。
21: 还是回归平常的训练吧，接下来还是就先专注提升自己的专项成绩。我们现在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5: 这里有温度。
7: 杭州萧山一个篮球场近日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中年男子在打球时突然晕倒在地，心脏骤停。危急关头，一起打球的王伟龙跪地持续做了10多分钟心肺复苏，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生命。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2: 事情发生在晚上8点多，王伟龙正和朋友在社区篮球场打球，一名身着蓝色球衣的男子突然倒地，瞬间失去意识。王伟龙立刻上前查看。
23: 我又用手摸了他一下的脉搏，他这个脉搏也没有。我又用俯下身去耳朵听他的胸腔这个情况，有没有呼吸啊、心跳，结果什么都没有，这个属于猝死的一个状态啊，我就赶紧就是做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了啊。
22: 王伟龙立即跪地进行心肺复苏，边上不少球友也加入抢救，有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找来树枝垫在患者口中防止咬伤。中途患者曾短暂苏醒，随后心跳又再度骤停。王伟龙在120医护远程视频指导下始终没有停下按压动作。
23: 我也就是拼命按嘛，反正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我因为我这个平常在看那些，急救知识方面啊，都有一个那个叫做急救的黄金四分钟。它这个四分钟之内，就是你赶紧要给他做心肺复苏，最要紧的。你超过了四分钟以后，你的大脑就会有损伤。
22: 整整十多分钟，王伟龙不间断按压，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将男子送往医院救治。被救男子叫钟进湖，今年45岁。他说，那天被救后，心脏实施了手术，目前正在恢复中。
1: 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做胸外按压，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22: 救人的王伟龙今年57岁，萧山本地人，闲暇之余经常去打球。球友们说他是个很仗义的人。球友瞿师傅说，
2: 他孩子还懂得一些啊，对，挺热心的。
7: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9: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9: 中国福利彩票，
24: 伟大征程。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英雄城南昌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枪声鸣夜幕，豫章烽火扬。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3个伟大事件来评价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伫立于历史长河，永远伫立在亿万国人心头，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24: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7: 把视线转向国内外，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专项抽检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没有检出不合格。
7: 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自去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
11: 教育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同时，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指导各地为 1.4 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7: 国家广电总局昨晚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1: 据气象部门预测，3到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7: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的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昨天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运河工程全长约134公里，可行驶5000吨级的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随着起石枢纽第一阶段冲水作业正式启动，水源经由下游围院处的钢管冲入船闸闸室。冲水作业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冲水达到计划水位后，将调试相应的闸阀门，最终将起石枢纽冲水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11: 豆包昨天发布公告回应即将推出专业版。豆包表示，专业版将包含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和科学研究等专业的服务。此外，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专业版的服务也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
24: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昨天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上一次央行公告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是在2024年8月7号。分析认为，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规模进一步降为零，主要源于金融机构缺乏这方面的资金需求。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到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是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1: 经合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比3月的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3.1%。
7: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1.21%，标普指数跌0.74%，纳指跌0.89%。
11: 国际油价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
7: 美元指数3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1%，在汇市尾市收于99.529。
2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视角转向国际方面，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菲律宾中国公民和企业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菲律宾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地或者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使领馆。
7: 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大会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为期2年，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为

0: 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没有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他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3号凌晨表示，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于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但是美军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到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中东媒体报道说，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三号凌晨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科威特民航总局当天宣布，在科威特国际机场遭袭后暂时停止航班起降，并将航班转至备用机场。与此同时，巴林、阿联酋等地的机场也暂停运营。
0: 科威特卫生部门当地时间3号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伤者包括平民、机场工作人员及旅客。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外交使团驻地等多处民用设施当天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当天表示，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对其驱逐。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等到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报道说，围绕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的工作，经过协调和整合后，草案已经形成了统一文本。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表示，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他强调，特别军事行动正是为了防范这类袭击的发生。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主旨讲话将聚焦经济议题，但也将涉及政治领域，因为当前形势下二者密不可分。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当地时间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日本政府昨天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预算案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明天在国会通过。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

0: 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条款进行关税清算，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需要退还。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60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C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
0: 大声锐评。公安部近日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以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近日被依法行政处罚。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不仅是对实干者的暖心撑腰，更是向全社会释放了明确信号，对肆意妄为的键盘侠必须坚决亮剑零容忍。灾难面前最考验人性的底色。 当暴雨肆虐，村庄受灾的时候，个别网民却拿着放大镜盯着女支书的配饰，炮制出耳环重达2两，捐出耳环才感人等偏激的言论。这种本末倒置的恶意审判，本质上是将严肃的救灾现场娱乐化、情绪化。 近年来，类似细节定罪式的网暴屡禁不止，一些网怒族抱着匿名免责的侥幸心理，将吹毛求疵当作犀利，把人身攻击当作正义。这种畸形的讨伐型舆情，不仅会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更会混淆视听，制造对立，严重破坏社会的善意和凝聚力。救灾现场容不得网怒族的肆意网暴。 希望这次严惩能成为一剂长明的警钟，只有让法律为实干者护航，让善意取代网络利器，才能真正汇聚起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的磅礴正能量。当一张脸精致到毫无破绽，却让你头皮发麻，本能地想划走。
1: 这不是矫情，而是大脑在报警。恐怖谷效应不仅存在于机器人身上，也蔓延到了 AI 生成的面孔。过于光滑的皮肤，永远对焦不准的眼神，黄金比例的五官，这些细节人类或许说不清，但潜意识早已拉响警报。 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 AI 脸正在制造审美恐怖谷。 短视频、短剧、广告里批量涌出的 AI 假面用同一套高鼻大眼、同一种胶皮质感挤走了真实演员的微表情、真实皮肤的纹理，甚至真实呼吸带来的起伏。我们被喂习惯了虚假的完美，却逐渐失去了对生动的敏感。更可怕的是，当点赞、流量、算法持续奖励这些假面创作者，会觉得反正观众能忍，可生理性厌恶是最后一道防线。
2: 他在提醒：真实不完美，但真实才有人味儿。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7点58分，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马月、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今天和接下来的两天要和大家分享农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农业最缺 CEO。 这个农业到底是缺钱缺项目还是缺人呢？那缺人到底缺什么人呢？后来有一个概念叫农业最缺的就是乡村 CEO。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乡村 CEO 要具备什么条件，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乡村的 CEO。 第一呢，要有城市眼光，不是说农村能人就不能做这个 CEO， 现实中也确实有乡土人才成为了本土的 CEO， 但不是说村干部不能做 CEO， 但是村干部社会治理任务多重呀，哪能一门心思来做生意呢？何况术业有专攻，村干部管理村务能力强未必经营能力就强，更重要的是村干部做企业，谁来代表村集体和村民来领导 CEO 监督 CEO 呢？所以一定要有村两委的领导支持监督，乡村 CEO 体制才可以行稳致远。乡村 CEO 的来源更多的还是外来人才，特别是城里来的人才。为什么强调外来人才的效果呢？一方面就是本地人才受审美疲劳所累，不容易发现本地五风五品的价格价值，或者说对它的价值认识不足。一方面呢，就是城里人更了解他们的左邻右舍，城里同类消费者需要什么，向往什么，更容易把乡村的五风五品和城市消费者对接，这就是从一开始就以消费者的视角来看待乡村资源，以消费者的需求来组织乡村资源，以消费者的趣味来重塑乡村资源。所以讲到这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明天我们继续来深入的聊一聊乡村最需要的